0: 录的这个区域当中，暂时还不知道现场什么情况啊，只是在监控上一下子看到这边的车特别的多，一会儿我们也会和交警指挥中心来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事故还是什么其他情况，如果有朋友在现场也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啊，及时的告诉交通954。再来关注到龙坤南和凤翔路路口，龙坤南和高登街路口都是南往北的方向，进城方向去龙坤北和海淀岛的这个方向直接已经滞留到迎宾大道上去了，通行的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虽然从高空的视频数据看过去确实没有看到具体的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但是车非常非常的多，建议大家还是进入到市区，尤其是你准备去城西和金盘的，一定要在迎宾大道的路口左转弯进入到椰海大道学院路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去绕道行驶。 S81 海口联络线的话呢，断断续续的可以说有将近三四公里，这个都是在堵车，通行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缓慢，尤其是从府城去机场的朋友们，建议呢先从市区经过海瑞大桥或者南都江大桥，先到灵山或者是海文高速，然后再直接的往机场方向，这样就非常顺啊，能够避开 S81 海口联络线和 S82 机场联络线的南都江大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好厉害了。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八点零八

0: 阿芬，广告真的是很少了啊，有一些呢是不放不太好吧，啊，还是得放一下。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云朵她说分享一下假期，去长沙了，
0: 对，吃的怎么样？能吃辣吗？
1: 天天乐他说呀，东线高速海口出口天天堵啊，能否把往西老城方向和去机场方向的分开啊？老城的提前个2公里开个匝道口，因为大家全部都会在一个匝道口过去。
0: 子飞鱼他说这个发票必须是海口的企业开具的吗？是的。大 C 他说校服投票他觉得吵得最热闹的最后不是款式问题了，变成了是用旧款校服出来参赛的问题了。反正怎么选，大家孩子整天穿着，你也就无所谓到底是哪一款了。
1: 丹晨说呀，孩子的班级群只有老师艾特了才会去看，平时都不怎么看啊。
0: 艾特你的时候呢，可能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
1: 那不是批评就是表扬。
0: 阿毛他说，难怪他100块钱的发票都是谢谢惠顾。对，就是大额的发票中奖的几率会更高一些，额度也更高一些。如果你都是，因为我那时候抽奖都是100/100的，我都去抽，结果就是顶多就是10块20。而且也不是每一张都能中奖。
1: 月真实习啊，他说他们家大宝呢也是这周中考，真为他着急啊。你为他急他根本不急，老师让打印复印材料呢，复习材料呢，他加班的时候给他打，回来都不理，上学了也没有带过去，口口声声说要去一中都不努力。
0: 那说不定人家孩子基础很好呢，
1: 他可能对他自己的学习有数。
0: 那说不定人家就去一中了啊。现在这个高中排名是哪几所高中最好啊？海中、
1: 一中、
0: 桥中
1: 啊，对，桥中
0: 啊，
1: 还有哪里？
0: 那个人大
1: 啊，人大附中
0: 啊，是不是这几所学校会比较好啊？咱们孩子还不知道啊。
1: 对，
0: 家长们来说一说吧，现在高中们是怎么个排名了啊？
1: 唐仔说呀，以前上高中的时候，他们除了校服，每个班级还有班服呢。他记着他们班的班服呢，就是把每个人的头像找淘宝的人画一个卡通版的印在衣服上，
0: 挺有趣。
1: 唐仔你还小吧？
0: 20出头
1: 应该是。
0: 对呀，人家刚结婚嘛。糖果他说呀，买手机和吃饭的发票金额也不算低，但是他的中奖运气确实不好，这么多年没中过奖，唯一中了一次是饮料当中中奖，还过了兑换期了。买手机你都没中奖，
1: 手机的金额挺大的了。
0: 对呀，除非是你买的手机是在线上买的，你像京东有一些基本上不参加活动，京东的发票基本上不参与活动啊。
1: 777啊，他说呢，作为家长啊，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款式。他说只要面料好，孩子穿着舒服，什么样子无所谓。也不理解有些家长为啥气到去投诉呀。当年选学校也没有把校服作为选择因素吧。
0: 当时选学校是没得选呀，因为是花边上学呀。阿世里他说，刚才在快速路行驶的时候，听到后边好大的一个车撞车的声音。他说是在金垦上匝道到秋海匝道之间这段是有交通事故了。云朵不是这个端午假期去了一趟长沙嘛？他说每一次啊出去当特种兵之后啊，都觉得还是我们海口好啊。
1: 你可能是因为假期出去，
0: 昨天还跟朋友讨论说喜欢海口的原因。他说他假期的时候呢刚去了一趟北京。然后你知道北京这个地儿它就是很大啊。你去过北京没有？
1: 没有。
0: 你目前去过最大的城市是？
1: 最大的城市南京。杭州。
0: 他说北京跟朋友约吃饭，总共的吃饭的时间就花了40分钟，往返吃饭的地点花了3个小时。他说到了吃饭的那儿，整个人已经没有胃口了，吃完了那40分钟的饭，回酒店的路上整个人心情都没有了，想想还要再转地铁，还要再转公交。我觉得海口就是这点好，它再大，你从呢

0: 五元河跑到那江东去，你就算堵车堵得非常的堵了，
1: 一个小时也到了，
0: 一个小时差不多也就到了。
1: 嗯，但是说实话啊，在海口如果真是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吃个饭啊，我到了那儿我也不想吃了，你更别说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了。
0: 嗯，但是你像北京这地儿它不太存在堵车，就如果你只是坐地铁的话，你横竖都是准点到的。
1: 哦，它就是远。
0: 嗯，
1: 跨度长。
0: 嗯，
1: 苏大说文昌有参与发票抽奖吗？端午去文昌玩了。
0: 海口，海口，
1: 我们说的是海口市啊。
0: 咱们的发票抽奖的试点城市海口
1: 市、
0: 啊。六总说南大桥上面又堵车了吗？快速路出来南大桥堵死了，快啊！吴他说买的免税品大几千也都没中奖，感觉浪费了大额的发票。
1: 啊、哎呦，那你这真是……
0: 你刚才不是抽奖吗？
1: 我没抽，我刚开了一张，
0: 哦、
1: 还没抽呢。我之前今年过年三张免税店的大额的发票中了两张，哎，其中有一张中了80。
0: 我反正到目前为止，应该上我的发票都是小额度的，都是100多的。
1: 嗯，
0: 目前上传了应该有个20多张吧，小30张，目前中了300多。不如你一张中的80是吧？
1: 我免税店的那三张是中了2张，1张80，1张50。
0: 对，
1: 免税店的额度比较大嘛。
0: 嗯。Sky 他说的是在万象城买了个手机，锅补便宜了500，还送了2杯咖啡，然后发票又中奖了50。
1: 哦呦，
0: 值了啊！
1: 值了。大 C 啊，他说那个开发票哈、啊，当时呢拍了商家给的开票二维码，
0: 嗯，
1: 后来呢扫码申请开票，但是一直都没有收到发票，
0: 嗯，
1: 那你重新扫码试一试，如果你申请开过票的话，你重新扫码未必能再开了，
0: 嗯。蛋蛋他说现在啊一中都已经不在排行榜上了，现在是海中、桥中、北师大。北师大附中，哦
1: 哦，就是以前海桥一，现在是海桥北。
0: 北师大附中在哪里啊？
1: 江东。
0: 哦哦，国兴这个是人大，
1: 对、哦，那个应该是在那个
0: 就是江东
1: 的，
0: 没到哈罗吧？北师大附中是不是这个下了琼林大桥右拐一直走，就是长积水的那个位置呗？是那个位置吧？
1: 嗯，我只知道他在江东。嗯，
0: 美梦成真说发票过了一年了可以抽吗？可以，你试一试啊。来吧，我们继续连到王真，看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早上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的，海学快速路的金垦匝道上，然后到秋海匝道下啊，中间呢是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目前的话是可以正常的来通行，但是呢，到了秋海的下匝道口，然后再重新秋海上匝道口，东往西方向的啊，通行的这个速度都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也提醒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刚才也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最新发来的消息，这个金垦匝道呢可能现在流量过于大，目前又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啊，各位在通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像刚才有朋友说到的问啊，说南大桥是不是又走不动了还是什么情况，其实还可以，它就是之前呢南大桥下海秀东附近啊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那个事故当时发生的时候呢，南大桥的通行效率确实比较低，所以从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的也确实有点走不动。那这会儿的话呢，事故处理完毕啊，再加上去海秀东的车也没那么多了，所以匝道上出来的这个车虽然通行会稍有缓慢，但是它都在往前走，其实整体的影响并没有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跟高登街路口的位置，王府公祠方向仍然是排队到了下坎路口的路段，滨江路上的南往北方向呢，凤翔东天桥这块大概堵车有200米左右，比上个时间段啊是要好很多。上个时间段是直接滞留过了海瑞大桥，现在的话呢，在河北路路口的这一小段前后啊，也就有200多米呢是属于通行比较慢的。真正过了 凤翔东天桥之后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从 S81 海口联络线进入到椰海大道啊，进入到椰海大道第四人民医院的路口，还有在前方的新大洲大道的路口。

0: 这个通行都是比较缓慢的，基本上已经直接堵车到海航城的这一小段了。暂时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但是车确实非常的多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也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S81海口联络线去机场，还有去西线高速的，包括去东线高速，因为都是同一个匝道嘛，所以现在确实是堵得很严重。尤其是啊，去西线高速的朋友们，可以先走椰海大道，然后直接从迎宾大道来上西线高速，或者是从秋海延长线来上西线高速。要不然呢，就是灵山那边呢，你可以直接从灵山上，然后走直接绕城去西线。反正是尽量的避开 S81海口联络线会更好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吧。
2: 来关注一下我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牵着蜗牛去散步，他说呢，刚才我说那个位置是小学部，北师大的小学部，他说呢中学部在美兰法院那条路走到底儿。他说现在排名啊是海中、桥中、北师大，然后一中海桥北一。他说近期啊一中啊这几年啊得加个油啊。
2: 小鲨鱼他说呢，7000+的发票不中奖加一，反而是瑞幸100/100的发票啊中了。一共120块钱呢，
1: 能中就行了啊，
2: 能中就行啊。
1: 蓝阳说怎么开发票抽奖，能分享给我吗？感情是大家总是错过我们说的有用的信息
2: 啊。
1: 怎么开发票？开发票你就是去咱们在咱们海口消费的时候让商家开发票，开了发票呢在云闪付上传这个发票的照片，然后呢等抽奖就行了。云闪付你打开直接搜发票抽奖，找到海口市就可以了啊。
2: 吃喝玩乐的都可以开，开只要超过100块钱的才能去参与抽奖啊。
1: 什么旺家旺啊，如果你是常去在旺家旺买东西，旺家旺的小程序里边可以开往年的发票
2: 啊。你去免税店消费完了也可以开。
1: 张琳他说呢，北师附啊是在海瑞桥的东边，海南省中医院新院区的旁边。
2: 我们去江东比较少，
1: 对，我们对江东真是不了解，
2: 对，那边的好多位置都不太熟悉。
1: 你说去江东比较少，那一天我不是上个月的时候去江东，路过了江东的仁恒里，反正人家也有商铺，什么麦当劳肯德基也有了，但是可能因为周边的居住人数还不是特别多，密度不是特别大，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商圈，估计周边江东其实现在缺一个商超，哪怕有个什么旺豪、旺家旺，
2: 缺一个大商超。
1: 对，也可能是因为，那个像什么仁恒那个附近没有，但是我看那个北师大附小吧，那个周围人家是有什么旺家旺的，就生活还比较方便。
2: 长留缺一个大商场。
1: 你们去远大也不近，确实
2: 不近呢，离我们最近的不是远大。
1: 你们要不然你们就等一下那个环球100看看，等一下那个金地，就是环球100啊，大型小区周边说不定能开呢。
2: 之前确实听说是有规划，然后就没音儿了嘛。铁柱啊，他说呢，其实选校服最应该担心的是款式啊。全市校服统一后，有各种各样的厂家做出各种各样面料的校服。深圳也是这样的。
1: 来看一看木木皇冠不会掉。他说呀，一中出了状元，北师大附中有吗？好好培养学生才是真的啊。咱各个学校之间不比较啊。航仔他说，说到开发票，第一次家里换了空调，开发票上传，商家说商家不符合。第二次去查餐厅消费，开了发票上传，符合抽奖结果，结果忘了抽了，白白浪费了一次。

0: 机会。
1: 嗯，来吧，
0: 嗯，
1: 抽一下奖吧。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
1: 嗯、看一下我这个能，
0: 这是多少钱的发票？可以啊，
1: 这是500多，
0: 500多中20、
1: 嗯，
0: 可以可以，能中就行了，
1: 能中就行，啊、要求不高了啊。
0: 嗯、
1: 基本上你看，我这已经是4张免税店的发票了，
0: 嗯，
1: 有一张没中嘛，其他的几个都中了，
0: 嗯、
1: 我这里呀、啊，攒了一些，
0: 是吧？
1: 嗯，
0: 应该有个小200块了，
1: 没有，有这么多，今天的还没到账嘛？
0: 啊、那小200块嘛，190嘛，
1: 170，
0: 20啊？
1: 哦哦，对，今天的没到账，
0: 哦、
1: 嗯。
0: 有个对你的新形容词啊、
1: 嗯、
0: 等到广告期间我再跟你说啊。
1: 你说呗，大家不会攻击你。
0: 山东的一些方言。熊猫他说这里怎么啦，你这是在哪里啊，你这是在海鱼大道，这是往哪个方向去啊。
1: 嗯，珍妮儿说这个不能一次性用吗？不可以吗？他的那个你中奖的金额他就给你累计在一起了呀。
0: 你可以不用，等到7月底他会自动提款到你的银行卡。
1: 对呀、啊
0: 嗯、
1: 你用的时候你直接云闪付他不就直接给你抵扣了吗、
0: 嗯、
1: 因为我之前中过一回，在买单的时候他就直接抵扣掉了。
0: 嗯，不是说近期已经没有什么护肤的需要了吗？怎么又买了一些东西
1: 呢？我不是上次跟你说，我纠结了一下，最后、
0: 嗯、
1: 之后还是决定在这方面啊，
0: 啊，
1: 不能降级，
0: 就是还是要在自己的某脸上发一些本儿。
1: 对，其他可以降级，这个不能降级。
0: 在某脸上花一些某本儿，某字儿是一样的。
1: 嗯，好，
0: 对吧？啊，可以的，这个是吧？俗话不是说了吗？
1: 嗯，
0: 人不爱美是吧？
1: 嗯、啊、
0: 嗯，
1: 没有那么多要买的，只是买一些日常用的呀。
0: 嗯，
1: 我可能2年买一次，因为我买的这个东西它至少用到1年多。
0: 嗯，子欣他说100元的发票中了2次100块啊，
1: 这么厉害啊！
0: 何吉之他说呀，这个他说一中换校长了，要看今年的高考情况了啊。就是你也没有需要说是非常稳定的吧，总有需要，它是会有上下浮动的一个区间。
1: 嗯。
0: 重生说今天的太阳好亮啊。是啊，今天会热死
1: 今天、
0: 啊、今天
1: 会很热。
0: 今天咱们海南9个市县最高温度都会超过37度。所以大家今天尽量的少在外边待吧、
1: 嗯、
0: 估计空调又得使劲开了啊。今天咱们海南9个市县最高温度都会超过37度，大家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啊、
1: 嗯、
0: 另外呢，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一下，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蔡永永说邮票可以抽奖吗？不行，邮票和充话费的票都不可以啊。

0: Star 呢，他说免税店8000多的发票都没中啊。
1: 嗯。同时来关注一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将会在这周五，也就是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的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了戒毒模式，获得了多项荣誉，在2022年的因公殉职。全片呢是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片子呢在这周五上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一飞他说凡尔赛一下，他觉得发票不是传的多就中奖机会多，他说就是个运气。他说上周18晚消费了120多，抽了100块钱。他说前段时间京东消费了200多，中了200块钱。
0: 哦，
1: 我从来没有中过这么大额度的。我

0: 都是10块20的。
1: 啊。
0: CW 他说现在免税品海南本地人只要有过出岛记录就能买吗？
1: 对呀、啊。
0: 嗯。日月可以买吗？
1: 可以啊。你只要有购买资格就行啊。
0: 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去逛那个本地免税店。
1: 哦、超市我也没有。
0: 嗯。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是什么情况吧。
1: 春眼呢他说2个月前在免税啊买了个手机没开发票能补开吗？
0: 能。
1: 只要你是今年的、哦、都可以去。你上那个免税你是在哪家免税店买的你上他们的官方小程序、直接去开发票就可以了。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大多数的路段，其实慢慢的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已经开始稍微有一些回落了。比如说呢，这会儿大家去机场的啊，像海域大道啊，然后灵山的临桂大道啊，包括新大洲大道，其实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已经好很多了。海域大道呢，只有在仙允路路口这块略有一点点啊，通行缓慢，它这个车队呢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大府村出来的那个路口，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了。绿灯放行的时候，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堵车堵的其实是左转弯或者是掉头再重新往灵山镇上的这个方向。再来关注到 S81 海口联络线往绕城高速的方向，跟上个时间段来讲，车辆的密集程度啊其实是低了很多的。虽然说整个的路上它还是通行缓慢，但不至于像上个时间段那样完全走不了，反而呢是从高速上下来，然后进入到椰海互通往椰海大道新大洲大道的这个方向，以及在第四人民医院路口的这个位置，它确实是有滞留，而且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椰海互通的桥下，通行的这个速度确实非常的缓慢，而且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各位还是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这一块呢，因为从绕城高速下来的这个匝道上，它的一个车非常的多，还有从第四人民医院出来的车很多呢，直接要去左边去掉头，所以影响会很大。再来关注到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基本上是恢复正常了，它现在只有在凤翔东掉头口附近这一段大概有100多米是通行比较缓慢的，然后到高登街路口到红城会银长线的这个路口就非常的顺畅啊，没什么问题了。再来关注到红城湖路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东西上的直行确实是有点堵车的，尤其是红城湖这块的直接已经滞留到了烟草公司宿舍的这个区域当中。再来关注到金垦路和金宇东路路口，现在是往桥中隧道的方向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车队的尾部滞留到银湖路路口的路段。再来关注到的是白龙北路和文明东路路口，北往南也就是往白龙南的方向，右侧的车道呢有几个工程的车辆在最最右侧的这个位置，对于交通多少是有一些影响的，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现在在国兴大道啊往快速路的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在大银山西四路和西五路的这个路口是有一点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也就是说比较堵车。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如果你是上快速路的没什么问题，现在有问题的是转入到右边的，比如说

大营山西六路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因为里面的路比较窄啊，所以从国兴大道的辅路右转的，还有最右侧车道去通行的，这个确实呢是有一些滞留的。快速路的话，整体的这个状况好了很多啊，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而且之前的管制都已经全部解除了。滨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特别是文华路。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成，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0: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2: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0: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2: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0: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2: 步步出彩。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太厉害了，
8: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你朋友，哎呦，购买汽车的发票可以抽奖吗？购买汽车的发票，
9: 你可以试试，
8: 你可以试一试啊、你这个额度可真是不小。
9: 对
8: 苏他说的是大概开了30多张，中了小1000块钱左右啦。他说旺家旺买了一个110块钱的榴莲，中了50，他说这个非常惊喜。还有在海口

0: 政府集中抽奖中了两张200块。
1: 哦
0: 哦，小新麦蜡笔他说的是湖城大镜怎么会堵成这个样子呀？
1: 环湖路上
0: 湖城大镜门口真的是挺容易堵车，那个路真的很窄，但是车流量其实并不小啊。
1: 嗯，这会儿早高峰是算过去了，
0: 嗯，
1: 路上应该慢慢的都畅通起来了。
0: 毕竟是个周一嘛，
1: 嗯，
0: 大家还得这个按时到单位呢，开会的开会呢，啊。
1: 对，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嗯，想家里边订桶装水的朋友依然可以发金盘水，订一下金盘的矿泉水啊，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
2: 输也不要紧，连输也不要紧，斗地主就是要欢乐到底。
0: 嗯，咱们那位朋友就是家里边的那位美日馆的孩子不是寄宿在他们家吗？
1: 他说啊，搞得自己都像负能量的人了，
0: 要过来吐槽吐槽。他说端午节啊，老婆姨妈的孙女儿，就那个没人管的小朋友
1: 啊，
0: 也跟着他们回了老家，然后第二天呢要去屯昌那边玩，他说反正一起去玩也没事，就是让他一些小习惯的小朋友的一些小习惯让他比较恼火。酒店住的是亲子房，上下两层，空调是中央空调，一般他们都是打25度，但是他们呢觉得25度太热了，然后又打20度，后来呢还是迁就了这个小朋友，打了20度。另外一个事情呢是去游泳池游泳，他们呢只买了戴在手上当袖子的那种游泳圈，但他一定要那种大的游泳圈，不然他不下水不会游。他跟他儿子已经去游泳了，他女儿因为要下水游泳，结果在酒店呢给他买了一个游泳圈，然后呢他也给他老婆下了最后通牒，等小女儿九月份上了幼儿园就结束那个小朋友的寄宿状态。
1: 嗯
0: 嗯，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
1: 就已经很好了。
0: 对，你们管这个小朋友也算是管的时间挺长了。
1: 对呀，
0: 但是毕竟虽然父母离婚了，那他还是有监护人呢，就到底妈妈管还是爸爸管，总得有一个监护人去说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爸爸妈妈都不管，把孩子扔给奶奶，奶奶也没空，你说这咋办呢？
1: 嗯，扔给了一个远房亲戚。
0: 嗯。
1: 就让自己家里面让自己家人觉着不舒服的话，
0: 关键是家里边本身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1: 对呀，
0: 再还要管一个远房亲戚的小孩，你说又不是说。嗯，管也倒是可以，主要是人家孩子爸妈完全不管这事儿，我是不理解。
1: 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如果这个小朋友啊很懂事很乖的话，
0: 嗯，
1: 可能他也不会觉着有什么问题。
0: 嗯，
1: 现在是可能小朋友已经影响到了他自己家里的小朋友，
0: 嗯，
1: 哎，这样的话他就会觉着不太好了。
0: 唯一他说呀，
1: 嗯，
0: 你们一周开几次会呢？我们不一定，
1: 我们是有事儿才开会。
0: 嗯。
1: 嗯，没有事情的话不会固定开，所以现在没有那么多会了。
0: C 他说上次听了这个故事了，他说这次还可以接着听。
1: 嗯
0: 嗯，
1: 这就是个连续剧啊，
0: 连续剧
1: 接上了。
0: 可是等你们小朋友要上幼儿园那还有3个月呢，还小3个月，2个多月呢。
1: 嗯
0: 啊，暑期那可怎么办呢？暑期这个孩子可是天天在放假的状态啊，
1: 放暑假怎么弄呢？
0: 啊，关键是他们两口子也得上班啊。
1: 啊，他说呀，回到家他妈妈还问他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妈妈也挺无语的。
0: 然后丽他说也是凭实力刷到这个故事的结局，没结局呢，这只是他
1: 还没到结局啊，
0: 这只是他想九月份就让这个小朋友离开
1: 结束。嗯，
0: 他只是这么想，但是他的爱人那边我们也可以理解，就觉得那我们亲戚小孩在咱们家待一段时间，他爸妈又不管我们照顾照顾，
1: 嗯，也没啥，
0: 怎么了呢？
1: 嗯，
0: 你不让我照顾是你不喜欢我们这边的小孩吗？
1: 嗯，

0: 马先生他是秋海道快速路上匝道一小段两车追尾，东往西的方向啊。秋海道快速路上匝道前面一小段两车追尾了。
1: 路况呢应该还好，就是堵是不至于会很堵了，但是大家如果遇到了其他的事故路况啊，欢迎大家呢及时跟我们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借宿过比较长时间住在亲戚家呢？
1: 没有。
0: 哦，
1: 没有过这个经历。
0: 就是也没
1: 也没有其他的小孩借宿在我们家。
0: 我们家没借宿过小朋友，但啊，我们家借宿过朋友。我也借宿过朋友家，时间都还算也还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借宿在别人家，可能因为这个小朋友年纪还小，借宿在别人家，如果你懂的，就像林黛玉一样，就是事事想的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对，
0: 处处比较谨慎，
1: 嗯，
0: 但是如果小朋友本身不是特别懂事的话，的确被借宿的人家会觉得比较麻烦一点，但是这个小孩他年纪这么小，他也是被迫寄宿，也是没办法，孩子也可怜，只说不应该把这个可怜的事儿嫁接在一个远房亲戚身上吧。
1: 他说呀，暑假也会在家，就熬着吧。
0: 嗯，
1: 他自己的爸妈这确实是分开了，没有空管他。那没有其他的亲戚吗？就是更近一点的亲戚没有吗？一定要找你们这个远房亲戚吗？
0: 我觉得源头就是他爸妈分开了，分开了是分开了，不能两个人都不管孩子啊。
1: 爸爸管呀，这不判给爸爸了吗？
0: 爸爸哪管了，爸爸把孩子甩给奶奶了呀。
1: 是奶奶，我记得他上回说过，是奶奶觉着爸爸可能带不好孩子，所以奶奶就看
0: 主动揽过来了。那奶奶你揽过来你也没带呀。
1: 奶奶这不是也得要赚钱吗？也确实也挺无奈的。
0: 熬到最后熬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起诉这爸爸吧。
1: 他说呢，暑假也会在家，就熬着吧。这个是几岁来着？6岁。这不是自己家的小朋友啊。
0: 你说这六岁，
1: 你说你去教他规矩什么的，其实有时候也不太好教。
0: 你说这六岁还在上幼儿园，你等到难道你们要以后承揽，你就问问你老婆，难道孩子以后上小学上初中都要在咱们家吗？
1: 他不是说了吗，那你下了最后通牒了，说等小女儿上幼儿园结束这个状态，那你老婆的
0: 意向
1: 嗯，
0: 你老婆到时候该不会说，那咱们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那都不用全天照顾自己的孩子了，那就可以空出空子来去照顾这个小孩了呀。
1: 他说呀，就是这个爸爸呢吊儿郎当的，奶奶硬要带着的，然后有个亲姑姑刚毕业还在外省打工呢，也不在海口。
0: 这个时候说这个事儿可以，就是你不想管就别生，真的，你没能力管就别生。
1: 对，你看这个对于别人家的小孩就是这样啊，你打不得骂不得，说不得也惹不得，是这样的。
0: 来吧，珍妮儿介绍一下路况消息吧。
2: 早上的8: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快速路虽然说现在已经逐渐的，就是早高峰的这个状态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呢，它确实从金垦匝道的东往西到秋海匝道这一段，以及呢，从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的下口汽车西站到秋海匝道的上口喜福新城。这一段啊，确实是堵车堵得比较厉害，暂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能走桥上啊还是得走桥上，桥上毕竟是红绿灯比较少啊，就没有红绿灯，桥下的话呢路口多红绿灯多，再加上沿街单位的这个出入口也多，它确实是通行的效率比较慢，所以能走桥上还是要走桥上。滨海大道呢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文华路路口这一条线啊，现在也是稍有堵车，尤其是在文华路路口处可能要2到3个啊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所以这个呢还是要重点来注意。滨海立交桥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万里园门口本身体育馆门口这一段都没有什么问题，它现在堵车的是滨海立交桥下龙坤北和从龙坤北上滨海立交的共用的大概100多米的这样的一小段，这一小段在堵车啊，除了这一

0: 小段，其他的各个匝道上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南大桥这个是完全顺畅了，南往北也好，北往南也好啊，包括快速路进入到南大桥的匝道出口，现在都能够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国兴大道之前呢是右转弯往大英山西六路这个位置上是通行比较缓慢，但是现在呢也还可以吧，只是右转弯进去之后呢，因为西六路是比较窄，所以稍有一些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啊，但是能进去还可以。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高登街路口呢，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但是五公祠路口呢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这个还是稍有一些通行缓慢的。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这个已经顺利了啊。 S81 海口联络线也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从 S81 海口联络线下来进入到椰海大道第四人民医院的这个路口，包括到前方的椰航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的。基本上从第四人民医院出来的车辆，你是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可能性直接从这个路口出来跨四五条车道去掉头，做不到啊。往前开，然后到椰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路口附近再掉头，这样的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张欣。认真你就输了，说当断则断，不断则乱呀。一个小孩反客为主，要你们迁就的话还带来干嘛呀？糖果说呀，他们家小姨和舅舅的娃呢从小就在他们家长大，上学方便，他妈妈都是当自己的娃教。弟弟妹妹呀，他们现在都很喜欢去他们家，他妹妹还说呀，他们家吃饭最香了。问题是他姨来他们家比他回家都多啊，不过关系比较亲，这样是没问题的。不羁的风说能带就带，带不了就直接说不带了，没啥好纠结的。哎，我还是能理解的，因为咱们其实对嘛，他说你小女孩挺可怜的啊，有时候看到他跟他女儿讲故事的时候啊，他还是很羡慕的，但是他也没办法呀，我也不是他的爸爸呀。行了，好好上班吧啊。
1: 是啊，

0: 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将会在这周五国际金融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阴谋程序的真实事迹，它扎根戒毒10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多项荣誉，在2022年因公殉职。那全片呢是在海南取景，展现了一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也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呢，走进影院，致敬英雄吧，感受一下海岛风情。
1: 哟，被窝来了。被窝说呀，海口有没有改汽车座椅的？他新车的座椅硌腿。
0: 新车的座椅硌腿呀？
1: 怎么个硌法？
0: 哦，
1: 晚上跑车跑的，跑太久了吧？
0: 你是说那个硌哪个部位？是硌
1: 你小腿儿？
0: 谁会硌到小腿呢？应该是硌到膝盖后边这个窝吧。
1: 你腿太长了。
0: 嗯，
1: 哎呦，好久不见呐，恋阳。他说在他家就得守，对呀，在我家就守我家规矩嘛。
0: 咱们大家说可能说的都比较轻松，但这个事儿实际发生在咱们自己家的时候未必这么好处理啊。
1: 也是，
0: 大吴他说啊，他们家小吴闹钟今天没响，睡到7:10才起床，哭的那两个眼泪呀。 啊是早上起来就是拼了一个哪吒，
1: 拼了个拼图。
0: 嗯，
1: 陪孩子拼的，
0: 这是

0: 假期干了个这么事儿，是吧？
1: 哦，对，他假期的时候分享来着。
0: 嗯。
1: 要拼图嘛？
0: 嗯。
1: 一千多块呢。
0: 嗯。
1: 这是陪老大拼的，你看老大都已经长到1.6米了。
0: 还在拼图呢、
1: 那人家小学生、
0: 被窝说他新车的座椅两边太翘了，顶着大腿。哦
1: 哦，就是那个现在那个什么设计嘛，要给你什么包裹感啊啥的。
0: 嗯，
1: 那怎么改一下？怎么改啊？
0: 对啊，你这个怎么改呢？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汽车座椅，相当于是不给你把这个整个座椅给你改平一点是吗？
1: 啊。那你换了个啥新车呀？
0: 嗯，
1: 英哥说呢，腰酸背疼，腿抽筋儿的才拼好，还没弄好，粘瓷砖上了，
0: 又拆了。哎呦，
1: 就是整个拼好了，又拆了，重拼了一次，
0: 1000多块拼图拼好了，又拆了，挺好啊。
1: 这假期挺充实的。C 呀、他说后续的故事可不可以单独发一下呢？他还没跟我们分享呢啊！
0: 咱们听不听得到全靠缘分啊！
1: 是
0: 我们没有单独为大家编纂成书的这么一个义务，
1: 得等人家来分享。
0: V 他说呢，刚才那个小朋友寄宿在远房亲戚家，他说孩子是无辜的，他说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说顺带鄙视一下小朋友的父亲，不配当父亲，辜负了昨天那个父亲节。就对孩子都是无辜的，就这个事应该从他们的监护人身上找起。现在就是监护人太不靠谱。
1: 嗯，
0: 你说你没照顾孩子的能力，你生了孩子干什么呢？来吧，在早上的8:56，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咱们接下来是加载海口。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早上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种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了。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确实是有了非常大的缓解，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路段还是要重点注意啊。比如说呢，从 S81海口联络线下这个椰海互通的匝道，然后呢往椰海大道第四人民医院路口的路段，上个时间段是一路堵，现在啊，你比如说呢到椰航路路口这块都已经好很多了。它只是在匝道上这一段大概100-200米的位置啊，是通行比较缓慢，然后真正进入到椰海道了之后呢就好很多了。所以其实这会儿就还可以吧啊，不至于到绕道行驶或者走不动的那种程度。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跟红城湖银厂线的这个路口，从琼州大道上左转弯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文庄天桥的区域当中，通行的这个速度会稍有缓慢一点点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然后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目前呢在海府立交桥桥下，然后过来之后呢，这个是直接到大营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目前主要是直接集中在了富力首府的这一小段啊，现在是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又不至于到绕道行驶。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大营山东二路的那个路口啊，红绿灯那块，它的最左侧的车道呢是个直行加掉头的车道，可能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前方车辆究竟是掉头还是直接的直行。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它的一个通行效率是非常低的，能绕行还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啊。那如果就是去这个位置的，一定要考虑到停车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好几个人开一辆车，最好是好几个人开一辆车，不要分开啊，避免这个停车呢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秀华路的邯郸省人民医院的门口要进入到省人民医院的路段，也是属于通行的速度会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不需要绕道行驶，也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但是需要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孩子请

0: 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6: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4: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亲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0: 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节省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1: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继续和家在海口一起解锁家的 N 种美好可能。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家在海口同时也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这一周呢，都是安琪陪伴大家哈。当然我们这一周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有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到精彩的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提前做一个小小的预告，虽然我们的小假期刚刚结束，虽然今天是个周一啊，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能量满满的这样的一周，所以我们今天会为大家送一些福利，比如说霸王餐双人套餐，比如说早茶霸王餐双人套餐啊，今天送出的份数还是挺多的，有没有想要的朋友们啊，赶紧来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吧。这三天的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好好的放松了一下？其实我们今年这个端午节它是没有调休的，但是我前两天就出现了一个时间混乱的一个情况，我就是大概在放假的第二天我就已经搞不清楚它是星期几了。然后呢，我们不是周五就没有上家在海口吗？但是我在写周一稿子的时候，我需要翻出我们上一期的那个节目，我就一直在找上个周五的稿子，我说嘿，不对呀，我们上个周五怎么可能会没有稿子呢？后来想了半天，哦，所以大家更喜欢这种有调休的，还是说没有调休的一种假期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到2026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呢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那全片是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然后刚好啊，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这一天呢，我们交通九五四也是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然后和我们的禁毒警官一起走进电影院啊，这周五我们也将迎来主播观影日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观影，然后进我们的群里面，晚一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把我们相关的一个活动链接推送到群里面了，名额有限啊，大家如果想要参加的话赶紧抓紧时间来报名。这个观影的时间是在周五晚上的8点钟，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就在咱们应该叫什么农垦中学对面的那个商场，然后就在那个商场楼上，他们家的电影院观影效果非常不错，想去的朋友大家可以现在就发送观影过来。今天早上来的路上就听节目，然后呢就说到关于哪里建商场的这个

事儿。然后刚才我还听到人周末说吧，说他是这两天有去到江都那边的那个仁恒里那边去逛了一下。我就一直，我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海岸片区的人，我就一直很好奇，就是咱们生活在江东新区的朋友们，你们的生活是便利的吗？因为有一次也是遇到了一个生活在滨江路附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啊，你住在西海岸那边，那你平时买菜呀什么的生活方便吗？我说方便呀，我说我们那边商场什么的还虽然不多吧，但是也挺好的，也是个挺大的商圈。就突然发现可能住在西海岸的人真的很少往江东那边走，除非你有工作。然后就反过来也是，可能住在江东这边的人也很少往西海岸走。你比如说肉肉，他不算住在江东那边啊，他是算住在市区，但是我如果想让他去一趟西海岸，那得是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才会去，要不然他就觉得天哪，去一趟西海岸实在实在是太远了。所以来问问吧，我们睡前收音机前应该有也会有很多，比如说住在，我想想啊，比如说住在新不岛啊，然后呢江东新区，尤其是像偏这个东北片区的朋友们，因为我觉得像灵山那边肯定是配套什么的都很成熟的，然后住在咱们西海岸的朋友也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就是住在观澜湖的朋友，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你们的生活大家会觉得是比较便利比较方便的吗？

看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发送了观影过来了哈，大家对，就先进群，咱们进了群之后呢，可以先把名额给占上，但是咱们一定得想好啊，千万不能说这个我要去，然后想着想着周五周四，哎呀，我又不想去了。户外的小鱼来打招呼了啊。一往情深说旧宿舍的电影票，他在猫眼是没有看到在卖票，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如果你想周五跟着我们一起去看，那就发送观影过来吧。哎，说到电影，还有一部电影是我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去看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部叫，也是在咱们海口取景的，叫做抓特务这部影片。我不知道有没有已经去看过的朋友啊，里面是大咖云集，然后整个他那个情节还有就是演员们，他们实在演得太精彩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在抓特务这部影片当中啊，有一位主角，他是刚好那个时候就刚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呢，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是跟他面对面的有见了面，然后呢还有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这种交流，所以我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到那个情景，就觉得哎呀，好像像做梦一样，就非常非常的不真实哈。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安琪看到的是谁呢？CYQ 说出门超过5公里我都觉得远，感觉好远呢。那有没有朋友是比如说为了吃美食，我就是可以跨区域的去吃，而且是跨很远的那种，比如说我住在西海岸，我就可以为了一道美食我跑到海淀岛那边去，有这种朋友吗？就是那种说走就走哈，我开车我就哪里我都不嫌远，我甚至跑到定安去吃的。

被我哲学家说说的这么激动，我以为你参演了呢。哎呀，这个事儿啊就不亚于我参演了，我跟你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啊，抓特务这部电影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端午假期还真的是上映了很多很好看的电影，还有一部国外的是演小狗狗的，本来呢我也是想带着家人去参加一个狗狗观影的一个活动，我不知道你们有之前有没有带过小动物去看电影。小动物它是真的看不懂，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氛围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全场一半的人一半的狗然后甚至可能看着看着有狗跟狗就打起来的那种，然后

汪汪汪的叫。但是因为我前两天看的那个它实在是太贵了，如果我正常去看电影的话，它可能价格现在票价有很多都是二三十块钱吧，但是我是觉得那个有一点太贵了哈。它就是人的票价会更贵，一张要五十多块钱。后来我想一想，哎呀算了算了，实在是不至于。哎，看到了一位老朋友一季幸福，他说呢观澜湖还行，家对面就是省一，然后逛街吃饭去观澜湖新城，除了没有公立学校，感觉其他都还挺不错的啊。一往情深说，五年前在老家为了吃一顿海底捞，晚上十一点多呀开车八十多公里，那是什么概念？如果从海口开车八十多公里，定安有八十多公里那么远吗？应该是有了，我觉得开车八十多公里应该是到大直坡吧，如果是往东线走的话。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最近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在网上频繁看到一个词，就是关于前额叶的这个事儿？甚至前段时间有一些文章就说，我们现在找对象的时候，大家也得看看对方的前额叶。然后就关于这个前额叶友好这个词儿，就是频频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它其实是一个神经科学里面才会出现的名词，忽然就被封为了什么稀缺的人格特质，包括热门的择偶标准，还有筛选工作的一些新角度。甚至现在说关于消费的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呢也得是满足你的前额叶友好的这种时代。就以前我们说什么情绪消费，现在都已经过时了，说现在是前额叶友好时代。前额叶大家知道在哪儿吧？其实就跟它这个词是一样的，你就字面上理解就可以，就是位于咱们啊，不对，我说错了啊，它是在额头后面，它叫前额叶。就是它的工作范围呢，就包括我们决策规划呀、注意力控制啊、情绪管理啊。不对吧？我还是觉得应该不是在额头后面，它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咱们那个眼眶上面。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现在咱们的生活压力不是特别的大嘛，然后信息过载，所以就很容易让我们的前额叶消耗过度，导致精神和情绪的疲劳。然后也说到了，就是这种疲劳它会产生很多的结果，比如说记忆力衰退啊，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啊，容易暴躁啊，什么暴饮暴食啊，情绪消费啊，就是等等等等，都会成为这个前额叶被过度激活的一个缩影。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网上啊，就发了各种说自己这个前额叶这样那样了。所以现在呢，就是它还有一种，就是说起消费的这个事儿，就不叫情绪消费，叫做前额叶友好消费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来问问大家哈，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情绪消费，就是你觉得生活当中你有哪些消费是能让你，它没有给你提供什么实实在在的，比如说美食，你可能吃了会有饱腹感，或者说我觉得衣服其实它也算是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也算是前额叶友好的。如果你新买了一套非常好看的衣服，然后你自己穿上就很有自信感，再加上你身边的朋友说，哎，你今天这衣服真帅呀，你今天怎么容光焕发的呢，就等等，或者说女生穿了之后说，哎，我觉得你最近又瘦了。大家最近有哪些这个类型的消费让你整个人非常开心的哈，也可以在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有人说，异地恋最大的敌人是距离，是漫长的等待。但在海口，有一种浪漫叫坐着世越列车去见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在海口市区忙碌的一天，他可能在西边的老城，或者在需要赶飞机的航站楼。以前这个中间的路程可能会让人精疲力尽，但现在你们之间只隔着一趟飞驰的世越列车，从美兰机场到老城镇全程 51.4 公里，票价最高14元，最快不到一小时就能相见。这趟列车不仅拉近了物理上的距离，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它让相见的路途变得轻松愉快，不再是消耗感情的跋涉，而成了期待的一部分。无论是去赴一场甜蜜的约会，还是在周末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圣域列车都像是一位忠实的信使，载着满满的爱意，让每一次重逢都变得触手可及。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有朋友问到说，今天我们稍后这个嘉宾是哪个店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叫做梁庄琼味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梁庄琼味的主理人，我有看了一下他们家这个菜单，哇，真的是太馋人了。我们又是一个大周一的早上，开启大家味蕾的时刻。今天节目当中两个互动话题，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一个是你都曾经有过哪些只提供情绪价值的消费？看到豆酱油条说了没中奖的刮刮乐，刮的那个过程的确是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结果没中奖，再来一张吧。另外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咱们住在西海岸片区或者是江东片区啊、新不岛啊，以及我们观澜湖这边的朋友，来说一说你觉得你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片区，它的医疗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生活配套啊，你觉得成熟不？就是你买个菜呀，或者就个医呀，孩子上学呀等等，你觉得便利吗？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另外你会不会去跨区域，比如说西海岸的朋友跑到江东那边去，然后江东的朋友可能跑到西海岸这边来，然后比如说咱们新不岛的朋友跑到这个观澜湖这边，观澜湖的朋友跑到海淀岛那边去，就是大家会不会平时有这种跨区域的一个休闲啊。天哪，这一大早上，郝小六你是怎么了？我自己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读出来。他说，安琪，很久没有在这个时候听到你主持节目了，久违了你这熟悉的声音。曾以为那些伴着电流声的轻声絮语早已被算法的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就在当听到你声音的那一瞬，时光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你的声音里藏着一个早已失传的魔法，没有倍速，没有剪辑的焦躁，只有那种让人心安的从容的留白。我的天啊，给你这个文采得鼓个掌哈，这简直了。这也是今天早上我虽然没有任何的消费，但是真的是情绪满满，谢谢你。宇哥说他感觉好像只有吃吃吃吧给他能够提供这种情绪价值，夏天的清补凉达不到吃饱的那种程度。哎，你说吃的这个事儿啊，昨天我有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好像说过，因为我一直在减重嘛，然后就特别注意一些轻食啊之类的。我跟肉肉曾经我们两个人连着吃了应该是小一个月的就是午餐的那种减脂餐，是在网上点的那种。然后呢，宋总前段时间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挺经典的，就是当你在减肥减重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在意你吃的东西好不好吃，你就只需要在意你是不是吃饱了就可以了，只要你不饿就行。我也是当时秉持着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跟肉肉我们两个人就吃了将近一个月的减脂餐之后，我就再也不能再直视这个东西，就完全吃不了，因为完全腻住了。本来那个东西它也的确不好吃，然后前段时间就看到某德基啊，他们家新出了一个这种轻食的啊，而且他在海口就只有国贸那边才有那一家店，然后昨天刚好呢也是带着小动物去那个附近，我就买了一个，他们家出了那种奶昔，包括还有果汁，就是比如说现榨的那种什么胡萝卜汁，哎，我觉得还不错。我就发现有好多一看就是健身的朋友，然后坐在那儿就吃他那些饭啊之类的，但是饭什么的我没尝试过，不知道好不好吃。一说到减脂餐就嗝都上来了，直接就不饿了。有没有吃过他们家减脂餐的朋友？我看到整体它的卖相啊，包括香味啊什么的都还不错啊，价格也不错，大概是20来块钱一份吧，但是就是不知道口感如何。

0: 真的觉得以后就是类似于这种品牌的减脂餐轻食在海口真的可以多开一些。来吧，9:29，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一会儿节目回来之后，我们要送各种各样的美食了啊，比如说早茶双人套餐，然后呢我们还有正儿八经的双人餐，今天要送给好多位朋友，想要的朋友赶紧来留言吧，一会儿见。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爆料啊，说椰海大道的第二海医第二附院的门口这块怎么那么的堵车？对啊，这块是车挺多的，再加上往旁边的研建单位里边去的，还有从海医第二附院刚出来准备进入到椰海大道的，这个车都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堵车也很厉害很严重，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考虑呢，能够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去走左侧的车道，这样才能够相对的比较顺利一些些啊，不至于到绕道行驶这样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呢是从西往东的直行方位车队的尾部滞留到富锦路路口的路段，通行也是会较为缓慢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啊，西往东的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右侧刚上来有一辆大巴车和一辆小车呢是发生了碰撞，目前的话双方相当于是把秋海匝道的上口以及秋海匝道的主干道桥面的右侧车道实线的右侧的这个车道的出口几乎是完全堵住了，所以大家可能要压着实线变一下道啊，然后呢走到左边去才能更好一点。现在因为它刚好就是停在了最堵车的那个节点上，后面的这个车呢已经滞留到了海秀桥的正上方，暂时也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这会儿看到呢事故的车辆开始往前开，不知道是要开一段停下来再处理呢，还是已经自行准备撤离处理完毕啊，反正现在是动起来了，后面的这个车的话可以比较缓慢的去动起来。诶，怎么右侧又有一辆车好像停下来了啊，是不是前方事故的车走了之后呢你是没反应过来吧啊，现在又开始往前开了，前面都走了那么远了，后面要赶快跟上啊，不要分散注意力，有时候没注意到可能一下子就会引发后面的一连串的这个拥堵和喇叭声啊，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尤其是越堵车的这个时候呢越是要集中注意力来开车。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

0: 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

0: 认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1: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

0: 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上午的9: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家在海口，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呢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节虫装饰特约播出的。如果想跟着我们在这个周五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的话，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观影。这部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新朋友，而且好像家在海口这么多年，我们第一次请进母女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我们先来请进的是梁庄琼卫主理人华姐，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嗨，我是华姐。
2: 华姐的那个话筒您可以再离得近一点对，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华姐家的宝贝闺女晶晶，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晶晶。
2: 刚才晶晶其实就跟我稍微的透露一点，就是关于妈妈华姐，她觉得华姐有太多的人生故事可以分享了，是不是？
4: 对。
2: 那如果提到妈妈，就是用三个关键词的话，就是你脑海当中一下子会蹦出哪几个关键词呢？
4: 第一个肯定是坚韧，
2: 坚韧。
4: 然后第二个就是，温柔，
2: 温柔。
4: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气场。
2: 哎呦，的确是，华姐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气场非凡。那我们把这问题反一下，如果让华姐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女儿的话呢？
5: 说到女儿我有点激动
2: 哦，
5: 就是我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把我的女儿生下来。
2: 哎呦，这个当年也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5: 计划生育，刚刚说了
2: 也是这个事情。
5: 对，当时怀她的时候是二胎嘛，那时候抓的特别特别严，在我的思想脑海里说是不是要把她去医院啊什么的，后面我还是说决定把他生下来，就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当时人家查得很严很严，我们在我当时我们在我们的店里面，就是
2: 的确就是妈妈孕育一个生命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但如果从女儿，因为女儿也现在也也快30岁了，是不是？
4: 对，
2: 我们说对，96年的总感觉还很小，但是在妈妈的身边已经是不知不觉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了，
5: 对，
2: 也能独当一面了。
5: 是的，是的，现在是多亏她这两年的生意不是有点难做吗？然后就多亏了我们母女一起。
2: 太棒了。
4: 餐饮嘛，因为餐饮现在就是餐饮的趋势，它大环境的影响会有点消费的客单价没那么高了，然后更趋向于百姓化的生意了，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有那种人传人的口碑的基础在
2: 的
4: 然后我回来的话就是帮他们做线上的一些运营的东西，然后就会让，因为现在是网络发展的时代，
2: 对，
4: 然后就会让这个人传人的这种事情然后变成了线上的视频播放，然后观看呀，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店。
2: 在做咱们自己的账号吗？咱们现在是有自己的账号。
4: 对对对，有的有自己的账号，就是不过现在做的还是他个人的账号比较多，就是因为他这个华姐的这个形象，
2: 采访妈妈的这个是不是？
4: 对对对，然后就是华姐嘛，她已经做了餐饮都有，快50年了，
2: 哇，
4: 40-50年了，
2: 天哪！
5: 对，我19岁就进入餐饮行业，
4: 对，
2: 太了不起了。
4: 对，所以说，他的形象一出来，很多人都是认可的，而且人家认可这个品牌的同时，人家也会认可他的为人处事，还有他的这个老板。
2: 是的，
4: 在这里就是给大家做的这些美食，大家也很认可。
2: 来，我们正在听。

0: 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认识华姐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给华姐留言。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海口的这个凉庄琼味的美食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美食这个关键词，发送美食这个关键词，然后呢就会有两张图片，这里面也是有很多来自咱们凉庄琼味的很多好吃的，大家都可以提前来看一看，然后有没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送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咱们凉庄琼味的霸王餐双人餐，这里面就有好多，你像凉庄招牌叉烧啊、椒盐黑脚虾呀、炒时蔬啊，包括这个早茶霸王餐的双人套餐，这里面有大家非常爱吃的像酱汁凤爪、手工香兰糕，包括咱们的老面菠萝包，包括还有白灼菜心等等。大家主要是想要这个美食的就赶紧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那我先来问一下晶晶吧，晶晶也是从小就吃着妈妈的这个就是好吃的长大的，是不是？那像这个凉庄琼味，如果让你从正餐里给大家推荐三道菜的话，就是你个人非常喜欢的，
1: 第一个是文昌鸡，
0: 文昌鸡，
1: 对，但是我们做成了那个酱油的口味，那个我很喜欢，因为年轻人其实虽然说老一辈人喜欢吃白切，但是其实我们更喜欢有味道香口一点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卖得很好的那个酱油鸡，我很喜欢。还有一个就是我妈做了40年的叉烧，
0: 哇，
1: 她是专门做烧腊出身的，所以我们家的烧味很好吃，然后就那个套餐里面包含那个叉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的包点，我们家的所有的包点都是我们纯手工做出来的，然后而且我们大部分的师傅是广东师傅，然后他的那个揉面的技术都是广东那边的那种烹饪技术，所以他们做出来的包点就会更柔软，然后更好吃，很香，然后包子的话它也有很多很多，我几乎我觉得我们家的每一款包子都不踩雷。
0: 你是怎么做到就是只吃但是不胖的呢？身材保养的这么好，包括华姐也是身材做餐饮哦，这么多年身材一直是非常不错，这有什么绝妙不？
1: 吃的健康，
0: 哎，对，我觉得这个食材的一些健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我们很注重食材，因为我就刚毕业我就会去泰华酒店应聘工作，当时是香港人，就是香港厨师组里，我就在那里学会了粤菜的烹饪，然后在这里我就想开一个海南的餐厅，就运用了海南本土的最好的食材。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咱们的这个早茶哈。我看凉庄在海口也是开了很多年，很多人可能也是真的是从小吃，现在还会去，比如说带着父母，然后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也去那里吃，就是您刚才也是说到最早就是做这个海南菜的一些渊源，就是当时是不是家里人可能家里的长辈做饭就很好吃，还是说您个人就是从小就是一个小吃货？
2: 我就是因为爱吃，
0: 就是因为爱吃。
2: 当时在酒店的时候我选择当厨师，就是我非常喜欢吃。
0: 天哪，但是看您就是
1: 以前可胖了。
0: 哦，以前是胖的是吗？
1: 年轻的时候。
0: 但是当厨师很辛苦啊。
2: 对，但是它里面有很多乐趣嘛，因为你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好的食材啊，他们烹饪过程啊，那个当时是香港师傅组里嘛，你就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在外面学不到的东西，所以你就很感兴趣，就是把那个辛苦都不知道是怎么样了。
1: 他们那一代的人对美食是那
0: 有一种
1: 由衷的那种喜爱的。
0: 那您就是地地道道的海南人？
2: 对，我是地地道道的二代海南人，我爸是汕头人，所以骨子里面也带吃。
1: 潮汕美食，
0: 潮汕。那来到这边之后，您是在海南什么地？就是在海口。
2: 我爸来海口，然后生下我。我是在海口生。
0: 那您的这个就是做饭的一些秘籍里面，是不是也融入了很多潮汕的这样的一些美食风味呢？
2: 是的，有一些。
0: 那您觉得潮汕的美食它跟海口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2: 潮汕的美食它口味有点重，我们海南的就喜欢清淡，因为天气很热嘛，我们就会改一些清淡的一些做法，就是粤式做法，粤菜的做法很清淡嘛，我们就注重 祥子面。

0: 面发展。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厨师都是从广东一般过来，
1: 哦，
0: 所以我们是用粤菜的方式来做我们的海南菜。
1: 那您现在还用在主厨了吗？应该不用了吧？
0: 主厨用
1: 啊，您还要亲自上手？
2: 哦，不，他是那个把。
1: 管理他们
2: 品控，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
2: 就是很多菜品就是可能师傅想出来了之后，
1: 嗯，
2: 我们结合我们的当季的一些口味啊，食材啊，
1: 嗯，
2: 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1: 嗯，
2: 然后比如说像海南其实最传统的做法就是白切还有清蒸嘛，
1: 嗯，对。
2: 然后我们店的话就是会有广东的一些潮汕的做法，
1: 嗯，
2: 就橄榄枝蒸，
1: 哦，
2: 然后像
1: 橄榄枝，
2: 对，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粤菜的一些手工的墨鱼饼啊，然后还有一些荷塘莲藕饼，
1: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粤菜那边就是提取过来的精华的一些做法，
1: 哦，
2: 就融入进来了。但是食材我们选的都是海南本地的食材。
1: 嗯嗯，那你作为我觉得应该美食二代是不是？
2: 对，
0: 馋
2: 的我也很爱吃，我也很爱吃。
1: 那你自己会做吗？平时？
2: 平时我很少，但是我会想，
1: 哦，
2: 就我们店的
1: 也是遗传了妈妈的这方面的基因。
2: 对，因为我也经常会出去到处转，
1: 嗯，
2: 到处吃饭，
1: 哦，
2: 然后我会吃到的很多好吃的东西，
1: 嗯，
2: 我会带回来，
1: 嗯，
2: 然后带回来之后我会把想法呀什么的融入到我们的菜品里面。
1: 哦，
2: 其实很多我们菜牌上的菜除了说固定的招牌的那些海南本地菜之外，
1: 嗯，
2: 还有很多是我们的家常菜，就可能从我爸爸我姑姑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吃的，
1: 嗯，
2: 然后改成了一个菜名。
1: 他们都很会做饭，是不是？
2: 他们都很会，
1: 哇，太幸福了。
2: 嗯，然后包括我去外地吃回来的一些酸辣的一些口味，
1: 嗯，
2: 也慢慢的融进我们这些海南菜里面去了。
1: 哦，
2: 嗯，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想来问问华姐，就是当女儿给您提供到她吃的比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因为不同的年代嘛，比如说我跟我妈妈有的时候吃东西就不会吃到一块去，嗯，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然后她就觉得哎呀不健康不卫生之类的，
0: 嗯，我跟你妈想法一样，但是我都不认可，后面慢慢发现是要认可的。因为年轻的人的口味他毕竟跟我们自带人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现在非常接受他。
1: 所以这里面可能就要提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现在很多老字号都在愁我们怎么能够留住年轻人这一部分的群体，
0: 是的。
1: 但是你也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它其实就是火了，可能这个餐厅一下子火了，它因为当地的一些文化去打卡的，最先去打卡往往也都是外地的一些年轻人过去的。
0: 对，
1: 所以梁庄咱们既做传统的宴席，然后又做比较潮流的这种就是像港式早茶。
0: 对
1: 对对对，那咱们店里面是不是也经常会有很多年轻人专门跑过来打卡？
0: 会有的，很多，
1: 嗯，
0: 一下飞机就看到我们的那些资料啊什么，
1: 嗯，
0: 他们就会直接过来我们家打卡。
1: 嗯，
0: 很多都是年轻人。现在我们家吃饭的有60%的都是，
1: 嗯，
0: 80后90后的。
1: 80后90后。
0: 00后都有。
1: 哦，
0: 那每天都有。
1: 所以这就要提的啊，金就说
2: 没有，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年轻人，
1: 嗯，
2: 就到了我们现在有消费能力的这群年轻人，
1: 嗯，
2: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我到一个旅游城市，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喜欢打卡那种很热闹的网红店，
1: 对对，
2: 我们更喜欢的是就是吃本地人的老字号，
1: 是
2: 还有一些比较有烟火气的一些美食，
1: 嗯，
2: 然后小吃呀，或者是比如说像广东的那些陶陶居啊之类的，
1: 嗯，
2: 这些比较有文化沉淀的这些美食，我们是一定会去打卡的。
1: 对，往往它可能就藏在那个小巷子里面，然后你就看到就可能跟华姐一样的阿姨，然后在那边就是给大家做这种美食，哇，你吃完了之后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气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对，
1: 嗯，
0: 对，
2: 是。
1: 包括我前段时间是前年跟我爱人我们自驾，然后去了佛山那边，那边不是美食也非常非常的多吗？
2: 是的，
1: 对。然后你就是喝到什么芝麻糊啊，然后吃到那些小甜品啊，你就能够感觉到在这个老板身上曾经好像发生过的那些故事。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华姐就这么多年从事餐饮，肯定也是经历过餐饮最巅峰的那个时刻，是不是？
0: 对，我们刚好赶上海南菜的风口。
1: 嗯，
0: 其实我们是那时候是生意特别好，
1: 嗯，
0: 我们包厢提前一天3点钟就订满了，
1: 嗯，
0: 从来没不缺。
1: 像咱们这个店址是一直就在这个位置吗？
0: 对，一直在这个位置。
1: 那这个位置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我们位置就在文华路

0: 不是文华西路文华菜市场，我们的店就藏在菜市场的前面。
1: 哦，菜市场前面。
0: 对，
1: 大家如果导航的话，直接就导航咱们家的名字"梁庄琼卫"也是直接可以抵达的，是不是？
2: 对，是的，就直接定位"梁庄琼卫酒楼"或者是文华菜市场。
1: 嗯，
2: 因为文华菜市场它这个也是世贸一个比较。
1: 地标性的，
2: 对，地标性的一个地方，而且也很有人间烟火气，然后水果街啊什么的都在我们旁边。
1: 哦，那这么多年，你像其他的一些店，我们可能看到，比如说他会开什么分店呀、连锁店呀等等等等，就是咱们这么多年是只说，我就把所有的身心都是用来栽培我们这一家店上面，是吗？
0: 是的，
1: 哦，
0: 我是比较专注做这家店，就是亲手把它做起来的嘛。
1: 嗯，
0: 后面就，
2: 他比较专注做海南菜，
1: 海南菜，
2: 对，因为他也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1: 嗯，
2: 你要是说让他去做一个网红湘菜啊什么的，可能他就。可能他的口味就可能不太符合100%的年轻人，
1: 就有点有悖于自己的初心了，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
2: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当时经历到了一个海南菜的这种风口期，
0: 对，
1: 然后后面呢也是有各种各样大家都了解到的一些健康方面因素的一些影响哈，可能也是有几年的这种沉寂，中间也经历过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时刻吧。
0: 对，是的，就是疫情期间呢，我们的生意就往下滑嘛，那我们要生存下去啊，我们得要认真的去对待它，所以我们就坚持下来，
2: 对，然后去做一些改变，因为
0: 做一些改变，对，
2: 因为之前的话其实就是更偏向于商务接待啊，然后公司聚餐这种，就大家可能那时候是经济盛行的时代，大家对于吃喝啊然后美食这些就很舍得消费，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感觉很多的客单价降低，消费也在下行嘛，然后而且现在很多老一辈人他们也不愿意出来吃饭了，
1: 是
2: 现在的消费主力群体我觉得还是年轻人，就是80后都算年轻人了，
1: 对，
2: 然后他们的话出来吃饭就是注重于打卡咯，然后还有跟爸爸妈妈的聚餐啊，跟朋友的小聚这种，
1: 对，往往都是家庭的会更多一些，
2: 对，是的，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转变了，然后在环境上啊，服务上还有口味上，我们都有做一些年轻化的一些调整，因为以前传统的酒楼就很就是大家都觉得服务很差劲，因为很多其实做服务行业的，可能他们的想法就很直接很简单，就比较淳朴，然后讲话什么的就不是很在意，
1: 对，
2: 就会有时候会惹怒到一些客人，然后到后面我们都慢慢的去做培训，然后把我们的服务啊慢慢的都提升上来了，就现在也不会说像以前经常被人家投诉服务不好了。对，
1: 我第一次来海南，当时就吃到一些咱们地地道道的这种海南菜的时候，在一些小餐馆，我就真的是感觉到我不能说他的服务有多差吧，就是不热情，就是很多朋友进来，其实后面慢慢的我就习惯了，人真的很忙，他没有时间说啊再跟你怎么样去照顾你或者怎么样的，因为那店里面可能加上老板再加上有一些他的亲属在，一共就那么几个人，就是都要忙飞了那种感觉。所以我第一次在有一个是吃炒鸡的那个饭店，然后当时我是问了个什么问题，然后老板就说哎呀你就自己去看嘛，
2: 对，
1: 然后说哎这个老板怎么这样，然后后面我就入乡随俗，就融入了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
2: 对，是的，海南菜就是海南的很多
0: 海南菜馆很多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餐厅已经走在前头了，我们的服务培训啊都是做得很到位的，每天要做客情啊，问他这道菜是否好吃吧，是否合口味啊，我们每一桌都会去做客群，
2: 因为年轻人其实现在他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需要提供一点点情绪价值，
1: 对，确实，
2: 对，然后就如果这个东西它很好吃，但是因为你的一些服务态度让他的情绪上，就是你如果今天吃饭不开心了，你也不会觉得今天的美食很好吃，
1: 对，会影响自己的这种口味，
2: 对，是的，
1: 来吧，9:59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哈，稍后见吧。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海学快速路的秋海匝道啊，从西往东方向上匝道口的位置，右侧的车道呢是有一小段通行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堵。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啊，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的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秀华路，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要继续的往秋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的啊。这个路段上呢，主要就是因为去医院的人员和车辆比较多，所以现在呢确实是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有条件的话，从海秀西路或者是从美俗路上来选择绕道行驶。除此之外，龙库南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向的通行状态啊，这个车是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另外呢，在坡向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至少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及时向交通954继续来反馈。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7: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

0: 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同时呢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我们先来看一波留言哈，看看平台上大家在吃过今天我们说到的梁庄琼味的美食之后，大家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看到郝小六就说了，他说海口这座城啊不缺海风和椰子，但能留住老味儿的馆子不多，梁庄算一个。然后他说到了白切文昌鸡，这个皮脆入嫩，蘸一碟青橘蒜泥，是我们海南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鲜。还有这个红扣东山羊，你真是没少吃啊。然后包括还有炒月里鸡，他说到的糟粕醋焗黄花鱼啊，等等等等，说了好多。然后包括早茶的那个至尊叉烧包。

0: 这都是我们一会儿会说上。他说有很多阿公阿婆在那儿一坐就是半天，然后呢还说到了有很多其他的美味。他说这就是海口人心里回家吃饭的味道。哎呦，这个真的是讲得太棒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继续来请进梁庄琼味的主理人华姐，欢迎您。
1: 好，谢谢，我是华姐。
0: 嗯，还有我们的晶晶，欢迎你。
2: 我是晶晶，大家好。
0: 嗯，好的，两位一会儿可以声音稍微再大一点，华姐可以离得再稍微近一点点哈。
2: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会给大家来送美食，分别是霸王餐双人餐以及早茶傍晚霸王餐的这个双人餐，大家都可以赶紧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然后刚才还有凯瑞科，他也说到了，他说让我来看看啊，他说每逢过节老一辈人指定的餐厅就是这儿，也见证了从一店到新店哈，就见证了咱们这个梁庄琼味整体的一个发展。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老字号的年轻化，然后包括说到了我们的早茶，还有就是我看到我们在2025年大众点评必吃榜上面是海口唯一一家必吃榜海南菜，这个荣誉拿下来对于您和咱们的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整个的评选也会非常的严格吧。
1: 对，当时我们也是意外得到，因为我们平常就是都服务是口味啊，但各方面都让梁姐来说
0: 好。
2: 因为2025年它的一个必吃榜，它跟往年的
1: 2025年必吃榜它的一个规则跟往年的
0: 会有不同，
1: 对，会有一点不同。然后它更注重于的是烟火气的美食，然后更注重的是口味上的一些比较地道的口味。然后它可能就去除掉了一些连锁的品牌，然后更注重的是那种本地人小巷子里的美食多了很多。然后这个必吃榜的含金量就是大家都会跟着这个榜单去寻找美食。然后我们当时的话拿到这个必吃榜，当时我们就在想，可能我们大部分都是因为本地人的推荐把我们托举口碑托举上去了，
0: 是，
1: 然后所以才会让这么多的人去看到我们梁庄。然后当时拿了这个必吃榜之后，我们的从客流量上来讲肯定是增多了的。然后我们当时平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的本地人的生意，就是在25年之前，然后很多都是老客，然后都是我妈妈的朋友这些的。然后我们拿了必吃榜之后，我们很多旅游客就过来了，然后他们是专程就是前来打卡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位置我们不在商场里面，
0: 对，
1: 我们也不是说在那种骑楼那种比较繁华的一些市中心
0: 著名的景区景点什么的，
1: 对对，我们就是在菜市场里头。所以他们如果能一下飞机或者是在旅游的过程中过来吃我们家菜的话，那他一定是专程过来的。
0: 对对，
1: 所以他们就是专程过来吃我们的海南的美食，然后让我们的一些人气啊客流都往上涨了很多。然后包括营收，我们也很多，我们也去就是做过一些客情，我们也发现很多外地客人也慢慢的在就是在旅游的时候，就旅游季旺季的时候，他会多过本地客人了。就是大厅的一些生意也有去带动。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榜单拿下来对于我们家的生意来讲是很好的，对，
0: 非常好的一种带动的作用。
1: 对，
0: 其实我深有体会哈，因为像前段时间我说我去到广东那边玩的时候，也是飞机就是还没有落地的时候，我就先跟我老公说，我说哎，我们看看这个榜单上在当地有什么，就是不能是那种漂亮饭，一定是
1: 是的，
0: 老字号的，
1: 老字号，
0: 对，
1: 然后做的时间长一点的。就我也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们想必吃榜不踩雷，你们就可以在必吃榜上面先它必吃榜的榜单上面可能会有20到30多家店。然后如这在这个门店的基础上，你再去筛选就是年份10年左右的。
0: 哦，它上面会有是吧，会有显示就是是多少年的老店。
1: 对对，它上面会写，就是它上面会写收入了多少年。如果这个收入的年限达到了5年以上，我觉得基本上是很稳定的一个口味，就大部分都不会踩雷了。
0: 而且我还会看就是客人的评价，我觉得那个评价好多就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1: 对对对，也可以去看看评价。
0: 对，
1: 然后评价如果是我们排除掉什么服务啊环境这些的，我们主要就是看口味。就是看它口味上的这些表述，然后是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就可以。

0: 意了，
1: 反正就是完全是凭实力上榜了啊。而且像你刚才说有那么多的朋友他来自于就是外地嘛，那你像我、嗯、我从广东回来了之后，我就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我在那边都吃到哪家的鱼生特别好吃啊、
2: 哦、
1: 哪家的煲仔饭，包括我从新疆回来之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说我在哪里吃的那个手抓饭特别的正宗和地道。那你回去分享给了你的朋友之后，他知道这是完全不踩了，那等他下一次他再来到我们还有肯定也是下了飞机直接就是咱们这个，
2: 对，很多我们有很多就是到了后年的2026年开春的时候、
1: 嗯、
2: 很多去年的客人就他们又回头了、
1: 哦、
2: 嗯，然后也有很多就、
1: 嗯、
2: 我妈会去跟他们做聊天，我妈可喜欢跟客人聊天了、
1: 嗯、
2: 然后她就会去问说啊你怎么来我们家吃的呀、
1: 嗯、
2: 什么的，因为很年轻嘛，
1: 嗯，
2: 她就现在很喜欢年轻的客人、嗯、然后那些客人就会说、
1: 嗯、
2: 啊我们去年已经来过一次了、
1: 嗯、
2: 我们就是觉得很好吃我们今天又来了，
1: 嗯，
2: 然后
0: 特地来的。
2: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南京的朋友、
1: 嗯、
2: 他当时是一个人来我们家吃的饭、
1: 嗯、
2: 然后我当时我也很喜欢跟客人聊天、
1: 嗯、
2: 我就去做了一下客情，然后他就说你们这边的白切鸡好好吃呀、
1: 嗯、
2: 我说很多外地人嘛都吃不惯我们这边的白切鸡会觉得有点硬、
1: 嗯、
2: 他就说不会啊我好喜欢，他说我下次来我还要来、
1: 嗯、
2: 然后过了半年他又带他的女朋友又过来吃我们家嗯，
1: 所以说到就是跟客人这么多年，华姐一定是认识了太多太多的朋友了，是不是？那有没有就是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客人呢？
3: 有一个是成都的、
1: 嗯、
3: 成都的人他那个城市他的城市他的人特别会吃，
1: 对，
3: 来到我们家以后就、
1: 嗯
3: 非常喜欢我们家的菜，
1: 嗯，
3: 但是他们就是说我们家的菜就是比如就是我们家的白切鸡啊、
1: 嗯、
3: 咸水鸭呀、
1: 嗯、
3: 这手工制作的这荷塘莲藕啊干这些都是他们吃、
1: 嗯、
3: 在外面都吃不到的。
1: 哦，有没有那种客人他可能也是外地的，然后就是这就是、
3: 嗯、
1: 老板我必须得加你的微信后续还有联系的，
3: 有的、
1: 哦、
3: 还叫我寄白切鸡给他吃呢，
1: 哇，
3: 还有包子我们的手工包子都经常跟他们快递过去。
1: 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就是有一句话这么说，说有的人真的你在人生当中就是遇到那么一次，然后你们的人生就没有这个平行线了。但我觉得美食它是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链接。
3: 是的，是的。
1: 嗯，
3: 就前两天他们吃到我们那个猪肚，
1: 嗯，
3: 就是用胡椒来做的猪肚，
1: 哦、
3: 然后就非常喜欢，
1: 嗯，
3: 就特地我说，哎呀，你们家的猪肚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1: 嗯、
3: 我说我们的猪肚就是跟别家不一样，
1: 嗯、
3: 我们的那胡椒都是从农村收购的食材来煮的，
1: 嗯哦、
3: 马上加我微信说、嗯、这个能不能帮我进一些？
2: 对，
1: 所以这里哎，晶晶有什么
2: 补充？没有，我只是想到说那个海南的胡椒也是很有名，
1: 嗯、
2: 也算是一个特产之一，
1: 对对对，
2: 所以也有很多人会跟他一起买他平时用的一些食材。
1: 嗯嗯，所以我也想来问一下华姐，我们都说一个饭店能开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哈，它这个食材的新鲜度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往往也是对于我们餐饮人来说非常辛苦，甚至是要一直这个心要提了着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3: 对的、
1: 嗯、
3: 我每天晚上到不忙的时候8点半、
1: 嗯、
3: 我就开始做功课，明天要什么食材呀、啊、缺什么食材呀、啊
1: 嗯、
3: 能拿到当季的什么食材、
1: 嗯、
3: 我晚上就会坐那里把功课做好，明天就知道要什么东西了，
1: 做什么了、嗯、
3: 对，所以我们的食材都是现捞的鱼、
1: 嗯、
3: 现捞的鱼就是文昌鸡我们就保证是早上上货的、
1: 哦、
3: 所以我们的食材每一样都是在我的把控下去做的。
1: 咱们家有没有哪些就是菜它是需要提前预定的，就可能它的量不是特别大你得提前预定我才能吃得到的这种？
3: 这个基本上都不会，
1: 供应的还是非常、非常充足。
2: 如果是要提前预定的话就是自己脑子里的菜谱了、
1: 嗯、
2: 就是我们可能我们的师傅还有包括华姐、
1: 嗯、
2: 他会做的美食很多很多、
1: 嗯、
2: 但是我们不会每一样都准备、
1: 嗯、
2: 因为店就这么大嘛，
1: 对，
2: 但是很多客人像他的很多朋友、
1: 嗯、
2: 一些老一辈的那些叔叔阿姨、
1: 嗯、
2: 他们会有自己从以前就很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2: 然后现在我们可能下架了，但是他每次来就会跟我们提前去预定。
1: 哦，
2: 对，
1: 算是私人菜单的这种。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一些什么比如说猪肚煲鸡啊、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一些时令的海鲜海鱼、
1: 嗯、
2: 然后他们拿来做汤，然后

0: 这种做法只有华姐能给到他们那种味道，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提前做预定。
1: 哦，嗯，那我们再来问问，就是咱们家整体的一个包厢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包厢的话，
1: 嗯，
0: 我们应该是有，
2: 我们有23个包厢，
1: 23个包厢，嗯，
2: 我们有大小不一，
1: 嗯，
2: 就是有6人餐啊，8人餐啊，25人餐啊，15人餐，我们都。
1: 也是可以做婚宴的是吗？
2: 啊，我们大厅可以做简单的婚宴，
1: 嗯，
0: 就是像那种回门宴、宝宝宴，我们都一直有在接。
1: 哦，
0: 然后包括如果他想要一些私密点的环境，
1: 嗯，
0: 我们也有那种就是打开连排的包厢，
1: 嗯，
0: 就是一个包厢里面有5桌，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容纳50多个人在一起。
1: 哦，
0: 对，
1: 挺好的。那如果要预定的话，这个需要打什么电话呢？
0: 就直接打一个那个
2: 6857-1133，
0: 对，6857-1133，
2: 6857-1155。
1: 好，6857-1133，6857-1155哈。我们让肉肉来做一个关键词嘉宾，然后大家如果是需要订包厢的话，一会儿就可以发送关键词过来了。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咱们店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就要来说说咱们的这些美味了哈。哎，我在这里想请华姐能不能给我们分享，教我们做一道家常菜，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就是真的不会做饭，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就是您觉得很好吃然后又比较容易上手的，
2: 就是我们家的海南粉啊。
1: 哦，海南粉。
2: 对，
1: 但是这个大家是需要去买现成的那个粉是不是？
2: 对，买现成的粉，
1: 嗯，
2: 然后准备一些调料，比如说酱油啊，
1: 嗯，
2: 那些糖啊，或者是特别是那个花生油，
1: 嗯，
2: 花生油要用那种定案的花生油，现榨的。
1: 哦，
2: 就是要准备这些，对，
1: 嗯，
2: 准备这些食材，
1: 嗯，
2: 然后把它煮起来，
1: 嗯，
2: 把它就融入煮起来，那那个海南粉就可以，腌制它，
0: 把它捞均匀，
2: 捞在一起捞均匀，
1: 嗯，
2: 然后准备一些什么，
1: 花生什么之类的，
2: 花生、竹笋丝、
1: 哦、
2: 竹笋丝，还有，那个。特别海南人喜欢吃黑豆芽，
1: 黑豆芽
0: 其实就是海南粉里面的那些配料，
1: 嗯，
0: 就根据自己的个人口味，
2: 嗯，
0: 然后可以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1: 嗯，
0: 就是像加的一些，有的人喜欢吃牛肉就加点牛肉干，
1: 嗯，
0: 如果喜欢吃猪肉就是加一点黑猪肉进去，
1: 嗯，
0: 然后就还有一些素菜、酸菜啦、豆芽呀、
1: 嗯、
0: 花生这些就很简单，就炒起来。然后就跟海南粉拌在一起，拌
2: 凉拌在一起就可以了。
1: 哇，现在想想就非常的美味。大家这会儿就可以发送嘉宾过来哈，发送嘉宾过来。今天是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嘉宾，一个是美食。那我们刚才说到必吃榜上也是看到了，就是大家票选的，那排在第一的必须得是咱们白切文昌鸡。
2: 对，白切文昌鸡。
1: 这个刚才其实晶晶也和大家来讲了很多关于它的一些好好吃的这个点，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吧，也是在必吃榜上面大家投票出来的第二名，叫做至尊叉烧包，这个大家也非常非常爱。那至尊叉烧包它那个叉烧的料，它的那个馅儿是灵魂是不是？
2: 对，它的馅是灵魂，
1: 嗯，
2: 因为我是在酒店的时候是做烧腊师傅，
1: 哦，
2: 那我就知道要把那个叉烧五花，就是一定要要黑猪的五花肉，
1: 嗯，
2: 它特别就是肥瘦相间特别好嘛，
1: 嗯，
2: 然后我就会拿炭烧来把它烧，
1: 哦，
2: 烧了以后再调汁把它捞在一起，
1: 嗯，
2: 所以我们家的叉烧包口感特别好，
1: 嗯，
2: 就是它内容特别好。
1: 这个是在早茶当中吃得到，那正餐里面也能点得到吗？
2: 可以点得到，
0: 可以，可以点得到，
1: 嗯，
0: 就是它的那个，因为我们的那个叉烧馅，
1: 嗯，
0: 它是因为我们是师傅是分一个点心师傅和中厨师傅，
1: 嗯，
0: 但是这个包子它是结合了中厨师傅和点心师傅的一个共同生产出来的一个产品，
1: 哦，
0: 因为它的那个馅刚刚华姐也说嘛，它是用那个，
1: 嗯，
0: 黑猪肉叉烧去做的，叉烧本来就是我们中厨的一个烧腊档的一个菜品，
1: 嗯，
0: 然后而且我们后面是有自己的那种烤炉，我们不是说煎炸出来的，我们是真的是用炭火去烤出来的那个叉烧，
1: 哦，
0: 然后就会很香，
1: 嗯，
0: 然后他们在自己调那个汁做成的一个馅料，
1: 嗯，
0: 像在但是那个外皮就是我们点心师傅广东师傅做的，
1: 嗯，
0: 他的那个是用到了一个剥皮工艺，
1: 嗯，
0: 然后他我们的那个叉烧包它跟普通的叉烧包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吃起来是像那种棉花糖一样的那种软软的口感，
1: 咚咚的那种感
0: 觉，对对对，就是那种，
1: 嗯，
0: 因为我们会把那种普通的叉烧包外面的那层皮一个一个用手工去剥掉它，
1: 哦，
0: 然后剩下来的那个软，就里面那种气孔一样的那种软绵绵的，
1: 嗯。

0: 的那个包体，然后一咬进去就直接就是像棉花糖一样，然后那个汁水又可以爆开，
1: 就流汁了，就已经，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很好吃，而且它的那个叉烧包是蒸的嘛，
1: 嗯，
0: 然后就很适合老人，也很适合小孩，所以就很多人都很喜欢。
1: 嗯，口水要流出来了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海南粉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然后刚才也是哪位听友就说到了，一个是红扣东山羊，还有咱们的红焖带皮小黄牛，这两个都是那种红焖的口感。那这两道菜在口感上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
2: 嗯，他们两个做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比如那个带皮小黄牛，我们沈阳的食材就是定安的小黄牛，
1: 嗯，
2: 它是在那个腩的部位，
1: 嗯，
2: 它小黄牛它是带皮的，小黄牛的食材就把它选定了，
1: 嗯，
2: 那个位置，那位置我们用就是快炒，就是爆炒的方，猛火爆，
0: 哦，
2: 快炒的，嗯，方式来去烹饪它，
1: 嗯，
2: 那就是它就有股香味，香糯的味道，
1: 哦，
2: 但是那个
0: 红扣东山羊，
2: 红扣东山羊，
1: 嗯，
2: 东山羊我们是选就是那种老羊，本地的黑山老羊，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拿甘蔗老鸡去熬制它，就是一锅放
1: 里面，
2: 啊，
1: 还有甘蔗，
2: 对，
1: 哦，
2: 甘蔗它是去腥的，
1: 嗯，
2: 所以最大的灵魂还是甘蔗，
1: 甘蔗，
2: 嗯，丢一只老鸡在里面，
0: 啊，会很清甜，
1: 嗯，
0: 但那个味道，
2: 对，它就会很鲜，很鲜甜，哎，口感就特别好，就是真的，
1: 嗯，
2: 一个是猛火炒焖，
1: 嗯，
2: 一个是熬制出来的，是两种做法是不一样的。
1: 哎呀，这也太香了，实在是感觉都已经闻着香味儿了。然后接下来这两个是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奇，一个叫做炒月里鸡。
2: 对，这道菜是，
1: 哦，
2: 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妈妈，我坐月子的时候，我妈妈天天要炒鸡给我吃嘛。
1: 哦，是这么个月里鸡。
2: 对，坐，
1: 哦，
2: 月子里面吃的鸡叫做月里鸡。
1: 嗯，
2: 后面我妈是会怀的时候，她就会拿红枣，
1: 嗯，
2: 泡制的酒，就是拿米酒来泡制，要生孩子了，
1: 嗯，
2: 她就会准备这些食材嘛，
1: 嗯，
2: 还有老姜，还有沙姜这些，
1: 嗯，
2: 比较暖身暖胃，
1: 嗯，
2: 暖心的那些食材，
1: 嗯，
2: 然后就天天做给我吃。我就想说这道菜如果融入到我们酒店，
1: 嗯，
2: 那是非常受女性欢迎的，所以这道菜在我们家卖得很好。
1: 是的，
2: 嗯，
1: 你知道今天整个下来，因为我们第一次是有妈妈跟女儿一起做客到直播间，我就觉得从华姐他妈妈对他就是那种满满的幸福感，然后再到华姐在对晶晶也是那种就是满满的幸福感。
0: 对，
2: 我们母女就是这样子，
1: 我们可以
2: 一直做朋友，
1: 真好。我们可以预约一下明年母亲节的专题。
2: 啊，谢谢，
0: 可以。
1: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我肯定会非常爱，就是荷塘莲藕饼。
2: 对，这是我们一个粤菜的做法，
1: 哦，
2: 粤菜师傅的一个手工菜做法，
1: 嗯，
2: 是我们拿的莲藕我们切成片，
1: 嗯，
2: 然后手打的虾仁，就是本地的虾仁，
1: 嗯，
2: 手打的虾仁就是打成鱼，就是
0: 打成虾泥，
2: 虾泥、
0: 哦，
2: 然后就把它姜香到那个莲藕里面，
1: 嗯，
2: 然后我们是用的是香煎过后，我们就拿来
0: 炒制一下
2: 、
1: 哦，
2: 就是两种煎炒的一个方式来烹饪它。
1: 这个小朋友得特别
0: 很喜欢，很多小朋友喜欢，因为它很香口，
1: 嗯，
0: 而且我们加了那个 XO 酱在里面去炒香煎，
1: 嗯，
0: 那个 XO 酱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家的那个调料是外面买回来的，
1: 哦，
0: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
1: 是的，
0: 他们是自己炒的，
1: 天哪，
0: 就连 XO 酱这种小调料都是自己熬的，
1: 哦，
0: 他们是真的，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师傅他是真的就是去买的那些虾米啊，
1: 嗯，
0: 然后小鱿鱼干啊，
1: 嗯，
0: 然后加了他们
2: 小鱿鱼就是各种海鲜，
1: 嗯，
2: 熬制成的这个酱汁，
0: 酱这个 XO 酱真的是我们家自己做的，
1: 嗯，
0: 我们家很多很多酱都是自己做，辣椒酱啊，然后还有一些萝卜干啊什么的，那些我们意想不到的，
1: 嗯，
0: 会以为是从外面买回来的这种半成品，但我们都不是，
1: 嗯，
0: 全部是我们自己准备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独特的这种味道。
2: 对，
1: 哦，
2: 独特的味道，别家就吃不到这种味道，只能我们家是我们师傅自己手工做的嘛。
1: 是，
2: 嗯，我们的师傅也挺好的，他们从来不怕辛苦，
1: 嗯，
2: 就是每一个酱汁都是由他们去熬制，
1: 嗯，
2: 比如我们 新出的一些酱汁都是自熬制出来的。
1: 嗯，哇，一会儿没看，我们这已经是50多条信息就过来了哈，有很多的朋友发送了嘉宾。那如果你们是要订这个包厢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现在打也是可以的吧？
2: 可以的。
1: 咱们平时的营业时间。

0: 先是从几点到几点钟？
1: 7:30到2点、
0: 嗯、
1: 然后下午是4:30到9点、嗯、
0: 到9点钟哈。好，然后看到老朋友说，哎呀，这都是硬菜呀。盐水菠萝说，看起来太美味了，口水流了一早上。
2: 哎，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稍微多一些。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和对面车都非常的多，在门口处这边的话呢，已经直接滞留到了秀英大道，而往秀英大的方向现在也直接滞留到了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对面啊，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会非常低。大家如果不是去省人民医院或者从医院刚出来的，建议呢还是考虑别的这个通行的线路上的一个选择，尤其是比如说像海秀西路啊，像美俗路或者像南海大道这样的一些位置，能绕行的话最好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即便是从医院出来的车辆，建议大家呢也是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那个方向去走，不要往秀英大道那个方向去走。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滨海大道跟玉兰路路口的位置，往明珠路和靠近到右转弯去滨海大道海口中学的这个方向是流量会比较大啊，大多数车呢都是在玉兰路上排队，预计呢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够从这个位置上去通过的。红城湖路和朱云路路口的路段往龙昆南方向至少是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啊，通行是略有缓慢一些些的。现在在高登街、高登花苑以及呢往大园路还有继续的往中山南路这两个方向啊，其实车都挺多的，主要就是集中在了高登花苑的这一小段上，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都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

0: 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0: 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

节目当中，这嘴里面全是口水啊，全是凉州美食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也是由我们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到2026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我们6月26号也是继续开展这个主播带你观影的一个活动啊，看的就是这部《救赎者》，是晚上的8点钟。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的朋友，直接发送观影，发送观影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活动群里面了。位置有限，大家一定要注意先报先得。

天呢，在我们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忙得焦头烂额，感觉又焦虑又心累的时候，身体似乎呢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比如身体肌肉变得紧绷，肩颈僵硬，眉头时常紧锁，或者感到头痛、坐立不安等。更有意思的是，有没有那一瞬间，你发现自己牙关紧闭，牙齿紧紧相咬，连同下巴和咬肌都开始酸痛了，但是在那个当时你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为什么我们在感到焦虑和压力的时候就会无意识的去咬紧牙关呢？这个习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无意识咬牙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它叫做磨牙症。通常表现为什么呢？我们在无意识当中反复咬紧或者是摩擦牙齿的一个行为，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大家都很熟悉发生在我们睡眠的时候，称为睡眠磨牙症，另一种呢就是在我们很清醒的时候，又称为清醒磨牙症。大部分的人的认知当中觉得睡眠磨牙症可能会显得更加熟悉一些，可能也有不少人他就是也被伴侣或者是室友的磨牙声给吵醒过，烦恼程度仅次于睡觉打鼾。而清醒磨牙症，它是指我们清醒时的一种这个咀嚼肌的活动，它的主要特征呢是重复或者是持续的牙齿接触以及下颌的推挤或者施力。你可以感受一下，当你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上下两排的牙齿它一般是不会咬合的，对吧，而是留有一定的空隙。但是当你紧张或者陷入沉思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自觉的让你的牙齿相互轻轻的碰撞或者摩擦。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到一个词语叫做咬紧牙关，它可能和这个清醒磨牙症差不多，但是还是会不一样。清醒磨牙症呢，它是焦虑和压力在无声无息的给你身体带来一种习惯性的无意识的这样的一种反应。那长期的磨牙呀，尤其是清醒磨牙症，它会导致我们牙齿松动、磨损、牙周问题，包括面部肌肉肥大，以及早晨醒来之后我们张口能力下降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有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清醒磨牙症这种情况，就要注意了，它很有可能是我们处于负面心理健康状态的躯体化症状之一。这个大家就要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去想想有一个什么样泄压的方式。大家也可以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比如说你是否知道自己在清醒时会咬紧牙关，你怎么评价你的下颌肌肉僵硬或者紧张的情况？那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最大的下巴紧张的紧绷或者僵硬感它是什么样的？在过去的6个月，你感觉平均感觉到的下巴肌肉紧绷或者僵硬它又是大概有多少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个问题来给自己打分。同时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容易获得积极反馈的一些活动，然后更好的来给自己缓解一些压力。

早晚高峰的海口是不是经常让你感到心塞？看着导航上红彤彤的一片，是不是特别渴望拥有一台时光机？别急，时光机没有，但是咱们有世域列车。作为国内首条利用高铁开行的世域列车，它天生自带快起快停的优势，最高时速能达到160公里，而且采用了类似地铁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服务时段从早上6:30一直到晚上11点，高峰时段10分钟就有一班，几乎随到随走。家住长留，上班在美兰机场，或者家住老城，奔波在海口市区，过去那种堵车半小时通话5分钟的焦虑，现在统统不见了。在宽敞明亮还有空调 USB 充电口的车厢内，您可以安心的喝杯咖啡，看会儿书，或者干脆睡个安稳觉，主打一个出行丝滑。它成功打造了海口半小时铁路公交圈，让通勤变成了一种享受。

10:5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听友群里面，刚才有朋友问说怎么进加在海口的听友群，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加在海口，回复加在海口就可以了。今天第一个时间段还提到了，就是大家都有过哪些情绪价值的这种消费。然后祖国的花骨朵他就说了，他说做心理咨询算吗？我觉得这个很算呀，这个非常算。然后他也说了，花钱花得很值，真正帮我解决了心理上的结，那就是好的。 Z 说他读大学的时候拿着身上仅有的300块钱跟舍友拼了一包刮刮乐，一人一半，结果他的15张只刮出来了一个20。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漫步云端说，压力大的时候啊，可以打球游泳都是很好的解压方式。小杨说今天天气好热，安琪姐可以推荐一下解暑的一些菜品吗？今天外面也是这种特别高温的天气，是不是？那就来看看我们家在海口慢食厨房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吧。哎，你说到解暑这个东西，它可能不能解暑，但是呢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很适合就是在夏天来吃哈，因为它的口味是有大家喜欢的那个鸡肉，但是呢又有水果，所以加在一起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清甜一些。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先来分享的就是苹果鸡排，它的操作其实还挺简单的，是准备到的这个食材，鸡全腿咱们准备2个，苹果1个，其他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家里面就都有了。咱们鸡全腿给它洗干净之后啊，用剪刀顺着骨头剪开，去掉骨头，展开把它变成鸡排，然后放进盆里面，加盐、白醋和清水，轻轻的抓洗，浸泡5分钟，把那个血水给泡出来，味道会更加的干净一些。然后呢咱们再把这个鸡腿肉捞出沥干，用厨房纸把表面的水分给它擦干，然后再用刀背在肉厚的地方轻轻的敲几下，让它的厚薄是比较均匀的，也更加的入味儿。苹果咱们切厚片，然后洋葱呢是切块备用的，锅里面放少许的油，鸡皮朝下放入鸡排，中小火先别着急翻动啊，煎3分钟左右，等这个底面呀金黄酥脆了咱们再翻面，另一面呢再煎2分钟，就是鸡肉的边缘让它变白，表面有焦香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下面呢再放入洋葱和苹果，倒入半瓶可乐，加生抽和老抽给它上个色，然后盖上锅盖转中火焖10分钟，中途是可以翻一次面，最后开大火收汁儿，酱汁儿变浓能够挂在鸡排上，咱们就关火，然后撒上那个白芝麻。出锅之后这苹果鸡排的颜色就非常的油润了，鸡皮有微焦的味道，但是肉质是特别嫩的，苹果又吸足了酱汁儿，变得非常的柔软，然后甜美当中呢还有一点点清新的感觉，洋葱呢也是被煮得很香的那种，加一块啊鸡肉和米饭在一起，哇，我觉得一碗米饭肯定是不够的。

大家最近有没有做什么样的美食，或者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啊。小茹说了，冰镇的椰子水是超级解暑的，是的，是的。再来看一下，佳期如梦说了，他觉得听歌是缓解压力的一个好办法。幸福随你说，看电影的活动我也报名参加了。那大家记得，如果你周五要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记得发观影啊，记得发观影过来。这一大早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发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哦。清风随你之前，这是另外清风明月，他说这次的梁庄嘉宾说了，他都想去梁庄学厨了，谁不是呢？

I'm just doing my best。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肌肉的这个做法好不好，因为我还是觉得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对这个肌肉还是情有独钟的。我们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叫做家庭版的香油鸡。你们之前有没有吃过外面的香油鸡？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也特别的鲜。咱们就是买这个鸡肉，根据你自己的牙口情况来选择哈。然后呢，其他的这些调料大家家里面也基本上都是有的。咱们鸡肉一定要洗干净，特别是鸡肚子里面那个血水和脏东西，咱们一定要冲洗干净之后再沥干。然后在锅中呢，加入大量的水，放入几片姜片，适量的盐，少量的花生油，等水开始出现小气泡，并且呢快要沸腾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然后咱们就把整只鸡放入锅中，水位要高出鸡身，把鸡放进去就是要用最小的火来煮，而且要盖上锅盖焖25分钟，水不能开得很大，要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肉才不会老，皮也不会烫破掉啊。时间到了之后把鸡捞上来，马上放入冷水里面去过一下，然后捞出来沥干水分，等温度降低一些之后咱们再切片上桌。如果你想鸡皮它是更加有光泽的话，可以在上面薄薄的涂一层这个熟花生油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咱们再另外起一口锅，放油，放入香菜、葱段、红葱头和沙姜，用小火炸到边缘是微焦的，香味出来了，然后加入淡盐、生抽，煮到这个微沸之后就可以熄火了。然后呢就过滤掉酱汁儿，浇在鸡肉上面，再撒一些这个蒜末、香菜碎哈。你知道这个做完之后那太馋人了，鸡皮金黄油润，入口滑滑的，然后鸡肉又是鲜嫩多汁的。不行了不行了，这一上午实在是太饿了，我要回去吃饭去了。11:29，5:59，你看看我现在脑子都有点拎不太清楚了哈。10:59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加载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我们会有一个楼盘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项目，一直都还挺不错，也挺火热的。明天上午的9点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稳定。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这块啊，要往龙峰路路口的位置，整体的这个堵车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它堵车呢，主要就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路面狭窄，然后直接这会儿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龙坤北路的路段了。建议大家呢，还是有条件的话，把这个车停放在比如说像滨河路的沿线一些餐饮店、商业中心，然后再步行走到医院去，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因为这边本身就是各个沿街单位它的停车场和停车位都不多，所以非常容易呢出现停车难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去之前要考虑一下停车的这个问题。如果可以使用公共的交通工具来出行，或者是短途的骑电动自行车出行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秋海匝道，其实车没有很多啊，但是挺堵的。它堵的一个原因呢，主要是从秋海下匝道口过来的这个车辆，再往国兴方向走呢，是两车道变一车道，最后呢，还要跟从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再变成一车道，就是三变二，二变一，一变最后的一啊，所以确实是，堵车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前后大概有100米左右，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真正到匝道都上来，放开了路段的这个实线的位置之后啊，就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就是这一小段它通行呢是略有缓慢的。再就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东线高速从万宁到琼海中原的高速路上有很多的木材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没有说具体的比如说多少公里啊，或者说是哪条车道没有说。如果有其他朋友经过发现的话呢，可以爆料的更清楚和更具体一些，这样呢也方便交警能够找到指定的位置快速的来进行处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从6月1号起，位于福建和广东两省交界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近期组织成交的首笔输电权交易在21号正式启动送电。21号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20号，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海口经停重庆飞往马德里，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开通，搭建起海南联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台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题材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多项殊荣。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了椰城风光。该片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项目。6月26日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嘿嘿。

0: 生长的汽车总动员。
1: 福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滤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顺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0000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
2: 哎呀，今天魏师傅一没在，我这儿就又卡住了。正所谓魏师傅所说的，本来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可是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啊！朋友们，新的一周又向您爬来了。你看，他爬行的姿势是如此的矫健啊！
3: 哎，白黑，
2: 他是8条腿儿。横着向你爬来的，一看前面刚好有一个蒸笼，已经冒着热气，顺手就跳进去了。大展宏图，来了11:13，咱不扯了啊！全新一周开启，全新一期的那个啥玩车车总动员。然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了一位老朋友走进了直播室，来，先来介绍一下，他呢，这个是来自于南海大道100号，吉利瑞兰海南嘉致 E4S 店的店总，你们的这个老朋友王宇比，比哥你好，
4: 大家好，春天好，
2: 哎嘿。当然比哥也是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个关键词啊，你如果想认识了解比哥，您可以直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这两个字，比呢，钢笔、铅笔、毛笔、圆珠笔的笔啊。好嘞，我呢也就是你们的老朋友啊，村长帆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今天啊，我们这节目又被哪个哥给拿下啊。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出发，今天周一，我们来卡一啊。好，11:00开始啊，今天的第二位是金扎木扎他弟啊，对，确实没念错啊，我还在想着是他爹呢啊。第三位，10年魔兽老朋友，非我莫属，笑对人生，还有黑 beat， 坏坏的小鱼，肥波肥三叔，诺诺家天下，还有一位往哪儿跑，发了张照片进来啊，又是一张这个强行加塞的一个车型啊。哎，我们说过啊，一般喜欢选用强行加塞手法的司机

0: 啊，一般呢不是缺技术的，那就是缺头脑啊。比哥你说呢？你瞧得起强行加塞的那些人不？
1: 还真瞧不起。
0: 哟，这玩意儿还带真的和假的。你这也是太真实的一个人了啊。来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啊，周一版本的954，谁呢？哇，你们可能听他的名字听的不多啊，叫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比哥他们的这个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还有这个还得再加几台车上去啊，因为我这周跑去还发现哦，店里还有一台瑞兰7，于是呢我还去把瑞兰7开出去试驾了一下，还有瑞兰7，还有几辆这个吉利的其他的几个哥们儿啊，他们联合合伙一起特约播出的。接下来就到比哥了。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有请比哥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六
0: 两高无敌。哎呀，我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今天我们在直播室接下来的时间里边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666-0954。这个电话开通之后呢，是方便大家直接打电话进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交流啊。周一的节目交流啥呢？当然就是给大家介绍新车，然后呢也帮大家进行新车的选购。现在说起这个新能源车的选购啊，刚才呢我在上直播室之前走在我们这个广电大楼的12楼，又被一帮台里的姐姐们啊给拦住了。然后与其说是在帮姐姐们选车，不如说姐姐们给了我又是一轮围攻式的灵魂暴击。哎，我才发现当你被四个姐姐围在中间来聊如何选车的时候，你哪是在给人家选车呀，那是被人家就是围在中间给胖揍了一顿的。他这个我不知道，那个比哥你有没有接触过，就是到店的那些有一些女司机去买车的特点，我估计你也应该比较熟。再还有家里可能也会有七大姑八大姨，一听说比哥，哎，比哥是那个 4S 店的老总啊，家里那个买车都找他呀。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给女司机推荐车可难可难了，有这感觉吗？
1: 有的，因为女生嘛，她毕竟对车她没有男生那么有灵性，没有那么了解车型。
0: 哎呀，灵性我们也不敢说跟女同志比灵性，人家有人说女的第六感特别强啊，就是好，她万一她用第六感在选车的时候你就跟不上她的节奏。但是关键是男生吧可能相对会理性一点哈，你比方说我们在选车的时候最起码除了看一个外观之外吧，我们还得这个要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车的，有比如说参数得知道吧，还有具体的一些这个产品特性得知道吧。那这个我刚才跟他们聊啊，我在跟他们搬出我刚才说的参数产品特性的时候，就是被他们一顿暴击。他们根本就他说我们听不懂这些东西啊，我说你们听不懂的刚好是我擅长的，你们喊我问我就只能跟你讲这些东西啊。他说我就只看外观，我说那你只看外观你干嘛要问我呢？我说那你要是喜欢哪个外观你就随意挑一个嘛。然后他们说我还是想听听你专业的建议，我说我专业的建议那回来咱们就得要再讲讲参数。又讲回来了。哎，你平时跟女车主你讲参数吧，好像是讲参数很残酷哈。
1: 一般参数的话是我们介绍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要求嘛。
0: 是啊是啊，
1: 一般都是让女孩子问吧。 会比较好一点。

0: 是是是，
1: 对，
0: 是。你看我给女车主们推荐车型啊，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就像刚才那种被四个女车主围在中间啊，车没推荐成被别人暴打一顿的这种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的呢，就是也有人非常认真，说专门托了朋友加你的微信来找你买车，然后呢你给他认真真的讲解完了之后，然后别人 AB， 然后呢你给他推荐了一台车之后，然后别人选择了另一台车，然后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呢，就非常害羞不好意思难为情的说，我最后还是坚持了我的本心啊，买了别的车。好吧，这又是一种情况。那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你们平日里一个是自己选车的时候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就是我们收音机前也有不少老司机啊，特别是这个网约车师傅们啊，他们在这个社会上行走，也会被很多普通的乘客认为他们也是这个社会上啊非常懂车的一帮师傅。我听过不少网约车司机跟我讲过哈，有一些这个准备想买车的朋友，就哪怕说从家里出来奔往南海大道来买车的时候，人家一般通常啊还会咨询一下网约车司机。这个你听说过吗，比哥？
2: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其实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网约车司机啊，都扮演过或者说给别人推荐过这个叫做选车师傅的这个角色的。所以说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师傅们啊，你们可以说一说曾经坐在车上给别人推荐过哪些车型啊。你看这刚才我们被四个姐姐暴打一下围殴了之后，还有肥波肥三叔说，村长你能够被他们围殴也是艳福不浅呐啊。好吧，所以呢接下来呢朋友们，就是今天想要买新车聊新车的朋友啊，大家呢都可以随后的时间跟随着今天帆哥和比哥的这个节奏，我们一起互动起来。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把您现在关注的车型啊把它发送上来，我们呢可以以地方媒体比较接地气的状态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在我们的实际操作层面究竟应该怎么选车。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发现哈，这个网络媒体它现在对大家选车的观念影响非常大，但是我就发现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网络媒体它做的这个车型推荐和我们真正在地方上实际上的需求啊，我觉得有时候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不知道比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2: 我也是有这种同感的，因为毕竟地区它也不一样，要用车的一个情况也不一样，
0: 是，
2: 所以差异还是有。
0: 是，里边还有一个特别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现在吧，大家在网络上看到的很多的这个车型推荐哈，它背后还有一个底层代码，两个字，就是充值。你比如说当有一台车这个全新上市之后，你会发现哎，怎么搞的那一段时间就全是推它这个车型的。于是在一个狂轰滥炸的前提之下，就有朋友就会觉得啊，这台车不错，然后头脑就开始发热，甚至就有人就去跟风就去买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这种跟风其实也是一种被忽悠。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以为自己很聪明，实际上结果成了已经咬钩了的这个一条鱼而已啊。所以呢，网上的那个很多的那个车型推荐，它其实是厂家的一次叫做批量推广啊，然后大家就会跟着走。而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呢，实际上一个是每个地方不同，用车的选车的方式不同，第二个在实际使用当中，其实大家真正能够可以去选的车型，其实我觉得啊是和网上有很大的出入的，比如说选择的价位，选择的车的类型啊。所以朋友们都可以展开我们一起来聊。今天我看今天这个哟。

0: 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和潘师傅来了啊。这样子，我们先说潘师傅。潘师傅来了，说我介绍过埃安和比亚迪。对呀，那个我就听过好多网约车师傅跟我回馈，就是说拉着客人本来就是去准备买车的啊，比如说本来是准备买这品牌的，然后网约车师傅啊，以师傅的姿态给别人一说一推荐，直接品牌就换了，然后呢师傅直接把别人拉过去。我记得最好笑的是什么，原来我们不是跟奥迪合作的时候，就有一些954的忠实粉丝，一听说哎呀是买 BBA 其他另外俩品牌的，说正准备这个两口子兴冲冲正准备直扑那两家店呢，结果有我们954的车友哈，刚好坐上了这个他们的车，直接给拉到奥迪店去了。然后你看啊，比哥原来你也做比亚迪的，你看人家潘师傅，人家曾经也支持过你们比亚迪，当然也支持过埃安啊，感谢大家对954的支持。然后接下来呢，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他说，网络媒体啊，那些媒体老师以前呢都是做数码评测的，他们评测的可能就是注重于车上的那些智能啊东西啊，数码呀、啊、数码的东西、啊、然后车的轴距啊、动力性啊哈，这些他们可能都不，哎呀，这个说的没错。现在这个有不少的非汽车行内的媒体哈、啊、他看到了现在汽车行当挺热闹，然后呢就很多的都转型。你比如说就像老水手说的，现在网上确实有一批原来做数码产品评测的，现在也跑过来做这个汽车。但是比哥，以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汽车行当的经验，其实你觉得汽车评测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1: 以我在汽车行业这么多年啊，
0: 嗯，
1: 说实话我也不敢确保说哎我很懂车这个东西。
0: 嗯，
1: 确实，所以我认为跨行业的来讲，他肯定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些东西的。
0: 嗯，
1: 我是没无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相反有的时候吧，我也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本地选车和网上评车，我觉得有时候差距非常大。现在网上的评车哈，它更多的都会把它给你表露在一些非常显性的东西上，比如说显性的数据、显性的技术特性，还有肉眼可见的一些东西。但是不是说那些东西具备了它就是一台好车呢？其实我觉得真不是，因为我们平时在地方上呢，除了要接触数据，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还要去试车。这个车呢其实有不少就是从参数上、从销量上还有什么看着感觉很不错的车，你自己正儿八经的跑上去一试之后，有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存在于隐性层面的。我举个例子哈，比哥，咱们就说那个车辆的底盘和驾驶感受这一块，它是没有办法用那个参数来表达的。那么通常网上的那些哥们儿，他们是怎么来形容这底盘好呢？他们没有办法去拆解或感受那种隐性层面的那些东西，他们会把车把举起来，举起来之后呢，然后就给朋友们去看那些能看得见的，比如说你看，哇，你看今天这台车哈，它底下用了多少都是铝，又有多少是钢啊，所以由此可见这个车的底盘它就会好。实际上比哥你也知道，是不是就是说是一把这个车全用了铝，底盘用了铝件，就代表这个车的底盘调教一定就好呢？不一定吧。
1: 对对对，这我觉得不认可的。
0: 是吧？
1: 不一定。
0: 是。所以这才是选车的差距。所以呢啊，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再还有就是现如今啊，有的把这个算力啊，有多少 TOPS 啊，也当成这台车是不是能够卖那个价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看啊，还有，当然他说到的像轴距这些问题啊，其实平日里我倒是觉得轴距这件事儿啊，大家在选车的时候还是非常值得关注一下的啊。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将会进入的是半点路况和宣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龙昆南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这会儿的车流量都会稍微的比较大一点啊。尤其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已经滞留到金陵花园坡博路路口的路段，而在南往往北方向的话，现在也是直接已经快要滞留到海狮天桥的这个区域当中，都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不过呢，也刚刚经历过一波红绿灯的放行，我们也观察了一下啊，基本上是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是能够通过路口，所以其实影响也不算是很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至少还是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过完红绿灯之后呢，会有所好转，暂时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现在在白龙北路和文明东路的路口，白龙北的北往南车队排了比较长啊，现在至少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大家绕行，也没有交通事故发生，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要有交通事故，或者是有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啊，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手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顺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
3: 这选吉利瑞兰8的都是成熟的男人，那一个卖吉利瑞兰8和推荐吉利瑞兰8的人，两个男人呢，不是都是属于熟透了的男人吗？欢迎收听熟透了的车车总动员。你把他脸都不给我，你把他脸都不给我。

0: 嘿嘿，来了，风里雨里，村长依然在村口开着手扶拖拉机在这等你。欢迎回来，进入第二趴的954，今天叫副歌车车总动员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了来自于南海大道100号啊，美国工业村内嘎达，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E4S 店的店总，你们的王鱼比比哥，你好。
1: 大家好，村长好。
0: 你这是想啥呢？突然还卡住了那个，以你的这个头脑反应速度不可能啊，你肯定又在想别的事儿。那是店里今天有人买车订车？
1: 店里是每天肯定会有人买车订车。
0: 还是店里那个长得比较漂亮那个女销售今天没来上班？
1: 好像是
0: 啊，找你请假你又批了啊。我每次旁边你们到他店里一看，每次坐门口就有俩女销售啊，一个可以，一个还要努力。为啥我这么说呢？最近过他那边试车试的比较多啊，而我就是谁呢？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帆哥，954副哥。哎呦，今天一堆哥啊。954副歌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X 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比哥他们的吉利瑞兰海南嘉智 E4S 店的瑞兰8瑞兰7，还有一台车，比哥你不够意思没告诉我啊，我那天自己走路上我看着了，居然瑞兰还有9啊。

0: 有吧？我那天走路上，我看见前面一台车居然叫瑞兰九什么什么 L 那个，这个车为什么你店里没有呢？
1: 这个也是2024年2024款的车型，所以
0: 就后现在没了是吧？
1: 对，
0: 那合着就是路上那些哥们儿们买的这车就属于是叫珍藏版。
1: 对对对，
0: 真的只能藏起来的那个。
1: 哦，
0: 就是现在以你们店为准哈，就是现在能摆在你们店里的才是你们现在限售的。那现在咱们就是瑞兰七、瑞兰八，还有博越 REV 这三个哥们儿，算是现在这是当打之年是吧？
1: 还有一台蓝气球。
0: 哦，蓝气球，蓝气球啊！好了，是由刚才这四个哥们儿特约播出的。好嘞，再次的有请你们的比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六六六六
0: 两高某迪，可以吗？还比较接近了哈，
1: 太准了。
0: 哎呀，这个不要互相吹捧，那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是66660954打电话咱们来聊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啊，微信平台上有人开始问了，我还正准备要聊这话题呢，有人问到了这个比哥那儿的车标问题。那说起这个车标啊，上个星期是源于谁呢？源于浩然哥在路上，不知道浩然哥是看了谁的车上贴的，就看到了有我们954和这个吉利瑞兰联名款的车标了。这个向来对这个喜欢，有咱们收音机前有一大帮喜欢把954车标占为己有的一帮朋友，占有欲很强的朋友，那怎么能够受这种屈辱呢？于是他二话不说啊，就跑来问我说，这个车标是从哪儿弄的，怎么居然自己没有。后来我赶紧告诉他说是比哥那儿印的，比哥那儿做的。那我接下来问一下哈，比哥那车标现在还有几多少张啊？
1: 够大家使用的最少也有几十张，
0: 那就够大家白嫖哈。
1: 对对对，
0: 好，那个大家要是想要的话啊，随时都可以到比哥那儿去取啊。当然你也别白跑去，这么热天啊，领个车标呢，到时候比哥肯定还顺道再送你几瓶水。那个比哥作为一个 4S 店的这个店总啊，这个卖车的店里不缺水啊。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要再欢迎一位朋友，那就是救援车队的生哥。现在呢，咱们得要叫说做牛肉丸的生哥啊，来了来了。好了，第二趴回来之后哈，我们就要正儿八经的来跟朋友们就是来做一做这个新车推荐了。当然有些朋友说我想选一选这个其他品牌的新车，大家就可以把自己所喜欢的车型发送上来。我们这一周呢要跟大家来重点推荐的就是吉利瑞兰8和瑞兰7这两台车吧，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广告词里说的是既能顾家还能养家的那种车型。那顾家呢，就是说那作为比如说优质奶爸买这种车呢，你可以买一台这样的车呢拿回去，一家人可以伺候的招呼的好好了。然后呢顺道哈，这个车型这两台车吧还都非常适合拿出去适当的跑网约车来挣钱养家。那之前的瑞兰8这个车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优势跟朋友们介绍的滚瓜烂熟了哈，就说过瑞兰8这个车现在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它是目前在130,000元以内啊可以拿到的一台性价比最高的以 MPV 车型为主打的一台这个家用车，纯电车，而且是来自于吉利的真续航的纯电车啊，这是瑞兰8的特点。但是后来自从啊我上次坐了这个河西何师傅的那个曹操60那车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它对应的就是咱们店里的瑞兰7对吧？
1: 是的，就是瑞兰7。
0: 对，所以这上一周我专门跑到这个比哥店里哈，我就把那个瑞兰7又开出去溜达了一大圈，然后呢把那车给试了一下。然后呢这一周我们就跟朋友们先来回来重新

0: 报一下，就这个瑞蓝7开起来啊，究竟感觉如何？首先，先从外观上来说，我自己感觉就是在你们店里卖的那款瑞蓝7哈，不管是从前面的贯穿灯带呀，还有整车造型啊，还有就是内部的做工用料，我觉得是比那个曹操的那个60那个车，我感觉是要强多了。那么由此可见，就是说他们曹操专用的那个车型，他们相对做的更倾向于纯网约车，是吧？
1: 对，因为提供这台车曹操60的话，给曹操那边主要就是网约为主的。
0: 是啊，是啊，我那次坐他们那车，我发现就是比如说副驾驶门板那边连放个，就是我们平时都习惯门板上有一个杂物箱嘛，他那个专业版根本连那个都没有了。然后再还有就是开窗子，居然是在那个扶手箱的那一块开这个就是四个窗子升降。但是我看你们那个就是真正的瑞蓝7呢，那内饰虽然不能说豪华，但是它整体的配置还是非常到位，也非常齐全。然后第二个，车上的仪表清晰度各方面也比那个真正的曹操的车要好，然后做工用料也比那个要精致，它包括就是方向盘它也是全皮包裹的。这是从内饰到外观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后来我把这车开出去转了一圈，当然这个车呢，首先从驾驶感受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好像比这个就是专攻的曹操的60那个车型啊，不管从舒适度、座椅舒适度，还有就是底盘的调整的舒适度各方面，我觉得也比60那个要强一些。我上次坐那个何师傅的那台60的时候吧，我觉得它整体底盘感觉还可以，就是给人感觉还是有点扎实感。但是呢，哎，我这人现在有点也是试车试的有点毛病啊，反正你们爱听就听，不爱听你们就略过。反正我这是现在有一种职业毛病，就是一个要么开车的时候就喜欢评人家底盘，然后坐人家车的时候哈，有时候一边跟别人讲话一边就顺道把别人底盘给评测了。你看上一次坐河西的车的时候，我就一边跟他聊天一边顺道把他底盘给评测了。后来我就发现，我说你这个底盘吧，扎实倒是还是整体感觉还是扎实呢，但是后排的那个悬挂的弹跳节奏跟前排的有点不一致。就是你每次，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比如说过小区的减速带，你进一个小区，你就可以，你尝试的也做一个车评人啊，就是你过去的时候，你先看一下你的前悬挂上去的时候是弹跳几次，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和震动感，然后后轮过去的时候，你看看它前后是否一致。然后呢，我感受就是他们那个60的车呢，它后排的那个弹跳频率跟前排有点不一样。那你即便走在同样的路上，你就始终感觉它的后轮啊，总是有一些小细微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弹跳。所以呢，你说美中不足，我就觉得他们那个60的车哈，可能在这个底盘调教上还是节省了点成本啊。反正他想，这东西都是拿着跑网约做工具车用的嘛。于是我带着这个同样的感受啊，是这个瑞蓝7，我发现7就不一样了。很明显啊，我想问一下比哥，7这个车是不是它也同样跟8一样，是既针对家用，也针对网约呢？
1: 是的，我们瑞蓝7跟瑞蓝8的话，它不只是说针对网约车，其实家庭用车购买的客户群体也是挺多的。
0: 就是，所以我就能感觉到，一个是内饰做工用料不一样，底盘调教也都不一样，而且很明显，7虽然说它的车型外壳跟60是一样的，但是车整体的驾驶感受是不同的。或者非常简单的讲，就是7它从它的整体高级感方面，它是完全超越60的啊。所以说呢，这个7的底盘呢，它的前，我至少可以感受到它前后是一致的，就像它做人它是表里如一的，它不是啊前拱后翘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区别。然后呢，再就是那个动态驾驶，我觉得

0: 七的底盘呢，你要说它的特点就是整体来说，一个是扎实，然后那个有一定的韧性，但是韧性呢，我觉得这一块里面它稍微还是底盘偏硬了一点，偏硬了一点，然后呢，从而造成就是一个是路噪，再还有风噪稍微偏大，还有这一次出去试呢，就是这个车的操控性倒是有点出乎我意料，就是作为这么一台车哈，它的操控性倒还不错。我那天也是找了几个弯哈，高速的过了一下，它整个的支撑性还是做的不错的，唯独就是跑在路上，那个路噪风噪稍微偏大。最后当然还有一个保留曲目，朋友们可能一听完了又说，得了，村长又要讲电号了，这个人呐，格局永远打不开啊。我都已经跟朋友们解释过上百遍了啊。其实呢，我通常观察电号是在观察这个车的，就是它的能耗水平，或者说是电控特色。我不能说观察一个电号就彻底可以去评价一个车的电控的能力和水平，但是至少我可以把它的特色摸出来。再还有一个啊，我觉得监控电号就有点像咱们平时有些朋友哈，喜欢搞运动的朋友喜欢带一个那个腕表去监控自己的心跳啊、心率啊那些，我觉得监控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这个。然后呢，我把它跑了大概几十公里，然后这个后来我把这台车在纯电部分的一个最低电号最后不是截图给了那个给了王总吗？最后跑的这个成绩呢，从站在我的角度来说还算可以，但是不够理想，这个最后跑的是 13.7 的电耗，比我自己猜测的啊稍微高了一点，我还以为我可以把这个瑞兰7可以跑到大概11-12个左右。我不知道那个王总你开过这车没有，瑞兰7？
1: 开过。
0: 要是你开的话，这个电耗得到多少啊？我当时接手，你知道那天我拿刚接手，很奇怪啊，你们店的车每次我接手的电耗都是如此的统一，都是从18个跑下来的。
1: 因为我们开车嘛，包含客户试驾，他肯定他驾驶的一个速度肯定
0: 电耗比较大，
1: 对，可能会变大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这个车呢，我按我平时习惯喜欢的那种驾驶风格哈，因为我平时想利用这个滑行啊，一个是滑行起来呢自己省事儿，自己轻松，而且第二个滑行不仅是省电，而且还能赚电，能赚一点。我发现瑞兰7我在车上设置了它所有模式，把这个什么能量回收调到最低，然后呢把那个模式调到比如说Eco 或者是 Normal。但是我发现它所有的模式里面，它不管哪一个模式，它的滑行距离都不算很长，所以说我的那个所见长的驾驶特色模式就不能够施展，所以那个最后电控呢一方面被它也给控了，所以就 13.7。 如果对比上个星期啊我在你那试驾的那个博越 REV 的话呢，这么对比起来，我觉得这两台车在这个电能控制这一块吧，我觉得瑞兰7那个应该会比这个曹操的60要好一些，但是跟博越 REV 比啊，它就要稍微逊色一些。这个比哥你承认不？
1: 这块是绝对的。是的，是的，
0: 是吧？它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而且我那天跑完了 13.7 那个电耗哈，刚好我跟那个谁呀、何西何师傅聊了一下，后来得知，你看他作为一个老司机啊，他平时60的这个车的电耗他自己日常使用是 14.7， 也就是说我那边跑出来的电耗呢仅比他低一度电，百公里低一度电啊。当然这也是两车之间的一个差距啊。那么从这一点呢，我们就把这个目前比哥旗下的几台车啊基本上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解析，比如说瑞兰8、瑞兰7还有博越 REV。 从如果家用的角度来说呢，我倒是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如果要是考虑买这新能源车，

0: 我觉得博越 REV 对于家用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那个电耗啊，后来比哥不是最低都给跑到十点几的电了吗？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博越 REV 那台车其实对于吉利来说还算是精心打造的一台车，一个是它本身电池，还有电控，再还有它车上使用的那台。那个热效率47%几的那台发动机，我觉得这三个都还算是吉利比较拳头的产品，是吧？如果要是家用，更推荐像博越 REV 这样的车。
1: 对，因为博越 iEV 的话是博越系列里面十代里面嘛，首款打造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车型，
0: 对对
1: 包
0: 对。
1: 含11合一的一个电驱，然后那个热效率47.26%，也是全部
0: 这个就
1: 的
0: 特别符合家用哈，
1: 打造放在这个车上面。
0: 是，所以反过来，那像瑞兰8、瑞兰7这样的车，我们通过试驾再看到它的这个各种配置，还有车身的结构来说呢，相对来说，其实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跑网约，到了现如今这个阶段，需要换车，需要更新换代，想挑一台这个价格实惠、能扛能打的车型啊，皮实耐用的车。至少有一点啊，像瑞兰7、瑞兰8这种车，已经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运动员了，算吧，是吧？哎，像瑞兰7这个车，如果现在加上咱们店里的一些优惠和政策的话，现在也咱们最低可以多少钱拿下呢？
1: 605公里续航的话，它指导价是13.79万，然后包含其他的补贴下来的话，就是10万块钱都不到。
0: 瑞兰7还是八？
1: 瑞兰七，
0: 七，
1: 对，
0: 哦，它还有500续航的不？
1: 它有450的跟605的，
0: 哦，就这样的，450和605的，
1: 对。
0: 那是450的卖得多呢，还是605的卖得多？
1: 它主要还是605卖的销量会更多一些，四百
0: 哦。
1: 五的很少。
0: 哦。

好，我来看一下，这是吴大亮发来了一个截图啊。这个截图上面他写着，他目前这个车是消耗了5%的电，然后呢剩下505公里，由此来猜测他这个车续航可能就是510左右啊，大概就是510左右的车型，然后它的百公里电耗居然跑到了28.7。你这个28.7的电耗，我可以这么讲啊，不管放在哪一台 SUV 上都是偏高的啊，不知道你是怎么跑出来的。对，这里还有朋友刚在问这个车标的事儿啊，刚才我们说过，车领车标现在抓紧时间，现在目前车标都还有，您呢就直接到比格他们那个店，就是在美国工业村那个路口那儿，直接到店啊，这个找比格要就行了，说是954的车友啊。好嘞，随后的时间啊，我们将会进入的是这个整点路况和宣传，然后第三趴我们继续接着聊。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特别是上个时间段堵车还堵得比较厉害的龙科南跟南海大道啊，这会儿就基本上完全恢复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凤翔路上呢，在火车东站的站。

建广场出来的这条路靠近到掉头口处啊，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不过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上来看，它只是因为在掉头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对向车道的影响，通行的速度比较慢啊，并不是完全的不能走，也没有出现严重到走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交通拥堵。再来关注到的是国新大道，国新大道新丹路路口的路段以及国新大道美院路路口的位置都是往琼州大桥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啊。不过呢，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周期也就都过去了，倒是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位置啊，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方的车队呢也是滞留到南大桥桥下，它主要是因为施工，所以路面的通行情况呢不是特别好，建议大家还是有条件的话考虑呢把车停放在滨河路的沿线一些餐饮店或者商业中心，然后呢通过步行的方式到龙华小学啊，或者是到海医附院的这个位置上去，相对来说反而可能会节省更多的时间。现在在金龙路阳光城的这个位置上要继续的往玉沙路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是红色比较堵车，但是其实呢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完全都可以保持到正常通行，不需要绕行的啊，只是右侧的车道相对来说流量比较大，左侧的车道完全是可以来顺畅通行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七成。今年夏秋航季在国际客运航线稳步增加的同时，我国与各大洲之间的客货航班量全面增长，通航55个国家，每周货运航班超过5000班，同比增长3.7%。近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公布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公示名单，全国共有100个项目入选，其中海南两项案例榜上有名。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8: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7: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6: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9: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

0: 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就此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0: 道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特约播出。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赶紧试驾，驾驾驾驾驾驾！这个古代新能源车的这个油门啊，它就是一把鞭子。你要想让车跑得越快，你那个鞭子就要抽得越猛啊。我们现在开的这个火车头的油门啊，是吧比哥，你说是把什么玩意儿？你记得那会儿这个火车头是怎么加油的吗？就怎么提速的吗？
3: 这个
2: 你这年龄可能你出生的年龄还不知道。是把铁锹。
3: 没
2: 对了，恭喜你答对了，都会抢答了都啊！对呀、啊。Excuse me, who are you? Excuse me, who are you? I am the conductor, the B is your instructor. All aboard! 哟吼，来嘞 ！Who are you? I am 就是大家的村长啊！啊。没有，重新回到了第三趴的这个车车总动员的直播现场。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特邀的这位嘉宾啊，他虽然是位电总，但是年龄还非常年轻，换句话说就是那个时代的火车头他也不是很了解啊。他就是来自于南海大道100号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的电总，你们的王于比比哥，你好。
3: 大家好。
2: 嗯，
3: 三哥好。
2: 哎，大家不管是想领车标啊，还是想要就是刚才听完我们介绍瑞兰8、瑞兰7还有博越 REV 这三台车啊，有喜欢的朋友

0: 大家都可以统一在九五四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笔哥。笔呢，就是钢笔、毛笔、铅笔、圆珠笔那个笔啊，所有的笔一律五折优惠啊。哎，关键词就是笔哥。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你们的番哥。九五四，今天是副歌车车总能源节目，是由东方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G 叉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这个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4S 店的瑞兰8、瑞兰7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第三趴，再次有请比哥来为大家播报我们今天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low low low low。
0: 两狗无敌，好嘞，我翻译一下是6666-0954哈，最后一盘，大家想聊什么车呢，就直接拨打电话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这重新回来之后啊，中间朋友们又发了几个问题啊，有一位叫松虎的朋友问了这个关于这个什么皮碗的问题，我一会儿跟你说。还有一个朋友问了比哥说，吉利瑞兰汽车这个品牌靠得住不？还能撑多久？哎呦，呵呵，行吧，这个问题让比哥给回答一下，因为现在大家也被一个各大品牌，还有各大子品牌、各大分品牌，也给整的现在就是安全感缺乏。那你给说说这个瑞兰这个品牌，究竟扛不扛打？
2: 扛是肯定扛打，毕竟有吉利的一个50%的一个持股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个国资委，力帆的话我们就抛开不讲，最起码有吉利跟国资委放在那里，所以大家放心购买。
0: 哦，放心购买。不过这点我们参考一下吉利其他的品牌哈，我们之前跟朋友们介绍过，吉利呢旗下它的分品牌确实也还真不少。我们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哈，几何，这是市面上保有量最大的。咱们海口街头几何这个品牌也是在整个网约界也是贡献了自己相当大的一个这个力量。路上的几何 A、几何 C， 你看几何把这个贡献做完了之后，这个品牌后来其实理论上讲啊，几何这品牌也撑，一后来也是撑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新车型了，新技术也没了。但是人家没倒，人家把几何直接就收归到银河旗下去了。
2: 对
0: 啊，你想这么大个银河系还容不了几个几何 C 吗？啊，还有那个谁，吉利旗下原来咱们涛哥啊，就是东奥奥迪的涛哥，后来还做了一个一针L380， 我不知道比哥知道这个品牌不？这个车型
2: 还真不知道。
0: 现在这个车型也是，他后来就是这个品牌一直就没有再出别的后续车型，就是靠着一台车在那儿硬扛啊，涛哥一个人扛着。后来厂家就干脆把这一针现在也划归这个银河旗下了，现在就叫什么银河 V900。啊，朋友们有空可以，有喜欢的可以找涛哥看看这车啊。所以我就在想，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瑞兰呢，现在一个是它本身这个品牌啊，它撑自己一个品牌也撑了好久了，还有一个就算是说有朋友们要担心，我敢担保，就算有一天瑞兰撑不住了啊，它也最后也得回到银河系。换句话说呢，现在好像啊，比哥这里好像也有银河系啊，
2: 是有
0: 这个可以有。好嘞，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就说完了，我们来说这个松虎问的这个问题啊。松虎说，村长，新能源车什么皮碗磨损呢，会造成轮胎加速吃胎？因为我接单的时候吧，这还是听了一个比亚迪唐的车主，他说他的车换了皮碗之后就好了很多。我想问一下，什么是皮碗？前面讲的跟真的一样的，后面连什么是皮碗都没搞清楚啊。那个什么，这样子，我先跟你说一下这皮碗啊，它主要是用在什么呢，汽车液压制动系统和离合器操作系统当中，核心作用就是用来密封制动液和传递制动压力的这么一个橡胶件儿。

0: 由此呢，你也可以听出啊，就是整个皮碗它是属于制动系的东西，是和你这个车辆刹车那个是一个系的，而你现在说的是吃胎，对吧？然后呢，由此就可以看出这两个，或者说你车上拉的那位那个比亚迪唐车主跟你讲的，那啥也不是啊。那么反过来讲哈，就是你现在这个网约车一般多数都是因为大公里数之后就开始吃胎了啊，开始吃胎了。吃胎的原因主要就是第一个呢，多半是四轮定位的数据异常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悬挂部件松动或者是变形了。而且第三个还很有可能你那台车的后悬挂吧，有可能是扭力梁的啊。扭力梁的，所以也如果有以上这几种情况吧，就会造成你吃胎。但是说是把什么皮碗给换了，把相当于把刹车系统给更改了之后，你就能够解决这个吃胎问题，那这个纯属就是这个驴唇不对马嘴了啊。然后我看微信平台当中啊，这会儿有几个朋友好像想要聊智驾的问题哈。这样子，今天关于智驾的问题呢，刚好我也准备了一点，刚好碰巧我这个上头有一个小题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请一位那个，就以免旨在就是我们自己不要得罪人啊，我们请一个博主出来帮我们说一说，就是现如今哈，如果大家选车，有没有那么大的必要非得要去选那些所谓带智驾的车型啊？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1: 今年前三个月我白头发的病人来参加，为啥呢？我今年前三个月做了20几期智驾的节目，每次试智驾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我得到一个结论，目前不管谁家的智驾都不要相信，也更不值得大家呢多花几万块钱去选择智驾的技术，是找智商出。明明真的出事了，对不起，你的责任呀。我们经常开智驾车，我在路上，请立即接管。我的妈呀，我有那么快的反应速度吗？我只有两只眼睛，这个车上那么多只眼睛，什么十几个摄像头，八个超声波，6个4D毫米波，2个激光雷达，1000多 TOPS， 多少传感器，都反应不过来，我能反应过来。问题是，他让你接管，你不接管，他就免责了。所以这就是目前来讲这个智驾最可笑的地方。他行的时候他行，他不行的时候他麻烦，请立即接管，反应慢。就棒撞上，帽子叔叔来了，才不管你什么110啊，还是第一梯队，他只找你，他不会找车厂。所以各位朋友，就是这个阶段，我相信明天会更好，但今天他在成熟完善的过程，我们不要成为他成熟完善过程当中的。
2: 你觉得目前的智驾技术值得信赖吗？评论区里一起聊聊。
0: 好了，我们不用到评论区了啊，我们就直接在这个一个直播间里聊一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你们有时候在选车的过程当中也碰到，就是这个有这个所谓智驾功能和智驾包需要自己掏钱的时候，那这个你们究竟会怎么选择？你们自己想得通这件事吗？啊，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比哥，你怎么看这个智驾啊？
3: 我本身也是开车很多年嘛，
0: 嗯，
3: 然后说基数，
0: 你原来做比亚迪时，你们比亚迪旗下也不少啊，什么天神之眼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啊，什么玩意儿都有的。
3: 反正我在比亚迪的时候，我们去三亚开区域会嘛，
0: 嗯，
3: 开的那车是有智驾，但是我全程没开，
0: 全程没开，
3: 对，真的没开
0: 啊、
3: 因为我还是我相信我自己的预判吧。这个东西我不敢说的技术熟，也成熟也不成熟，但是我
0: 那你是彻底都不用，你有没有就是尝试一下，就是说哎看一看它里边有没有，它现在你看那么多人都在吹，那你觉得它里头有没有合理性呢？
3: 以我对了解吧、
0: 嗯、
3: 我没法说出来、
0: 嗯、
3: 是我亲眼看到的东西、
0: 嗯、
3: 我不信，
0: 嗯，
3: 我没法去放弃的去相信这个东西、
0: 嗯、
3: 在玩我，
0: 嗯，
3: 那就是说把我的生命交给他，
0: 嗯，
3: 我不信，
0: 嗯、
3: 包含我在比亚迪原来，2020年初自驾的时候，我们也是去培训过的，
0: 嗯，
3: 然后我没法说，只能说我、
0: 哦、
3: 没法相信。
0: 那咱们现在你说的就只是比亚迪，那现在咱们跳出比亚迪，就是如果是别的品牌的车型，它也有别的。

0: 不同类型的支架，你那你也是一样的观点吗？
1: 一样的观点的，我觉得是一样的观点的，哦、因为不管从新闻上讲也好，还是我亲身体会也好，就是说、我是真不相信这个东西。
0: 哦，也对也对，每个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对啊。那个也，我现在发现市面上有像你这种的彻底不接受的，这个也像有我这种半信半疑的，也还有一部分极端的，就是完全相信，然后呢，无理由、无条件、无脑相信的。你比如说上回是，我看网上又曝光了一个，那个更有意思，说是这个打个网约车，结果那个后来是乘客投诉了，那说那驾驶员自己在路上居然就是前面啊，这个把一开支架，然后去什么打电话呀，跟发消息去了，啊，后来那个乘客给吓着了。所以这种呢又是属于心太大了的，所以刚才有个朋友就是问到了这个支架这个问题吧，我整体来说哈，其实我还是觉得如果说把这个支架的可行性和目前的支架可行性，我自己呢也不把它一棍子打死，但是你说这支架的真正的可行性，就我觉得最多只能来个三七开都不错了，就是说我三分给他信任，七分我觉得还是真的不太，我不会去信任目前的支架。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如今啊，大家在网上看很多人在帮着讲支架的这一块哈，他们都是尽量的在往好里讲，同时呢又绕开了他的一些根本性的这个概念点。比方说现在我们所有的支架这个其实都没，连个 L3 都没过啊，连 L3 都没过，但是呢一声遥遥领先之后，你就觉得好像它已经超乎 L3到了 L4， 甚至已经开始直奔 L5 去了，就有这种错觉哈。然后反过来真正理智的讲一下，你连 L3 都没过，你再遥遥领先的也只能是比如说 L2.9 2.9 几，但是它始终都到不了，就连个这个 L3 级别，还有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实现支架自动驾驶，其实还差得很远。还有一个我那天还关注了，有一个说车人说的非常艺术啊，他说我们这台车也拥有 L2 级别以上的这个智能驾驶功能，你看这句话讲的就别人一听就觉得很高级啊，那不就是 L2 点几吗？是不是？
1: 那它 L2 加它也属于 L2 级以上嘛？
0: 对对对
1: ，L2 加它也属于。
0: 对对对，那你最后自己一琢磨，其实没有什么很领先的地方，但是就是都被说的很那个。所以针对这个目前啊，大家就是面对这个智能驾驶怎么选啊？其实接下来好像国家马上已经出了，就是 L3 级的一个非常严苛的标准，然后这个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大家不用担心。你看各家车厂他自己平时吹得再厉害，他自己是否能够满足国家现在提出的这个 L3 级的智能驾驶，他最后里面的所有细节他能达到的，他才敢往上走。其实就即便往上走，他也就还是个 L3 啊。再还有一个就是看车厂吹得很厉害，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向比亚迪学习一下，就是你敢，至少你敢兜个底也行啊，是不是？你不要说吹发布会的时候吹得很厉害，等到了接管你没接住的时候，你甩锅的时候甩得比谁都快啊。
1: 对 对, 对，
0: 其实说正经的，这个像这个智能驾驶这种啊，我觉得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还相反是很不友好的，但是相反的又都是新手特别喜欢用那个智能驾驶。比哥你有发现吗？
1: 对，就是帮客户去上门看车的话，确实都
0: 新手喜欢智能驾驶，
1: 喜欢这种支架的
0: 支架啊，喜欢支架。相反是越老的老司机可能是越不喜欢，里头当然可能存在老司机有固有的观念，然后那个当然也有一个就是自己技术很成熟，我不相信啊，这里边也有。我呢就是站在了一个老司机啊，同时呢又得要去接纳一些新技术，我会站在这个中间，我自己去试过一些车的这个自动驾驶，确实我也

0: 观察，就是用我自己的行为平时的驾驶习惯去衡量此时此刻，比如说他这个智驾他所做的这些行为，整体我看完了，我自己还是觉得他开的还是偏弱智，是不是？
1: 对对，
0: 迪哥还是偏弱智。所以呢，我们也既不一味的否定他，但是呢，我们客观的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说作为老司机啊，你智驾突然一下跳出来需要接管的时候，老司机当然我们可以反应过来，我随时不在那儿，但是。你说对于新手怎么理解呢？他本身自己的驾驶观念都还没形成，他就已经全程被这个智驾给接管了。
1: 对对，有
0: 时候紧急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不知道当时的那个状况该如何处置啊，除了惊慌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我们说回来啊，就这位朋友问这个选车时候要不要考虑智驾这个问题啊，其实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最后给一个简单的结论吧，就是尽量别花冤枉钱啊。现如今的智驾，实际上我们都在完成，就是自己掏钱给厂家，然后呢试车而已啊，就仅此而已啊。你看有些人哈，他永远是跟我们是有点不一样的，这 J.G. 路易哈，每次就是这个逆向行驶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啊。他说：“新能源车必选智驾，高速太爽，城区少用。”你可以看看啊，路面上有好多这个高速上这个出问题的，相反，智驾都是在高速上出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买那个车呢，对方那个智驾是免费送给你的，我觉得倒是。反正白送啊，白送谁不要？但有一点，如果像有些车，它是需要你以后自己掏钱去买它的智驾包的啊。比如说，大家自己也知道啊，某一个品牌的车型，你得买它，要花64,000，专门去买它一个叫全自动驾驶的一个这个名字被命名为全自动驾驶的智驾包啊，仍然过不了 L3 级的一个智驾包。花64,000，像这种的我就建议不要去考虑了啊。还有就是所谓的高速的智驾这一块，刚才我们就说了，最大的差别就是新手和老手之间在高速上头出现了这个紧急的，比如说要需要人工接管的时候，大家的处置结果处置水平是呢差异是非常大的，是吧，比哥？
1: 对的，高速路的话，就是我们像正常行驶，路况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的前提下，
0: 嗯，
1: 我觉得智驾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因为包含我们开的 L2 的辅助驾驶，
0: 嗯，
1: 它也不会有过多的一些让我们烧心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我们担心还是担心在的突然出现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说这个路况在有护栏啊，或者说在维护啊等等一些变化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不是说。不完全相信这个东西，但是觉得还是大家注意为主。
0: 是，但有一点你们大家也别忘了啊，如果要是但凡智驾在高速上就是失灵了，或者是让你接管不住的时候，这个时候高速上的车速可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啊，这上但凡出错的话，那都是重大的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就是针对 J.G. 路易所说的，如果你们蔚蓝系的车型哈，他是蔚蓝车主哈，你们蔚蓝系的这个智驾包呢是免费送的话呢，那我觉得要着就要着啊。如果需要掏钱啊，那我可能就会看见前面有一片菜地，里面种的是什么菜，你们自己说啊。反正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不再继续赘述了啊。节目到尾声了啊，说一条路况，左右逢源。他说路况，世纪大桥出海淀岛方向两车追尾，重建车道，世纪大桥出海淀岛方向，又是世纪大桥上头两车追尾啊。然后这里有一位，这有一位写了个长篇作文，你咋这会儿才写过来呢？啊，他说这个辅助驾驶就是辅助功能，没有必要相信它。L2 级就是 L2，哪怕2.99999，也哪怕是 N 个9。

0: 它还是二，它不是三。说这个说的很对啊，这个就是你哪，你其实有时候很复杂的问题，你去看一个很简单的关键节点，你就能够解读这问题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二和三，它就是个二啊，它不是三呀。
1: 你再怎么二，它也变不了三。
0: 对，
1: 并不是三，确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位朋友这个观点后面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啊，这个我们也很认可啊。好了，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哎，这个什么想要领车标啊，想要找这个比哥过去试驾他旗下的各款车型啊，那大家都可以记住比哥的联系电话。一种呢就是微信平台上发关键词自动回复，就是比哥两个字，比是铅笔钢笔的笔。那最后呢，我们有请比哥来为大家人肉播报一下他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53-4884-3633。
0: 好，接下来呢就是到了他那个儋州口音的南澳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好，接下来就听比哥的了，是
1: 俺澳谈
0: D88D 哦，我发现你们这个音呢一定要把那个嘴巴要吧嗒起来，谈
1: 有点像
0: ，得吃条鱼才行啊！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比哥，也感谢各位了。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来关注一下。你比如说呢，现在在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位置，从南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是稍微有一些些通行缓慢的。不过从视频数据来看，只要绿灯放行的时候呢，也就都过去了啊。所以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龙湖天街的 A 馆和 B 馆的停车的中央通道的出入口，这块出入口的位置呢是略有一些通行缓慢，前后通行缓慢和滞留的范围可能在5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段区域，它就是靠近到出入口这一块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左侧车道呢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啊，整个的龙华路上它一直通行的效率都不是很高，而且没有地方停车，所以尤其是就去海怡附院的停车场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把车呢停放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和停车位，然后呢人员自己走过来啊，到这个医院这边来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凤翔路和大远路路口的路段，这个是左转弯去大远路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不过呢也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单纯的车多。另外呢就是在火车东站的站前广场的这条路，因为等着去地下排队的网约车，还有一些出租车，包括这个上下客的情况都比较的频繁发生，所以目前也是有轻微的拥堵啊，各位呢注意一下，谨慎驾驶，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4: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5: 放心。

0: 因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0: 步步出彩。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刚才听友左右逢源给我们报了个路况啊，说世纪大桥出海颠倒的那个方向有两车追尾了，停在了中间的车道上。世纪大桥出海颠倒方向两车追尾，停在中间车道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喽。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2:43，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

一路乐淘淘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的得劲儿啊。

0: 不在线也发现世纪大桥有交通事故了啊。
1: 没错没错，世纪大桥中间中间事故表示尊重。
0: 就是出海淀岛的那个方向啊，中间车道世纪大桥上两车追尾了。金盘天然泉水，有需要的听众吗？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啊，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扎根海南33载，本土好水人人爱，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天然矿物质丰富啊，健康活力常相伴，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详情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在线选购了。

现在交通局五四的新疆旅行团已经在新疆了啊，大家已经全部都平安抵达了。那么没有赶上六月份我们去新疆这次旅行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八月二号的时候呢又推出了新的旅行路线了。这次呢我们要带大家前往的依然是青甘大环线啊，详情呢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八月二号出发啊，八月二号出发。如果你能够在七月十号之前报名的话，如果你能赶在七月十号之前去报名的话呢，那么这个团费是可以立减300元的，没有减300块钱之前。

前的团费是7280八一位，7280八一位啊，7280八一位。但是如果你要是能够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呢，就能够再减掉300块。详情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直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中，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宫一号啊，查卡天空一号，还有这个青海湖啊，包括贵德地质公园啊，全部都一网打尽，都是西北最经典的旅游目的地了。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尊享藏王宴呢，包括这个和黄风情特色晚宴啊，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包括食宿，全程都是一价全包了的啊。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啊、吃住的所有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落地用车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啊。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如果你要是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报上名的话，减掉300块钱，那可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不到7000块钱，你就可以去跟着我们畅玩西北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或者呢，你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名额有限啊，得抓紧时间报名喽。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啊！

0: 一下富贵金银怎么说。
1: 老婆我快啊，你家条件也是框因为很严重哦。
0: 嗯，
1: 那个轮胎跳出来了，这里很严重啊，不是轻微的刮蹭啊。

0: 白在说什么呢？
1: 我们的幕后门口是10086、10085吗？都拉黑了，还能打电话进来
0: 投诉？那这个只能打12345投诉啊，我这管不了的。想念昨天的风雨，想念昨天的雨，想念。为什么要把10086拉黑呀、啊？这个电话号还是不要拉黑的吧。万一有什么急事呢？

0: 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真的是主打一个奶香很浓郁啊，回甘持久，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加热之后呢，还比较容易接触那个厚奶皮。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那时的一切都简单，入口柔滑无腥味儿啊，喝起来特别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牛奶那种腥膻味儿，而且也不会粘在喉咙上不舒服啊。关键是这款新疆纯牛奶呢，它的回甘时间还特别长，回甘很久啊，喝完嘴里的甜味能留个大概45秒左右吧，前15秒是特别明显的甘甜。真羡慕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又跑去新疆啊，天天都能喝着新疆纯牛奶了。奶源非常的优越啊，奶源环境非常的优越，奶源是在新疆北纬48度黄金带。
1: 为什么？
0: 那奶牛喝的都是冰川融水啊，牧草矿物质多。
1: 我

说实话去过很多次新疆了啊，天天我都会喝不同品牌的当地的新疆纯牛奶，但是我觉得每一款都不如咱节目里推荐的这款好喝。详情大家赶紧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瞧一瞧吧啊！乳汁率能够达到 3.6%， 乳蛋白是 3.0% 啊，营养指标呢可以说是普通的牛奶要高的啊，所以呢它的味道也是更浓的。不添加防腐剂啊，咱们配料表就只有生牛乳，其他的都什么没有添加的啊，保留了原奶的香醇。好多听众给我反馈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答案就在它厚厚的奶皮还有浓郁的奶香味之中啊。所以家里缺牛奶的啊，想要续牛奶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juice微信公众平台，来瞧瞧我们一路乐淘淘给大家精心挑选的这款非常正宗地道的绿色天然的新疆纯牛奶，很高级的啊，自留送人都适合。2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

0: 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2: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1: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2: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1: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3: 理性吃瓜不盲从，青朗网络一起冲。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嘿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3: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9: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看一件一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3: 给我
1: 给我给我，
3: 超级优惠，不

Attraction。六月份错过了交通九五四的新疆之旅的各位听众朋友，八月二号又有一次跟交通九五四一起去旅行的机会了。八月二十，是八月二号出发啊，八月二号出发，不是八月二十号出发啊。八月二号我们就要走了。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啊！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啊，还有贵德地质公园啊，尽数游览。这次呢，我们还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尊享藏王宴呢，包括和黄风情特色晚宴呢，都给大家订好了啊，让我们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丝路藏地人文。那么团费呢是7280元一位啊，7280元一位，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能在7月10号啊，也就是下个月的10号之前，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呢，团费可以立减300元。这样的话呢，7000块钱不到，咱们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里头都有，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啊。朋友们，你要是能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那这个团费性价比真的是好高啊。暑假期间呢，去哪儿都贵啊。本来是8月份呢要带大家去新疆的，但是新疆在暑假期间团费太高了，所以我们就取消了啊，改成了这个青甘大环线了。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立减300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元。对青甘大环线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

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对宝贝说拜拜。想喝新疆纯牛奶的听众朋友们啊，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十微信公众号，真的是贼拉的好喝呀，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呀。也欢迎大家试一试啊，如果不好喝的话你就过来骂死欢欢啊。另外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叫《救赎者》啊，电影的名字叫《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日，也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的全国上映啊。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啊。那么整部影片呢，都是在海南取的景，展现了椰城风光。这一部影片呢，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还有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咱们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所以6月26号这一天，让我们一起结伴走进影院吧，致敬英模，感受一下海岛的浓郁风情啊。

泉水有需要的听友呢，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啊，发金盘水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呐，整一箱放车里呗，渴了随手就拿了，多简单方便的。你要会照顾自己哦。

青甘大环线，你们不想去看看吗？青甘大环线串联起青海、甘肃两省的极致风光跟丝路人文，全程不走回头路啊，一次就能够看遍草原呐、湖泊呀、戈壁、丹霞、雅丹地貌，包括石窟啊等多元景观哦。这个绝对是西北最经典的全景旅行路线了。我们八月二号就要出发了啊，八月二号就要出发了，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

西北的交通主持微信公号，扫码进群来获取一下咱们这个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头都有啊。卡尔斯这次我们还是会去到的。塔尔寺呢，这个地方是始建于1319年啊，什么建筑彩塑啊、壁画艺术价值都是非常高的，也是青甘环线起点西宁周边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标了。青海湖，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哎呀，这个湖面呢也是湛蓝清澈啊，湖畔草原绵延无际。7到8月份的时候呢，这边还会有万亩的那个油菜花盛放啊，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金色的花海簇拥着蔚蓝的湖水，我的天哪，是不是得美得不要不要的了？茶卡盐湖，这个是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啊，洁白的盐滩如镜面般倒映着蓝天白云跟远处的雪山啊，太美了，简直。翡翠湖，翡翠湖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漂亮，这边的这个湖水的颜色都不一样啊，有的是那绿的，有的是蓝的，有的呢是黄的，又有的是黄绿的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很干净很纯粹啊，咱们来到翡翠湖的话呢，就感觉宛如仙境了。这也是环线当中啊极具代表性的盐湖秘境，欢迎大家一起去探秘啊。形态各异的盐池啊，就好像散落的翡翠一样，真的非常非常值得一去啊，这个大柴旦翡翠湖啊，也是八月份的行程当中的一个亮点。莫高窟也是我们这次必去之处，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个艺术圣地啊。也是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交流的一个见证啊，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交通局五四过去参观参观啊。鸣沙山月牙泉，哎呦，沙漠之中一汪千年不顾的清泉，你不想去亲眼看一看吗？你还可以在这块儿体验一下骑着骆驼在沙漠中穿行，欣赏沙海与泉水相依的独特景观。张掖七彩丹霞被中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彩色的山体层里交错啊，如果要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呢，会色彩格外的鲜艳。就看咱们去的时候天气怎么样了啊，八月份我觉得应该还不错。那么8月2号想跟交通局五四一起前往西北啊，走青甘大环线这条旅行路线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42 1397662042，手机号和微信号是同号。如果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立减300，也就是说不到7000块钱，咱们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性价比很高。咱们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了，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一价全含啊。不强迫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还是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以及我们交通局司优秀主持人全程陪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抓住机会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赶紧发送西北到交通局司微信公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吧。7月10号之前报名立减300哦。

咱们节目呢还有一款什么好的产品呢？复购率杠杠的啊，就是复购率贼高的一款产品，就是广式销魂脆皮乳鸽呀。这个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啊。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全部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给大家发的是顺丰快递，几个不同的口味可以选择。从数据表现来看的话呢，盐焗口味是最受欢迎的，盐焗味的是最受欢迎的了。喜欢吃鸽子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Let's go kid

爱吃桃子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路乐桃桃节目呢，还给大家选中了一款油桃，特别好吃啊！哎呀，详情可以直接发油桃或者是桃子啊，发油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高山沙地黄油桃，高山沙地黄油桃啊！肉厚核小，而且呢色泽金黄金黄的，看上去非常的诱人。光滑没有毛啊，光滑无毛的桃子，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毛啊过敏了。偏肉质的口感，偏肉质的口感。这个桃子呢，前中期它是属于脆甜口的。如果你不喜欢吃脆甜口的，你可以给它放到软糯之后再去吃它，那样的话呢，会更加的爆汁啊，更爆汁，而且呢会接近纯甜啊，几乎是纯甜了。如果要是脆甜口的时候你去吃它的话呢，是九甜一酸啊，九分甜，然后一分淡淡的果酸。放到软糯再吃的话，几乎是可以达到一个纯甜的效果了。怎么说呢，这个桃子可以说是一桃两吃了啊，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油桃或者是桃子，发送油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五十几块钱一份儿，性价比也挺高。品质的油桃卖这个价，我觉得性价比确实不错啊。如果你也想吃色泽金黄光滑无毛的油桃，那就直接发送油桃或者是桃子，发油桃或桃子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一起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

Attraction.来吧，现在13: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类节目《一路乐淘淘》啊！今天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了特别不错的新疆纯牛奶，家里缺牛奶的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安排啊。这个产品呢，在线下是找不到的啊，只能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线上购买啊。然后这个新疆纯牛奶呢，是直接从新疆发到西安去，再从西安给大家发货到海南，运费10块钱啊。如果要是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那运费就得50-60块钱，所以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啊。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在线购买。想要金盘水的朋友直接发金盘水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选购了啊。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想要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听友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几个不同的口味，什么盐焗的呀，豉油黄味的呀，都老好吃了啊。现做现发的啊，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给大家发的是顺丰快递。如果你爱吃鸽子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啦。想不想吃地瓜呀？桥头地瓜升级版，海南澄迈名门基石地瓜。如果有需要的听友，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地瓜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地瓜界的爱马仕，咱们这个地瓜呢是现挖现发的，也是现挖现发的，所以呢它没有经过糖化就到大家手里了。你们在收到货之后呢，开箱把地瓜拿出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保存，先不要着急去吃它，因为刚挖出来的地瓜绝对没有放个一星期或者是放个几天之后你再去吃的话呢，口感会更好，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放一段时间再去吃它啊。一般糖化的时间都是7-15天左右呢。这个地瓜是越放越好吃，越放越好吃的啊。不管是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还是焗着吃，做糖水地瓜、拔丝地瓜，或者是熬地瓜粥啊，那都是绝绝子。详情可以直接发地瓜，发地瓜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啊。6月份没有赶上跟交通九四一起去新疆旅行的各位听众朋友，下一次跟交通九四一起去旅行的机会又来了，那就是8月2号我们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啊。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天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啊，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打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还有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呢，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

次行程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之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7280一位啊，7280一位。如果你要是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立减300元团费。7月10号之前啊，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立减300元团费啊，也就是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咱们的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的，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啊！让我们一起在今年的8月份啊，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报名咨询专线呢是1397662042，1397662042，名额有限啊，抓紧报名。这个手机号跟微信号是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障，至少至少在这个吃住两大块呢，咱们把控这个品质把控的是相当不错的啊，而且没有强迫性购物，这个大家可以放一百个心啊。要是有强迫性购物，那是要赔听众钱的呢，我们可赔不起啊。旅行社可赔不起那么多钱呢。8月2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美女主播全程陪同啊！你还犹豫什么呢？6月份的新疆你都要错过了，那你都已经错过了。这8月份的青甘大环线之行，你难道也要那个？那我表示太可惜了，太遗憾了。走吧，去西北喝西北风啊。

吃地瓜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来看看咱们海南桥头地瓜升级品种啊，也就是海南名门基石地瓜，桥头地瓜的升级品种，不信你去查查是不是嘛？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啊。它是依托海南城外富硒火山岩沙地的独特种植环境，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口味特色，被不少人称作地瓜界的劳斯莱斯哦。所以你想想，如果你要是连这个品种的地瓜都还没有吃过的话，就相当于这辈子你都没吃着地瓜呀。首先啊，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香味儿，它的这个香气风味儿啊，自带浓郁的天然板栗香。入口呢能够尝到纯粹的原生的薯香，它没有普通红薯的杂味儿，烤了之后真是满屋飘香啊，被形容为长在地里的糖炒栗子。把所有的失望都藏过，我就头也不会离自己走。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甜度的表现，充足的日照和大昼夜温差呢，让它的这个糖度呢是可以达到30度以上的，是那种清爽不齁的自然的蜜甜，哎，甜而不腻的感觉。经过糖化之后呢，它那个甜度还会进一步提升啊。烤着吃的话呢，是会流出透亮的糖汁的。我再次提醒，咱们这个地瓜是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货了的，都是现挖现发的。你要是想糖化的话呢，你就自己收到货之后呢，放几天之后再吃，先别着急吃啊，放几天之后再吃。我一般都是放一个星期之后再去吃它，越放越好吃。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口感质地是非常非常表现的非常优秀了，那个薯肉真的是细腻绵密啊，几乎没有什么筋没有。

有什么丝，没有纤维硬扎，做到了粉而不干，糖而不稀，入口顺滑，像冰淇淋一样丝滑，完全不噎人，就老人小孩都是可以轻松食用的。等那天我终于能放开手，这段没有结果的路也算走到。爱吃地瓜的宝子们赶紧安排吧，发送地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它适合蒸煮烤焗等多种做法啊，而且它是低脂高纤维的健康粗粮，不管是做减脂代餐呢还是日常主食都是非常适合的。

0: 代了。
1: 你什么时候能给自己交代交代呢？去趟青甘大环线，给自己一个交代吧。7月10号之前报名啊，可以立减300元团费啊！7月10号之前报名，立减300元团费。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

爱吃地瓜的朋友，咱们还有贝贝南瓜啊，汇合一号贝贝南瓜，真正的贝贝南瓜你吃过吗？这也是坏主播对比了好几家呀之后选中了他们家的贝贝南瓜啊，确实是我吃过的贝贝南瓜里他们家的这个贝贝南瓜是我最满意的了啊，口味和口感都是最满意的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果肉金黄厚实，质地细腻甘绵，蒸熟之后呢能够呈现分层掉渣的干粉状态，完全没有普通南瓜的那个水塌呀寡淡的那个问题啊，入口是比较粉糯面甜的，平衡感极佳，也是融合了板栗的香、烤红薯的粉糯，还有南瓜的自然清甜。哎呦哎，香气悠长不齁甜呢，吃完之后嘴里呢还会残留淡淡的栗香啊。这个南瓜你们在家里蒸的时候啊，也是满屋飘香，满屋都是那种浓浓的南瓜的香气啊，特别馋人。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吧。蒸熟之后那个果皮也是非常软韧的，可以直接连皮儿吃，我都是不削皮儿的啊，也不会把皮儿扔掉不吃，我觉得连皮儿带肉一起吃的话更好吃，根本就不需要额外剥皮啊。软皮儿跟那个粉糯的果肉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才会更加的丰富。如果你要是控体重的啊，想用它来替代主食吃的，或者是拿它来给宝宝做辅食的，那都可以选它。老人呢吃它也是毫无压力的。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产品呢咱们是糖化了之后才给大家发货的，糖化了之后才给大家发货的，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就可以直接去蒸啊吃，去做菜呀、啊、都没问题了啊。保证你收到货之后呢，它这个口感呢包括味道啊就都是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了啊。想吃南瓜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啦。

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全部都是复购率很高的啊。如果你想吃那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话，你就直接发送鸽子，这个产品是真的很好吃，非常好吃的啊。有的听众都已经回购几十回了，如果你也想试一下，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盐焗卤水豉油黄红烧几个味儿啊，几个不同的口味供你选。一只的净含量是190克，一只装的是净含量190克吧，产地肯定是广东啦，发货地是从广东佛山给大家发的啊，发的是顺丰快递，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大家收到货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啊。哎呀，真好吃啊！销魂地道的广味乳鸽，真是皮儿脆肉滑，骨嫩多汁儿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绝对是真材实料、汁香入魂的广式脆皮销魂乳鸽。你还非得跑去广东吗？还非得去找一家正宗地道的粤式餐厅才能吃到这个菜吗？自己在家就可以坐享地道美味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啊！掰开鸽子腿，那个鲜美的汤汁就瞬间流出了。哎呀，这个滋味真的是鲜美的不得了啊！肉质细嫩弹牙，柔嫩多汁，皮脆肉嫩，撕开表皮那个肉汁也会霸道爆出。总之呢，这就是一只吃完之后还想再吃的销魂脆皮乳鸽，一口气吃掉一整只，你还会忍不住再尝尝其他的口味啊。加热的话呢，也是非常简单方便的，咱们去掉外包装，留下真空包装，把水烧开了，然后呢水开之后，你就把这个鸽子呢带着真空包装袋直接丢锅里，然后盖上锅盖，调至小火，调到小火浸泡13分钟，加热完毕就可以把真空包装袋一拆，享受美味了，是不是很简单方便？因为咱们这个乳鸽采用的是食品级的耐高温的真空锁鲜袋啊，它是不怕高温煮的。那如果你要是有空气炸锅的话呢，用空气炸锅加热也是很简单的，但是你用空气炸锅去加热的话，所有的包装袋就都得去掉了啊，包括这个真空包装袋也是要去除的，去除所有的包装袋，165度，13分钟就完事儿。而且乳鸽脂肪含量非常低呀，口感甘香好消化，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一鸽胜九鸡，营养丰富，低脂高蛋白，绝对是滋补佳品啊。这样一只鲜美脆嫩多汁的销魂乳鸽，可以蒸可以烤，还有那么多个口味可以选，又是真材实料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你还犹豫什么呢？专门拯救没有胃口的你，夜宵不懂吃什么的你，喝酒不懂搭什么的你啊，赶紧下手吧啊！收到货第一时间放在这个冰箱冷冻保存啊，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你别看它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但是它是没有防腐剂的啊，全部都是使用天然的香料调味，安心又健康，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好味道源自好配方，那配料表比我脸都干净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啊，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啊。自有散养鸽场精选18到14天的乳鸽，严格控制饲养标准，采用无骨喂养，不使用抗生素，不使用激素，不催肥，选择的都是体型大小适中、健康的、无病无害的乳鸽，你就放心吧。散养1000只乳鸽，也就只有100只才符合我们的制鸽标准，全部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赶紧去薅羊毛。发送鸽子啊，发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强烈推荐盐焗味的，盐焗味的是卖的最火的。

完之后啊，你一定会回购的啊！只要你还想吃鸽子，你就会想到我们节目之前买过这种鸽子，你就还会复购。复购连连的产品啊，节目里推荐的所有的东西啊，全部都是大家一直在复购的产品啊。另外呢，海南首部

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影片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那么整部影片都是在我们美丽的海南取景拍摄的啊，展现了迷人的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我们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啊，去致敬英模啊，感受一下浓郁的海岛风情吧。

友们，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相约城市新动力了。我是范范，晚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3: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6月21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21号，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为迎接暑期人流高峰，海南科技馆将对场馆进行检修维护，定于6月22号到6月30号闭馆，7月1号起恢复正常开闭馆。7月1号到5号，海南科技馆连续开放，观众可以提前3天预约。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你知道吗？阳山地区的石界系统是研究明代土地制度的重要实物哦。每块界石都有独特的凿痕符号，代表不同的家族或者是宗祠。1987年的普查发现，保存最完好的石界位于石山镇，连续长度达2.3公里，围合出明洪五年间的均屯地块。这些沉没的石头记录了土地的开垦、继承、交易的完整历史，是比文献更可靠的土地档案哦。

0: 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又到周一了。北京时间下午的14:07，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一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张欣，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都回来了吗？
0: 那肯定是回来了呀。6月份严格意义上来讲最后一个完整的
1: 过多半了
0: 星期了。哎，这周过完六月份也就算过完了。
1: 哎呀，然后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
0: 快了，下周其实孩子们就陆续的就放假了，考完试就放假了、就是、
1: 下周考试吗？
0: 哎，
1: 哦，我还记得是7月11号，
0: 是十一号，
1: 哦，
0: 是十一号。
1: 但是呢，前面这个到了期末，
0: 十一号之前，
1: 嗯
0: 啊，可能有些孩子就、我要回老家，
1: 应该是，
0: 又不用等着领奖状，
1: 也对啊，可以提前送回去了，
0: 哎。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1: 嗯，又是非常高温的一个周，
0: 是的，
1: 反正今天我看一直到周四吧，好像都是37度以上的高温，而且呢这两天还没有雨。
0: 嗯，热喽，
1: 热喽，
0: 又热喽，
1: 热喽。大家注意防暑啊，马上发财。他说夜海大道五月广场对面的街道啊，中间路段三车追尾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0: 注意避让，
1: 嗯，
0: 稳驾慢行，
1: 稳驾慢行。
0: 嗯。

0: 小学、中学投票哦，幼儿园的校服不固定啊，他们还是自己，
1: 对，
0: 自己有自己的，
1: 都是自己选的。
0: 嗯，
1: 幼儿园的
0: 学校，学校定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1: 对，小裙子，然后正常的一套短袖的校服，
0: 嗯，
1: 长袖的。还有礼服
0: 啊，幼儿园也有礼服啊，
1: 当然，
0: 哦哟，
1: 有礼服
0: 啊，小朋友们这些仪式感啊，岛上很多家长还没反应过来呢，都不知道给校服投票这事儿呢，校服就已经定好了。男人他说呢，珍妮儿不是说今天有雨吗？珍妮儿这个预报也不准，
1: 珍妮儿家里下了点儿。老家下了。
0: 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这个预报啊，今天下午啊，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
1: 嗯，
0: 最高温度啊39度，
1: 我好，
0: 嗯，
1: 梅雨
0: 是。
1: X 说，新的一周牛马准时归来，上周放假前生病的这些朋友们应该都好了吧。
0: 也有一些朋友持续到了现在，比如说肉肉、
1: 哦、
0: 肉肉他的这个病毒的反射弧对他也比较久，
1: 没有关系、
0: 啊、
1: 抵抗力强，
0: 他抵抗力强他就不会被传染了。他被我和张扬包围了一下，
1: 看不出来。

0: 有没有这个今年给小朋友报名上幼儿园的家长啊？
1: 嗯，
0: 今年的这个中签率哦，好低呀、
1: 啊！
0: 对，
1: 公布了。
0: 我看了一下家长们发的这个提交报名材料之后，它会上面显示你报了多少人，然后中签率大概是百分之多少，反正不是很高。这段时间这还是报名的时候嘛，应该是从6月18号开始报名，还没到那个摇号的时候呢啊。反正中签率不是很高。
1: 但是有一点，因为涉及到很多，不是很多，所有的家长都是报两所，所以最少在现在的中签几率的基础上，还要再加1/3的概率。
0: 加吗？
1: 对呀、啊，再加1/3的概率啊。对呀、啊，大家都是摇两所呀，都是摇两所，所以有些学校，比如说你特别想上的那个学校，很有可能有一些家长他不上。
0: 对，有可能、
1: 哎、摇中了不上，还有可能什么呢？他摇不中。
0: 哎呀，这往年也有这种情况呀，两所幼儿园报了都没摇中的，也有那种两所幼儿园报了都摇中的。
1: 是，
0: 这个就是个概率的问题啊。
1: 所以这样也不行，你说、有摇中的不上，那学校里边空出来的这个名额它是以什么样的规则来递补呢？难道重新再摇一遍？
0: 他会有递补啊。
1: 所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吧。今天咱们海国视气象台还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咱们海口大部分地区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的下午5点，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到26号，且得热两天呢。
0: 可不，
1: 外边啊，11点多就开始
0: 很闷了，
1: 晒脸了。
0: 男人他说：“你俩什么时候带新旅游啊？”
1: 带新旅游，
0: 我们俩都带过。
1: 带什么新呢？哪里的新？
0: 珍妮儿不是要去大西北了吗？8月份。
1: 对，他是带新旅游。张扬不属于带新旅游，
0: 张扬属于
1: 无新旅游。纯旅游。
0: 8月2号吧，去西北，甘肃吗？
1: 去甘肃看块地，
0: 看看湖。
1: 回去种地。

好，这么看七月份我们没有出去的计划啊。张扬是去的新疆，嗯，下一个团就是八月份珍妮儿带队去的西北，

0: 哎呦，
1: 今天那么晒，你怎么能让我能让我欣然走那么远的路？
0: 我就说呢，我说这孩子现在越走越远了，怎么就不能
1: 给我欣然送学校门口呢？还得自己走那么远，
0: 自己过马路。
1: 看看孩子晒的，
0: 可以啊，就锻炼一下嘛，慢慢的让他学会自己去上学。
1: 你自己上学天好行啊，你实在不行你给我欣然弄个遮阳伞戴个帽子也行啊，就这样晒着就过去了。
0: 哎呀，不得不说呀，咱们海南的这个天真好啊，真好看呐。
1: 那不是重点
0: 啊、
1: 哦、重点是你今天这个行为得批评你哦。
0: 就是这样一天天的被我们看着他就长大了、
1: 是明天不允许。

0: 啊，以后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和照片，必须得是在学校门口。看来今天应该是骑电动车去送的。
1: 嗯，让他自个儿过吧。
0: 骑电动车去送的，都送。
1: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啊。
0: 嗯。
1: 以前都会送到学校。
0: 嗯。
1: 然后，等到一年级都会送到学校。等到二年级的时候啊，老父亲，因为我小时候上学呀，他要经过一个铁道口。
0: 嗯。
1: 因为那会儿是有火车过的嘛。
0: 嗯。
1: 一定得送过去。然后等到二年级的时候就不送过去了。就站在铁道口的这头，
0: 嗯，
1: 看着我自己过去。
0: 那时候在村里吗？
1: 不是，
0: 在县城。
1: 县城里头，
0: 啊、
1: 嗯，
0: 以前车少。
1: 嗯，那倒也是。
0: 嗯，傻傻说，王者之志，啥呀？他说儿子又一次倒在了16进8的比赛中，又一次和奖品擦肩而过，没有关系。
1: 羽毛球
0: 对，
1: 羽毛球比赛是吗？
0: 对，您告诉他。林丹也是在一次一次的跌倒中
1: 打成了世界冠军的，
0: 对，最后站在了羽毛球这项运动的巅峰，他可以的。
1: 嗯
0: 嗯，下次咱就得奖品了。
1: 竞技比赛不都是这样吗？
0: 哎，你实在不行，如果一直都得不了奖品，实在不行咱咬咬牙
1: 啊，
0: 赞助一下子，给个保级名额。
1: 哦，妈妈说呀，因为要去个超市，但超市呢在学校的这边，如果他要给他送到门口啊，妈妈还得绕个大圈呢。
0: 你绕就绕吧，你骑车你绕呗。
1: 开车呢？
0: 开车你绕一下呗。
1: 他晒一下就晒一下嘛，晒着晒着就长大了。
0: 啊、那不行，晒黑了可白不回来了。
1: 哎呀，小朋友这个过节呀，去那个西头古村、
0: 嗯、
1: 你看，
0: 嗯，
1: 你看这莲花仙子，
0: 火，
1: 嗯，穿着小汉服，
0: 哦，挺有那个感觉，
1: 对，挺好。
0: 嗯。

0: 大家呢有啥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呀，准备的材料各种问题啊，因为快到暑假了，这快到暑假的话基本上家长们就开始操心这个孩子们报名上学这事儿了。
1: 嗯，
0: 反正材料准备了，嗯，有啥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过来啊，包括其他的生活呀，工作当中的一些证件的办理啊，换证、车辆购买、补贴申请，包括社保呀、公积金等等啊，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来进行咨询。

0: 报名了学校的鼓号队。
1: 嘿，可以。
0: 妈妈呢也没太细问、
1: 啊、
0: 就在练小镲了。
1: 小镲
0: 啊，
1: 就
0: 我们叫，我们也是叫镲
1: 啊，叫镲。
0: 他说本来以为是老师分的，今天才知道他自己选的。
1: 哦，
0: 练了一个多月。
1: 嗯，
0: 今天周一嘛。哦，升旗的时候要上场是吧？
1: 今天正式上场了。
0: 嗯、
1: 哦，他的意思是觉得这个比较好打，打不了两下。再一个，报名的人比较少，他学的也快，也算是项目碰上死耗子了。小孩有他自己的节奏。
0: 可以。
1: 哦，这个镲可是整个军乐队呀、啊、鼓号队必不可少的关键灵魂核心。
0: 哦，它是那个小的。
1: 啊、嗯、就那个咚咚，这是。
0: 没有，就叉叉叉。就打两下。
1: 我没有，我手边有，我也会打。我们那个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你那个是号。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镲是叨叨叨叨，也是。
0: 你们那个大的是吧？
1: 小镲。
0: 小镲啊。
1: 大镲就是包包两，关键时候两下。小镲也是全部。
0: 嗯。
1: 嗯。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反正都有一个自己的节奏。
0: 嗯，可以可以啊，人家有自己的节奏嘛。
1: 啊，这都是校园生活里的珍贵回忆啊！以后
0: 是啊，来听听小白。
2: 哎呀，好久没听到美丽的声音了。放假包了几个送送啊，又吃了几个送送啊。
1: 嗯，吃了几个送送啊？送送有点硬，啃不动。
0: 反正粽子是吃上了啊。嗯、
1: 对，
0: 感谢蓝魂姐。
1: 哎，
0: 嗯。
1: 另外呢，提示大家不要跟健身的人走太近。对，
0: 为什么呢？
1: 健身的人，比如他今天练了胳膊，
0: 嗯，
1: 他回来，他身边的人，他都得说：“你看看我的胳膊，哎，我摸摸你的胳膊，你哎，你这都是肥肉，没有肌肉。哎，今天练了肩膀，你看我的肩膀，嗯、我摸摸你的，离他们远一点。
0: 一定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成果，要不然那练的花那钱，
1: 那都是
0: 还有辛苦和汗水，
1: 那都是练的。”

0: 哎呀，
1: 练的充血了，累了。
0: 嗯啊，他这两天应该是练的那些呀都缩了。
1: 对，嗯，
0: 怪我。
1: 怎么了？又中毒了？
0: 放烧了呀？
1: 怎么
0: 说是昨天才没烧了？
1: 谁中毒都赖你呢？
0: 那周末说的嘛？
1: 啊、那周末他说就是吗？他又不是这个光在直播间，嗯、那不人家孩子各种地方到处去呢吗？
0: 你说的
1: 是不是
0: 也有道理啊。反正呢咱就是说假期很听话，
1: 嗯，
0: 没有出去祸害别人，
1: 嗯，
0: 养好了才来的，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7: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4: 最近

0: 碳水点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点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0: 16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
1: 争盈日出啊，他说龙华区新能源汽车补贴什么时候开始呢？没听说人家发布今年的这个政策哦。
0: 嗯
1: 嗯，不一定有。
0: 是。丹山说二年级是小鼓手，现在还记得小鼓节奏呢。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了小鼓的节奏了。我们那是荡赌荡赌嘟嘟嘟嘟荡赌荡赌荡赌荡赌。

0: 对呀、啊，这是小鼓的。刚刚我那个是小号嘛？
1: 啊、
0: 嗯、啊、嗯，对，叨叨叨叨叨嗦叨嗦，咪咪咪咪咪叨咪。有、
1: 哎、
0: 大鼓的应该是不是那个镲。
1: 你们真厉害
0: 啊、嗯！哎呀，鼓镲的不记不太清楚了，反正给我的话，我应该能
1: 敲一敲，
0: 还能有这个节奏，
1: 就拿个鼓过来能敲出来。

0: 十六、
1: 十五、十五啊。
0: 哦，男人说美兰现在有补贴呀，对，目前已知的是只有美兰区有补贴，而且呢美兰区的这个补贴呢它只能是你买新车才能去抢，
1: 嗯，
0: 它跟置换补贴和那个报废补贴是不叠加，不能叠加使用的啊。
1: 那如果置换了买新车就可以用，还是单纯买新车？
0: 单纯买新车，它不能叠加置换补贴和那个、
1: 哦、如果你是用置换补贴就不能够申请美兰区的购车补贴。
0: 是的是的，他只有买新车直补才有
1: 啊。

0: 一周应该是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嘛，
1: 嗯，
0: 都是在中考。咱们海口是周几啊？周四？
2: 周五？
0: 周五，
1: 嗯，
0: 啊，周五。哎，周四周五应该是周四周五两天，然后周六是那个会考。所以今天早上有些家长说了嘛，
1: 嗯，
0: 要放几天中考假。那有一些学校它是考点啊，所以可能低年级的同步也会放假，占用教室嘛。马上又连着一个周六周日，那个应该就是从周四开始放假了。
1: 嗯，
2: 回来下周开始
0: 暑假
2: 考试，
0: 考试
2: 期末考
0: 啊，
2: 期末考完
0: 放暑假，
2: 放假
0: 还是当学生好啊，真快乐呀！你看这假期，端午假刚结束，那马上就是那么长的一个暑假了。对于咱们来说，端午假结束，等到下一个假期得到中秋了。
2: 实在不行就请个假吧。
0: 嗯
2: 嗯，
0: 也是啊。
2: 哎，请假，休年假。
0: 嗯，
2: 休探亲。
0: 嗯，
2: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分享到节目当中。
0: 小庄庄啊，他说这中考呢在古代算不算是院士啊？
2: 不是，
0: 高考是殿试。
2: 嗯，中考啊在古代相当于什么呢，
0: 嗯，
2: 相当于乡试。相当于乡试。
0: 乡试啊，
2: 就是第一个大考嘛。相当于乡试。
0: 嗯，
2: 乡试。然后县试，
0: 有还不是乡试，它比乡试还在低一级，叫府试。
2: 府试，但是他这个也就到高考，高考上面还有呢，还有研究生考试呢。那还有博士呢。
0: 对呀，
2: 那是啊，
0: 那咱最高学历就到研究生了嘛。你到博士那只是你取得的学位嘛，那最高的学历不就研究生嘛。
2: 反正都是文化人啊。哎，放到以前呢种地都免税。
0: 苗仔说不是国考省考吗？
2: 对呀，后边还有，哎，涉边考试、公务员考试呢。
0: 对哦，哎呦，怎么现在这么多考试 啊？
2: 对，那才是为国取士呢，
0: 为国考试啊。考之夭夭，
2: 如果加上这个的话，顶多算乡试，中考，顶多算乡试啊。
0: 哦，这孩子们的学校里面都挂了中考倒计时了。中考倒计时三天，丹禅说呢，不一样的节奏
2: 啊，咚哒啦，咚哒啦，咚哒啦，哒啦哒啦。
0: 你拿个鼓或者拿个铲过来，你就知道把那个节奏怎么敲出来了。

0: 哎，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啊。这个呢是我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叫《救赎者》，定档的时间是6月26号，也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多项荣誉，在2022年呢因公殉职。全片呢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该片呢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项目，在6月26号啊，咱们可以一起走进影院来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1: 烈酒入喉，尚算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
0: 逃之夭夭，他说呀，悄悄告诉你们，中考假呀，带爸妈女儿去苏杭。
2: 苏杭
0: 啊，明早就起飞了。啊，
2: 记得。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卖那个
0: 丝绸
2: 羊毛衫的挺好挺好、
0: 啊、
2: 挺好啊，
0: 你这也算是错峰出游啦。
2: 但这个季节苏州杭州是不是到了梅雨季了呀？
0: 今天那个新闻当中还看了一下呢，说这个南方很多地方呢开始进入到梅雨季了，你们去的话看一下天气预报。
2: 对，
0: 不过吧，烟雨蒙蒙的江南不是也挺有意境的吗？
2: 是，
0: 不要大雨就行了啊。
2: 撑着油纸伞，走在
0: 寂寥的雨季，雨巷
2: 悠长
0: 又寂寥的
2: 悠长
0: 又寂寥的雨巷，
2: 杭州苏州那不就到上海了吗？那上海可以逛一圈。
0: 哎呦，人家那边啊，一个动车20分钟就到了，
2: 对，
0: 多方便。
2: 哎，还可以去趟南京。就是把
0: 这几个地方都串起来了。
2: 哎，都逛一逛，
0: 真时间够的话啊，真的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下。
2: 从杭州距离黄山也没多远，去趟黄山，到了黄山了嘛，挨着景德镇了，景德镇再逛一圈、都到景德镇了，那南昌也没多远了，
0: 去看看吧，
2: 吃个南昌拌粉。
0: 哎，有那么多时间呢，
2: 是吧？你都到了南昌了
0: 行了，你就挨着把咱们国家转个遍吧。
2: 哎，到了南昌了，南昌再往西边走到长沙了
0: 去长沙吃一吃。
2: 对，都到了长沙了，都到了长沙附近，就去趟张家界。哎，近一点。张家界到了，恩施，去趟恩施没多远了。到了恩施去重庆又很近了，重庆又挨着成都。哎，到了成都

0: 小壮壮说苏杭在三国是不是江东？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不肯过江东，至今思项羽，说的是哪儿啊？啊，说的是湖北。说的是湖北，项羽不湖北的吗？
1: 嗯。
0: 哦，还真是，
1: 就是这一片儿。
0: 哦，
1: 嗯，
0: 就这儿啊。
1: 嗯。
0: 你说的对，你是有文化的，对不起。
1: 嗯，
0: 跟湖北没有关系。
1: 有苏州
0: 啊，
1: 嗯，
0: 苏杭都有。
1: 嗯，
0: 现在可不是
1: 了。苏南浙北啊，
0: 现在可不是。
1: 嗯、
0: 现在，江东，在海口。

0: 哦，三国时期的苏州、杭州实属会稽郡等地，均属于江东地区。会稽《兰亭集序》就也在这儿写的。王羲之在绍兴写的吗？你这以前呢，这就是经济发达的区域。经济发达的区域，所以这个人文呢、历史啊，这各方面的元素都会更丰富一些。
1: 哦，人家苏州啊，是当时江东的政治中心之一。吴郡、绍兴、南京，还有南昌。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啊。
0: 大爷说孩子出生户口跟母亲在桂林阳，父亲在海淀岛，孩子以后能跟父亲片儿就上学，当然可以。当然。
1: 看房子。
0: 当然啊。
1: 你是户口在海淀岛，你们两口子的房子在哪里呢？他是按房子去划片的啊。
0: 如果没房，那就是看户籍来统筹。
1: 那也是跟着母亲的户籍去统筹啊。
0: 他也能跟父亲啊。
1: 那他就得挪到父亲那边去啊。
0: 那是啊。

0: 没文化了，今天确实没文化了。
1: 嗯，
0: 项羽人家是江苏宿迁，
1: 嗯，
0: 宿迁人。
1: 嗯，
0: 我为什么
1: 记着他是湖北
0: 老记得湖北呢？刘邦也不是湖北的吧？哦，西楚霸王，记到楚了。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周这个天气啊。海南省气象台这边呢有提示大家，这一周的话全岛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啊，最高气温呢局地可能会超过39度，但是呢北半部地区的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而且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啊、短时强降水这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大家出门记得带伞，防暑防雷两不误。
1: 大海说他们都是跟孩子爷爷住自建房，房子没有产权。
0: 爷爷的自建房，房子没有任何产权，就是你们自己名下没有房产，住的是爷爷的自建房。那如果是爷爷的自建房，他总归有一个土地证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证明材料证明是爷爷的房子吧，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你们自己没有产权，那你们祖孙三代要户籍在一起，如果爸爸和爷爷的户口是在一块儿的话，那就把孩子的户口也迁过来跟着爸爸啊，这样的话你们祖孙三代的户籍在一起，就可以按照爷爷的这个自建房这边去报名划片了，
1: 要不然就不行。
0: 不然的话你就得爸爸得和爷爷，妈妈得和爷爷去办个租赁证，而且租赁证要满2年。
1: 是小庄庄，你就不要今天就不要显得那么有文化了。你
0: 关羽是山西的呀？
1: 对呀，
0: 运城啊，山西运城的
1: 啊
0: 啊、他看江东都是鼠辈。
1: 对呀、他Jenny 的陈老乡嘛。
0: 他们那儿到现在还是有关帝庙的呀。也应该是他们那儿的一个大的景区。
1: 不能什么都是山东的，山东已经太多了。
0: 哎呀，
1: 也得往外分分。
0: 你这那5000年的文明呢？
1: 那是啊，那5000年的文明呢？那齐鲁大地那占多少了？
0: 哎呀，那5000年都是山西的，
1: 山西的，山西的，
0: 都是三晋大地的，
1: 都是你们，都是你们的。
0: 这有啥好比的？
1: 都给你。

0: 你看都不想比，对吧？虽然说关羽是山西的，
1: 嗯，
0: 诸葛亮山东的，临沂的，太史慈啊，啊，这咱找点比较有名的，没名的咱就不看了啊，
1: 嗯，
0: 啊，后边的好像都没怎么有名了，
1: 那我给你百度一下喽，
0: 你百，
1: 哎呦，你这，
0: 嗯。

0: 从古至今呢，我们那儿没有出太厉害的人物。说到名气这一块，各地在我们老家都能挂上号。哎呀，上一个在我们老家这么有名的还是
1: 徐志胜、
0: 种子路，没有，我们那儿巍山。
1: 哦，
0: 我们那一代，
1: 哦，
0: 徐志胜泗水的，
1: 哦，
0: 另外一个县的。
1: 哎呦，那也是济宁的嘛。
0: 哦，是。来吧，啊，咱聊聊天，分享分享路况。
1: 嗯，
0: 来，有问题随时留言过来。

0: 哎呀，目光短浅了，搜了一下，我们县里啊也出过名人。
1: 哦呦，
0: 伏羲，
1: 到上古时代了。
0: 少康，
1: 呵啊，
0: 微子，
1: 嗯，
0: 张良，
1: 嗯
0: 啊，
1: 张良他是葬在了微山岛啊。
0: 啊，微子，
1: 嗯，
0: 是哦，
1: 人葬于微山岛。
0: 哎，刘表。你看都是上古时期的，梁山伯祝英台据说都是我们那儿的。近代就非常非常少了，你都没听过这些人。但是呢，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尧舜禹可是山西的呀。
0: 是吗？
1: 尧庙在临汾呢。
0: 这不巧了吗？
1: 啊、
0: 哎，咱反正都占点儿。
1: 都有啊，那个时候哪分的那么细呢？大海说必须让妈妈在现在住的地方办租赁证才可以吗？现在孩子呢距离上小学还有3年，那是要提前办的啊，你现在就可以办啦。如果你们是不打算把孩子的户口迁过去跟着父亲的话，那就要办租赁证了，现在就办吧。爷爷他虽然是爷爷的自建房，那他肯定是有产权材料的吧，他没有房产证应该也会有土地证之类的啊，这些也可以办证的。来，我们先关注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3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云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的话，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毕竟是这个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啊，所以说各条道路上的话呢，车辆其实并不算太多。包括像现在的滨海大道，还有长堤路，包括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在龙昆南路，目前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的位置，要去往到南大桥的方向，在校东前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当然这个队伍呢并不算太长啊，估计也就是一个灯次或者两个灯次左右就可以完全通过。刚好现在呢是正在放行当中，看到大部分车辆呢基本上都是可以趁着这个灯次啊都直接过了，没有太大的问题。另外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这个路段上，包括在海秀东路明珠广场的附近的话呢，因为受到围挡施工栈道的影响，所以说会对大家的行驶也会这个有一些影响，大家呢就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话，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天气，偏南风3级，气温34到39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贵州、湖北。

0: 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近日，2026年海南省农业发展相关奖补资金申报指南印发，围绕水产种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企业营收上规模及多领域农业项目三大类启动资金申报工作，本次奖补资金最高可达500万元。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助来了。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3: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6: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3: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9，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2: 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2: 大海，你们要办的是租赁证啊，不是暂住证，因为你们都是海口户口，不需要办这个暂住证，办的是租赁证。他说呢，他们整个村这个地方的房子呢是没有任何产权或者土地证的，但是居委会呢可以开证明，证明他们是在这里，那是居住的。
3: 不，他这种情况啊，去办居住证都不一定。
2: 他不用办居住证、啊，
3: 他办租赁证他不一定能
2: 办得
3: 办不了，办得办不一定办得下来。
2: 是，
3: 所以你这种情况，你想保上学，那就得把孩子
2: 户口
3: 迁到你这儿来。
2: 对，祖孙三代户籍在一起，可能更方便一点。
3: 你就符合这个入学条件。
2: 对，但是他可能是觉着孩子应该是在、
3: 你没有产权，
2: 跟母亲在桂林洋那边是有地吗？
3: 你去办租赁证的时候，
2: 你都办不了租赁证，
3: 你都没有办法给你办呢。
2: 所以如果说你这边户籍不迁，租赁证又办不了的话，那孩子以后大概率可能会按照户籍地，就是桂林洋那边去给他
3: 调剂。
2: 那
3: 做好心理准备哦。
2: 是哦。
3: 不建议哦。
2: 对，我们的建议就是孩子户口迁过来跟着爸爸和爷爷、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点。
3: 要不就买个房，
2: 人家自己有自建房。
3: 那上学呀、你又不想搬户口，
2: 看这就看自己个人的经济能力了。
3: 对呀、你不想搬户口、然后有自建房，又让孩子上学，买个房。要不然就孩子户口迁过来，孩子不迁、那就只能买个房。
2: 你看这个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啊。
3: 方玲说刚刚帮客人搬行李闪到腰了，蹲，哎呀，这个这怎么搬行李很正常，你比如说搬行李闪到腰了、哥弟上一次闪到腰是打喷嚏闪的。哎呀，
2: 你们这腰突患者可能很容易是不是？
3: 是打了个喷嚏给自己打了难受了一个多月。
2: 哎呦。
3: 蓝红姐说呀，弟弟就是黏着姐姐、经常求着姐姐跟他玩，姐姐不跟他玩吧他就不开心，有时候会掉几滴眼泪，我就告诉他男子汉要有骨气啊，不能随便掉眼泪，他居然说为姐姐掉眼泪不丢人。
2: 哎呦、
3: 姐姐再怎么欺负他他也不会记仇。
2: 哎呦，这小子儿
3: 啊，这就为了讨好姐姐
2: 啊。
3: 哎，这个是村长不让他站到后面的这个男人说呀，这稍微好点的学校不迁户口根本上不了。极大可能，咱只能说极大可能，
2: 看你们那边划片是什么了。因为现在的话每一个地方都是，不单是咱们海口，不单是海南，每一个地方都是，那肯定是优先保证户籍在这一片区的孩子有学可上嘛。
3: 前几天有朋友给我发消息，说我咨询你孩子上学的问题啊。我说你说吧，他说我租房子上学吗？我说可以啊，你租赁证买2年就行了。他说我租房子上不了怎么办呢？我说你上不了，那就你申请了，然后上不了，那你就只能
2: 调剂吧。
3: 要不调剂，要不找私立上呗。
2: 他
3: 说，我说你想上哪个学校？他说我想上九小。我说你，我说你那个什么，你要不你就买房啊、要不你就到别的地方租房了去。
2: 是。那边呢他是户籍和房产都在那儿的，都有可能会
3: 上不了
2: 调剂。
3: 那边人太多了，
2: 认真你就输了。他说居委会开证明啊，能办租赁证，那就试试呗。反正呢租赁证，有租赁证的肯定没有户籍在那个位置的更有优先权。

0: 因为学位压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的话，
1: 你建议家长朋友咱稳妥一点，
0: 对，稳妥一点啊，证件能办是能办，但是呢你也可以先办了，你先把租赁证办了，反正能办的话你就先办了。如果觉着还是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你们那村里面嘛，你相互打听打听呗，看看其他家里的小孩他们上学都是怎么样上的，户籍在不在这儿啊，是不是办的租赁证啊什么的，你也了解了解他划片的那个学校学位这几年的情况啊，提前着手做准备呗，因为他这还有三年才上学嘛。
1: 风林，你这个状态啊，你现在就抓紧时间回家躺着了。
0: 嗯，
1: 你这腰如果不想它严重，你最少你得躺个两三天，
0: 而且得躺那种硬板床吧。
1: 嗯，最少
0: 躺地上，铺个瑜伽垫躺地上。
1: 不，你最少得躺个两三天。
0: 哦，
1: 我给你看看那个药啊，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上次、就是、
0: 哎，你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
1: 不，他这种急性的扭到跟我上次是一样的
0: 啊、
1: 一样的啊。
0: 男人他说呢，浩然哥用 IMY 跑专车吗？还帮着搬行李
1: 啊？人家不跑，
0: 是风铃，
1: 风铃，
0: 嗯，
1: 风铃不跑专车，人家跑的就是一口价，
0: 嗯，
1: 跑一口价帮搬，服务可好了，要不然人 一天挣五六百了。
0: 嗯，哎呀，对于一些就是女孩来说，又拿着行李的话呀，帮忙能搬个行李的司机师傅真的是感恩他一百遍。
1: 是，
0: 嗯，你像我们这个头也不高的，再拎个大箱子，那后面挪呀挪呀挪，特别狼狈啊。大家这会儿呢，有啥关于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包括落户口啊、买房子呀、社保、公积金等等啊，各种涉及到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进行咨询。关于孩子们上学这个事情的话，反正大家作为家长的话，早一点去着手准备，提前个两三年啊，不算早，所以要早一点着手准备。来看看我们其他朋友们分享过来的。租赁证的话，到辖区的租赁所你直接导航就行了，也可以在海易办平台去办啊。回复租赁证到我们平台当中来。之前呢给大家做过一个自动回复，线上的话可以在海易办去办，线下的话你就直接导航辖区租赁所就行了，房子所在辖区。
1: 风铃，你要是这会儿难受的话， 你信我一把，跟你上次一样的，你去药店或者先回家躺着，然后
0: 叫个外卖，
1: 叫个跑腿，就买这个药。
0: 嗯，
1: 你吃完在家你还得躺两三天呢。
0: 嗯，就不要再动了。
1: 嗯，
0: 歇一歇吧，
1: 越动越严重，
0: 强制性的给自己休息一下啊。
1: 是，你想你现在还没找着对象呢。
0: 哎呦。

0: 来吧啊！你看专业人士来了，阿丽丽推荐的这个就对了。
1: 嗯，
0: 我也是给她推荐的这个，因为上次我也是吃的这个，
1: 也是大夫推荐的啊。松饼小人儿啊，他说呢，他是在大英村的集体户，能不能用居委会提供的居住证明开具租赁证呢？现在住的房子呢，产权问题没有产权证，你试试。反正
0: 刚刚那个朋友说是可以的，
1: 反正有朋友说认真你就输了。他说居委会开证明能办租赁证，
0: 嗯，
1: 那你试试吧。
2: 被拥挤着悲欢而飞的光阴。
0: 嗯，村长不让他站在背后的男人说
1: 这么长，
0: 我不赞同你，你可以不赞同，可以保留啊。
1: 啊，你不用赞同啊。
0: 嗯，非常好，非常好。
1: 你不用赞同，
0: 就是怎么说呢？感情是双向的，
1: 嗯，
0: 你得出于你自己愿意，
1: 对呀、
0: 啊，哎，如果你愿意，
1: 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帮乘客搬行李啊，
0: 愿意你就去，
1: 嗯，
0: 不愿意咱做好咱自己的工作，
1: 哎，
0: 就 OK 了，就没有任何的增值服务，
1: 嗯，
0: 是吧？谁也说不着，
1: 嗯。
0: C 说呀，冰镇小麦汁儿啊更养人。

0: 哎呦，你们这都是好朋友啊。
1: 嗯，你是好兄弟啊。
0: 嗯，
1: 清风说呀，风铃啊，哼，你要保重你的龙体。
0: 哎呦，不经意遥望远方啊，来听听海哥啊，啥你都有经验。
2: 像森林这种情况，先找一个正规的按摩。
0: 按摩
2: 开龙城后面，
1: 嗯，
2: 那个河南按摩那里就可以，
1: 嗯，
2: 或者是直接去中医院有正规的按摩，
1: 嗯，
0: 到中医院还靠点谱，
2: 要做复位的，如果说静养会很慢，要做复位，这样的话会好的快一点，
0: 嗯，
2: 然后再配上一些药，服务的吃的就会好的比较快，
0: 嗯。别去按，别去随便到按摩店里面啊！要去，如果真的是去的话，就到中医院去。
1: 我是建议，尤其这种急性的扭伤，千万不要先不要去按，
0: 对呀，
1: 先不要去按哦。
0: 对，阿丽丽也说了，急性的不能按摩，你让它废了吗？你不敢乱按啊！
1: 我之前有一回，就是急性的嘛，
0: 嗯，
1: 去按了，按完之后我就去省中医院戴手环了嘛，省医院就给我戴手环了，
0: 手术的那个。
1: 不是住院的凭证啊！
0: 哦哦，住院凭证带手环，
1: 手环啊，直接就起床了就。
0: 你要听，你要遵医嘱啊！
1: 嗯，遵医嘱啊，
0: 嗯，
1: 不能按，不能按啊，
0: 不敢乱按啊。
1: 嗯，
0: 你去医院看一看可以，但是不要乱按，一切听人家大夫的。却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他说他车门上还备着矿泉水呢。
1: 哦，
0: 备着矿泉水是还是椰树的。
1: 然后呢？
0: 哦，给乘客
1: 啊，
0: 给乘客的。嗯，
1: 你是个好人。
0: 嗯，
1: 你抓紧时间回家休息。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我非常有经验，我到现在我这种问题我已经反复出现四五次了。
0: 哦，
1: 啊，那是啊，
0: 嗯，
1: 反复出现四五次了。
0: 嗯，那真要摁呢，你也得到医院里面去啊。
1: 嗯，你先不要摁，如果你是
0: 急性的
1: 腰肌劳损呢，这种疲劳性的可以按按。
0: 嗯，
1: 如果你是真的闪到了腰了。就是跟硬件相关的呢，
0: 嗯，不敢乱按啊，
1: 哎，你得先拍片子，
0: 嗯，
1: 拍完片子再说。这急性的扭伤，你也不一定是，扭到硬件了，扭到骨头，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扭到哪根筋了，闪到肌肉也有可能。
0: 嗯，阿丽丽说呀，冰敷可以啊，按摩可不敢。
1: 哎。
0: 风铃说别发好人卡，
1: 嗯，
0: 发给媳妇儿实在。媳妇儿那是靠别人发的吗？
1: 你腰都闪着了，你抓紧时间先去养腰吧。哦，上了年纪了，不是20来岁的年轻人了，注意呀，注意呀。

0: 你想把你撵出去。风筝说了，就是给客人的上车呢，就会说门上有矿泉水啊，需要的话就自己开
1: 啊。
0: 嗯，
1: 开完之后说扫码五块。
2: 他说你不是让我，我没说免费啊。随时兜里边准备好二维码。
0: 哎呀，人是海口太热了。
1: 你别说下车，这搬个行李了，你下车你绕车走一圈，你都
0: 出汗。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世纪大桥、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啊，目前呢双方向都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首先呢，就是在琼州大桥这个桥面上，目前主要是进入到国兴大道，刚刚进入到国兴大道这个位置，然后这个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咱们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行了啊。这一块的话就大家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就行。龙昆南路的话是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往秋海大道的方向，目前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估计也就是一到两个灯次也可以完全通过。还有现在在这个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院的门前路段，包括在海秀东路，也就是新源温泉大酒店这个路段上，因为受到了围挡施工占道的影响，所以说对大家的通行不是特别友好啊。大家呢行驶到这一块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慢慢的通过就行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啥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2: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

0: 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

0: 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一下午好，我是什么？
0: 各位周一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6月22号，也是这个端午假期3天结束回来之后的工作日的第一天，
0: 周一。
1: 对，就是时间过得特别快，3天呢，一眨眼好像什么也没干就过去了。
0: 对啊，我感觉就是做了一场警察局的活动，然后后面不是咱们连续更了几条那个视频嘛，然后回来了就回来了，就感觉还是像咱俩像上周五一样在聊天，
1: 就是好像
0: 那种感觉，
1: 好像说是放了3天，但是感觉好像跟2天也没有什么区别。
0: 对，是的，是的，
1: 感觉今年的端午节相对来说过得稍微平淡了那么一丢丢。
0: 而且端午当天不是在东湖老码头，就是端午现场的那个龙舟赛现场的人超多嘛，然后很多的朋友就是分流了一些，然后在骑楼的好像就没有往年那么多，然后再加上今年的端午很多海口的朋友都去下面试相了。
1: 是，我那天看到那个有朋友在朋友圈发去了定安的那个冷泉冷泉人特别多，
0: 好多朋友啊，去三亚的朋友也有，我有朋友就是说想要去三亚找一个不为人知的这种小民宿发呆发几天。
1: 三亚还有不为人知的小民
0: 宿，对，然后有去陵水的，还有去屯昌的基本上我朋友圈的在海口的朋友都出去了。
1: 哎呀，本来呢这个确实是计划着端午节假期期间我是要出岛玩一玩的，结果呢我跟我朋友商量好的，就是在端午节的上一个周末我们俩商量，他是在这个上海，对，在上海的同学，然后呢我们商量着说到这个端午节3天去湖州，对，就是浙江湖州太湖旁边太湖旁边有一座山，
0: 太湖梅，
1: 这是哪个电视剧？
0: 苏州的一个歌，
1: 苏州评弹。
0: 对，
1: 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杭州的
0: 边上，
1: 杭州的西北边大概坐高铁可能估计就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很近。
0: 你要先坐飞机去到
1: 杭州，然后再
0: 转高铁。
1: 对，就是在杭州跟苏州中间的那个位置本来我们计划的说去这个湖州，然后旁边呢有一座山叫莫干山。
0: 哦，我知道这个山。
1: 对，莫干山，
0: 好像最近在那个 B 站上挺火的。
1: 是，就是很恬静的一座山。我们想的就是找一个
0: 小众的。
1: 对，小众的，然后相对来说说爬山还没那么难爬的一座山。
0: 看来你的腿是痊愈了呀。
1: 腿没什么问题完了之后呢，就本来计划的是这个样子，结果从上周末开始他就说，我们定下这个计划之后啊，他就跟我说，你别急你别急，你等我通知因为我下周的这个工作量啊比较
0: 大，很大是吧？
1: 对，比较大，有可能要加班所以你先别急，等我通知，然后等我确定这个行程之后咱们再去。
0: 怎么感觉像你俩中间有个 OA， 然后就是他做完了就 OA 盯你一下
1: 对，就好像真是在上班一样说那个你就等我通知你，然后那个咱们在一块买机票啊，你再买机票啊，或者是订酒店什么的。
0: 对
1: 完了之后呢，这个就等到周二的时候因为咱们上周是周五端午节就放假了嘛周二就基本上还剩2天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哥，这都周二了
0: 怎么还不理我呢？
1: 对，你那差不多了吧我还是周二晚上给他发的他说别急
0: 再等等，等我 OA
1: 就是全程就是别急别急，我

0: 这那个工作还没完全确定完呢啊！我当时是晚上大概九点多给他发的消息，九点多还在加班呢。
1: 哦，就为了这次出行，他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本该休息的时间。
0: 你话先别说太满啊，你也别急。完了之后呢，周二这个晚上我问他，他就说那个等一等啊，再等一天，不着急。
1: 等再等等。
0: 对，就是不着急。然后等到了周三呢，我就那个没跟他说话，
1: 没理他。
0: 我不是没理他，就周三，我觉得他没回我，他没主动找我，应该就是还没定下来。
1: 他在忙，
0: 对吧？还没定下来，我就等。然后等到周四了。
1: 哎呦，
0: 周五就要出发了，
1: 对啊，
0: 对吧？
1: 这该买机票了吧？
0: 周四怎么着，你不得把机票买了？酒店我们另说，你机票也该买了吧。
1: 酒店在飞机上找一找也行，
0: 酒店你先去找也问题不大，
1: 也 OK， 对，
0: 对吧？但是机票你肯定要买
1: 了。落地你坐地铁的时候再去买也行
0: 啊。是啊，然后呢，我周四我就等，我就硬等，我看这小子什么时候能给我发消息啊？
1: 等到几点？
0: 然后我一直
1: 咱们下节目是五点半吗？
0: 对，我一直等到了八点多。
1: 从五点半等到八点，
0: 我等八点多，我说这小子怎么
1: 打了两把游戏，怎么还不理我？
0: 还没给我发消息啊？哪有这样的呀？然后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给他发消息，我说
1: 他把你拉黑了。
0: 我说不行，不行，咱就不去了吧。但是我说这个话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侧面表示出我很生气，为了侧面表达我很愤怒，但实际上
1: 你后面是叹号还是吧还是那种
0: 就是
1: 表情？
0: 我故意激他我说这话是故意激他，说要不然咱就不去了。
1: 激将法是吧？
0: 阴阳他
1: 啊，阴阳他
0: 啊。结果呢？你猜人家说什么？
1: 那就不去了。
0: 行啊，行啊，我的妈呀！给我发了一个行吧，我这实在也确实是忙不过来了，走不开，端午还要加班。
1: 哎呦我的天，
0: 我说大哥，你要是实在确定不了你端午能不能出来，你能不能提前两天告诉我一声
1: 啊，我自己好安排一下，
0: 咱就不去了，没必要非要去。是吧？不是说离了你就不行了，我就没人一块约了啊。完了之后呢，他说哎呀，那个真对不住，真对不住，要不给你有点那个什么特产吧。啊，给你有点我们这儿特产。我说拉倒吧，上海有什么特产？上海能有什么好吃的呀？哎呀，完了之后呢，这个事情就不欢而散了。
1: 你把他拉黑了？
0: 没拉黑，就是骂了他两句，对吧？好朋友骂了他两句。
1: 这是上次跟你一起去江西的那个朋友吗？
0: 不是，这是另外一个
1: 。
0: 对，我跟他没一块出去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以后再也不要约他。有的朋友甚交啊。
1: 他是特别忙，他是做什么行业的？
0: 就是我们本专业广告行业。
1: 哦，那么忙啊？那可能端午的活多，可能是。
0: 有可能，就什么客户要什么加班加点赶工啊，赶方案、
1: 要去给甲方反馈呀、
0: 大家也都理解嘛，大上海。这个城市就是
1: 都是比较卷，
0: 这个城市就是没有什么假期的一座城市，所以就是
1: 那所以你这个假期就是
0: 在家躺了三天，
1: 挺好，
0: 非常难过，然后后来我还想呢，那天晚上我骂完他之后，我就在看那个机票，我说我要不就飞一个近点的，飞个揭阳，是吧？去广东揭阳，然后呢坐高铁去这个潮汕，吃个牛肉丸啊，吃个这个水什么煮牛肉啊，
1: 把一腔怒火用牛肉丸、打牛肉丸的这个力气全部都放在牛肉丸上。
0: 对啊，就是把悲痛化为食欲，找个离近点的去吃个牛肉。然后后来想了一下，说哎呀，这个来回机票300块钱，这个600多块钱
1: 啊，
0: 是吧？
1: 去程是300多是吧？
0: 对，其实不贵，但是加上机械燃油它就贵嘛。说来回600多块钱，说去吃趟牛肉，好像也
1: 这牛肉价格挺高，
0: 也不配，是吧？我自己去了，好像也2天的时间很短，对吧？所以就后来
1: 下一次出行，他肯定会主动请你吃。
0: 没有下一次，我不会再约他了。这是损友啊！也问问大家吧，大家的这个端午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反正我过得是非常的糟糕。糟心，
1: 但是你感觉精神状态还不错，
0: 真不错嘛！我今天上午还刚去了医院，精神状态还不错嘛。然后昨天下午呢，还从那个下午大概5点的时候，这个胸特别闷，心慌的厉害，
1: 被他气的。
0: 也不是，就是莫名其妙的，昨天下午心脏特别不舒服，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也一直有这个感觉，然后上午就去了趟医院，但是上午去的时候就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好了，
0: 开了个心电图。然后医生说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就是也就是个窦性心律不齐，大家也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问题。
1: 生闷气儿了，当天晚上他就说不去了，然后你就生气儿了，一生气儿一睡觉。
0: 这都是2天之后的事儿
1: 啊，2天之后。
0: 这是昨天下午的事儿了然后
1: 昨天下午整个的行程有没有？
0: 昨天没出门就在家待了一天。
1: 没有人气你啊？
0: 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气压最近低吧，心脏就不
1: 舒服。可能是昨天下午那个雨来的不是时候吧。
0: 有可能，咱也不知道。但是也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保重。

0: 用自己的身体。
1: 这两天天气热，特别闷。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是有朋友家，就是过节嘛，叫我们去定安吃牛肉。
0: 嗯，
1: 然后就去了一趟仙沟。天哪，
0: 那也挺好的。
1: 才知道仙沟那么多穷 A 的车，
0: 是都是去吃牛肉的。
1: 那个我找了半天，最后把车停在了我朋友家的那种仓房的旮旯里面，
0: 就是车库的那种，
1: 就不也不是车库，它就是里面就是一个仓房的门了，你就是
0: 卷帘门那种吗？
1: 哎，堵在了这个门口
0: 啊，
1: 就
0: 那就是很老的那种房子。
1: 对，就是正门不是有好多什么这个牛肉店那个牛肉店，那块不是停满了车吗？
0: 嗯，
1: 没有位置，
0: 没位置，
1: 没有位置。我们停到了他家之后又所有人走出来，然后再走到吃饭那地儿，真的太火了。
0: 但是确实就是看大家发来的，在我们群里发的也好，然后在平台上分享的也好，就是几乎啊，我感觉半个海口的朋友都出去了，都出门了。
1: 然后我那朋友就说，你知道吗？这个牛肉有多火？我说有多火？他说半夜昨天2点还在杀牛，
0: 2点还在吃呢，
1: 2点还有人去定安吃现烤的那个仙沟牛肉。
0: 对，所以说
1: 这个牛肉对大家的这个吸引力啊，已经达到了这个让我感觉到发指的境地了。我一开始觉得不会吧，就是吃个牛肉
0: 没那么夸张，
1: 对，没那么夸张吧。但是这本地人哦，亲身经历了，说2点还在杀牛。
0: 因为定安这个地方确实是这个，除了如果说你要从海口出发，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就离开海口去玩的话，相对来说比较高性价比的一个选择。
1: 对，
0: 离得又不远，对吧？你开车
1: 吃的又好吃，
0: 开车的话如果不堵可能就40分钟差不多就到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吃的又好吃。
1: 但昨天在龙桥胡同我们堵了整整15分钟。
0: 15分钟我说实话感觉都算
1: 行吗？
0: 都算少的了，
1: 因为我们去的那个点儿好。
0: 你们昨天去的吗？
1: 我们昨天去的，
0: 昨
1: 天1点出发的。
0: 昨天1点那还好，
1: 昨天1点出发到那儿是1点40嘛，2点开始吃的。吃完之后我们就回来就是4点多还堵车了。
0: 回来就会很堵啊。
1: 对，回来就堵了。
0: 假期最后一天回城，
1: 去的时候是堵了15分钟嘛，回去的时候就堵了有半个小时吧。
0: 那很正常，
1: 就是在龙桥那个地方也没有地儿可以拐，你得过了那个地儿才能拐23。
0: 你回来的时候如果直接回家的话，你可以从那个就是西边那边回去啊，
1: 那
0: 绕
1: 绕
0: 到那边啊，
1: 绕我们走的是 联络线嘛，联络
0: 可以直接走绕城高速走到西面去，
1: 就是走到绕城高速。但是你从那个牛肉店出来之后，一定是要路过那个三岔路口的
0: 啊，
1: 一定要走那儿。
0: 那也没办法，
1: 没办法，就是要在那个三岔路口上走。所以我也理解了大家为什么说就是错峰出行嘛。我昨天确实错峰了，1点出发的，4点钟回来的，其实也没有特别，就是早上中午晚上饭口都没有啊。
0: 是，就是这个定安的牛牛啊，就基本上一半都进了海口的朋友的这个位置。
1: 真的，但是你说神奇不神奇哦？就是在仙沟吃的那个味道啊，就好像
0: 海口就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对，然后还很便宜，我们4个人吃了200多块钱才。
0: 那还好啊，很便宜、啊。
1: 对，就是又要了煎。
0: 你比我这600多块钱预算便宜多了、啊。
1: 而且4个人吃哦。
0: 对、啊。
1: 你这来回，你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去的话，
0: 加上机票加上酒店都多少钱了？
1: 对，然后我们才吃了200多块钱，就是还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高。
0: 但你们4个人这个胃确实是小。
1: 对，
0: 我记得我之前我们
1: 女生多嘛，
0: 我们2个人去吃也都吃了小200了。
1: 3个女生，1个男生，那就是女生吃的少嘛。
0: 哦、那还好。
1: 对，然后吃的豆腐，那个豆腐是送的，店家给送的黑豆腐，2盘子。
0: 啊，还送呢，
1: 还送豆腐，你就是点牛肉，然后其他的都送你，菜也送了，那个
0: 菜也送，
1: 蛋炒饭也送了
0: 啊，
1: 肉也送了
0: 啊，
1: 这可能就是本地人的特权吧。
0: 这怎么我上次去的时候这些都是热单点的呢？
1: 然后他们本地人进去之后就是说海南话嘛，我就能听懂一丢丢，然后就说那个定安话
0: 啊，
1: 就是说这是什么朋友从海口来的，就是专门吃你菜。
0: 可能是你说了方言的问题
1: 啊。
0: 我上次去的时候，那个菜呀、
1: 啊，
0: 还有那个炒饭啊，
1: 都没送是吧？
0: 都是单点。那菜是多少钱？10块钱那个一
1: 啊，那个
0: 生
1: 菜是吧？
0: 10块钱一盆嘛。
1: 生菜是送的
0: 啊，
1: 然后豆腐也是送的2盘，然后那个炒饭也是送的，就只收了牛肉的钱。
0: 哎呦，
1: 那牛肉还是腌，就是
0: 那算你来得着了。
1: 你要腌好的，还是要那个打汤的？那个汤里边那个牛骨是这么大个。
0: 说实话，汤煮的一般。
1: 啊，对，汤煮
0: 不如烤的。
1: 我就让他要那个小锅嘛，就是小汤锅，这样一人一碗就行了。然后边上是煎的，主吃煎的嘛。
0: 哎呀，大家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端午假期啊，朋友们。但是假期过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回到正常的这个工作节奏当中了。然后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消息呢就是孩子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坏消息呢就是未来的7、8和9月的前半拉，朋友们都是没有假期的。
1: 好消息呢是孩子们即将迎来假期。
0: 嗯，
1: 因为

0: 对孩子们来说是
1: 马上孩子们将会迎来什么假期呢？
0: 暑假。
1: 不是
0: 啊，
1: 一个五天的假期。
0: 还有假期？
1: 小升初、初升高的中考都会站到小学生的教室。
0: 是，
1: 小学生即将迎来狂欢。
0: 那就是放完假了之后，到了七月份再上个几天学，又放假了，
1: 就要放假了。
0: 孩子们今年假期真多，
1: 真多，春假
0: 啊、
1: 嗯，端午假，
0: 端午假，
1: 什么六一儿童节假、清明假，
0: 嗯，
1: 然后这又赶上占教室的假，高考，高考也占教室了呀，
0: 还有高考，
1: 高考，对，现在马上小升初，再加上中考的假，
0: 还有暑假，
1: 啊、再加上暑假，哇，这半年，
0: 嗯，
1: 哎呦，真想当学生。
0: 但是孩子们，这个咱们七八月份啊，就作为家长啊，各位
1: 家长就难过了，
0: 就没有假了。下一次咱们正式休这种节假日呢，
1: 十一月是吧？
0: 就是中秋了。
1: 中秋和十一现在、
0: 就是、
1: 没连着啊，
0: 对，大概是九月二十多号连、
1: 嗯、
0: 放三天的那个中秋节假期，然后回来再上个两天班，
1: 嗯
0: 啊、再放那个十一七天的那个假期。
1: 哦、嗯
0: 啊，今年的这个中秋跟国庆
1: 假期还是都分开了，
0: 还是挺好的，
1: 心里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嗯、我说你剩那两天就别回来上班了，直接连着休得了，
1: 休一下
0: 啊、哎。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宣传方面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也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登革热和鸡孔啃咬热这两种文明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一个时段了。这两种疾病均是由伊蚊来叮咬传播的啊，怎么来防控伊蚊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几条非常有力的措施啊。首先呢，就是来看看伊蚊，它依赖的是小型的这个积水繁殖啊，因此呢，我们要清除伊蚊滋生的地方，就是预防蚊虫传染病的这个基本措施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来清理一些容易积水的瓶瓶罐罐呐、废旧轮胎呀、花盆的下水道啊、杂物堆啊等等啊，这些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就家里保持一个干净。另外呢，我们个人在外出的时候，后呢也尽量要穿浅色的长衣和长裤啊，减少皮肤裸露在外面。另外呢，喷一点比如说还有避蚊胺、避蚊酯的这些驱蚊液啊，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人在户外的环境当中有一层保护网。还有就是在家里我们安装一下比如说纱窗、纱门等等啊。还有就是出现了这个发热、皮疹、关节痛这些症状的时候，抓紧时间去就医。
0: 是的，
1: 小马就是一不舒服就就医，这个非常好啊。
0: 其实我应该昨天晚上就去的，就今天、那个、
1: 挂个急诊。
0: 今天白天因为这症状已经很轻了，就查不出东西来、
1: 嗯、
0: 啊。所以昨天晚上去的话，可能能查出点什么。
1: 是不是你长时间开空调，然后没有通风，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的呢？缺氧了有点。
0: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啊。
1: 你稍微就是开，比如说一天一宿，你已经开了一天一宿了，你稍微敞个缝、稍微从外面进一点空气，虽然很闷，进一点空气，然后再接着关，
0: 也有可能。
1: 嗯，
0: 啊、回去试一试。
1: 因为你这个大，因为你一个人的这个单身公寓的话，它太密了，太密了，它没有一个通风的一个状态。
0: 确实，
1: 嗯
0: 啊，也提醒大家，这个平常。如果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也要及时去就医啊。
1: 听这个中气还是很足的，
0: 是吗？
1: 应该没什么事，
0: 硬撑着。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风铃发来的说，马公子小仙女啊，求安慰，求安慰，谁又欺负你了，风铃？你把这个
1: 又咋了？
0: 哪个主持人又欺负你了？是星辰还是这个赵鑫啊？他俩谁？你把名字告诉我，我跟他去。
1: 我们仅限下午，上午的主持人我们就不 battle 了。
0: 啊、我们去跟他取取经，看看他们是怎么羞辱你的，我们也学一下，我们也学一下啊。然后还有坏坏的小庄庄说、马啊，你朋友帅不帅？不要跟比你帅的去旅游。之前我觉得他挺帅的，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啊。丑的要死，
1: 已经有这个丑的滤镜在他心里了，
0: 已经有滤镜了，他是全天下最丑的人、啊、然后老朋友说马公子的牛肉大餐太贵，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啊！
1: 啊，欢迎你、啊、
0: 因为我是怎么着呢，我
1: 要打飞的过去肯定就贵了，
0: 我是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正好就是找那个下饭视频、我找着了一个博主，就是在潮汕的那种街头小巷
1: 自己手打那个牛肉丸，
0: 去找那些小店
1: 啊
0: 那个店里他是探了一家潮汕本地的苍蝇馆子，是做牛肉自助的
1: 啊，
0: 39.9块
1: 随便吃啊，
0: 牛肉畅吃，
1: 是牛肉吗？
0: 就是39.9，但是不包括锅底
1: 啊，
0: 就是
1: 锅
0: 底加那个料钱
1: 另弄，
0: 加一块的话大概也就是60块钱吧，可能五六十
1: 啊，
0: 自助牛肉就是现给你拿出牛肉切的那种，
1: 真牛肉
0: 啊，什么吊龙，
1: 嗯
0: 啊。

0: 石饼、
1: 雪吧、雪花、
0: 雪花、肥瘦双拼，
1: 嗯
0: 啊，就各种各样的那些部位你可以挑，然后他拿出来给你切。
1: 哎呦，
0: 对，
1: 就赚赚钱吗？
0: 我不知道，感觉本地人应该还好。你吃实际上吃不了多少，可能吃个最多最多，像我们，你可能就吃个半斤，
1: 对
0: 对吧？像我可能就最多吃个一斤不到。
1: 对你，你其实胃也没有那么大，你只是眼馋肚子小。
0: 估计我吃的话，也就是四百克差不多了，出头了。
1: 八两差不多了，对。
0: 啊，
1: 嗯，
0: 对吧？像这个正常普通人的话，可能吃的稍微
1: 多一点。它正常牛肉的话，如果进价的话，估计也是个七十左右吧。
0: 主要本地那个牛肉它可能便宜嘛。
1: 啊，它可能大批量进的。
0: 潮汕那边牛肉产业发达呀，
1: 啊，有道理。
0: 牛的这个原材料
1: 有农场啊什么的，
0: 便宜一点。
1: 嗯。
0: 然后老朋友说，听声音马公子不像，确实不像生病的人，主要是今天医生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1: 心里就放心了
0: 啊，就花了16块钱挂号费一天。然后李呢说去了趟武汉，结果下了两天雨，
1: 啊，
0: 这两天全国都在下雨，
1: 昨天下的可大了，昨天的雨
0: 啊，像那个整个的南方地区，好像近两天假期期间都是下雨，下的特别厉害。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我们稍后啊，等到这个广告回来之后来念一下，先进整点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管是上班下班还是去买菜，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青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基本上都还行啊，能够保持比较平稳的通行，包括像现在滨海大道啊、长堤路、滨江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目前双方向都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就行，比如说像在这个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这个东西双方向整体来看的话是非常顺畅的，但是呢在个别匝道口的位置，因为还是会有一些车辆有临时变道的情况，咱们呢就尽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行了。目前整个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哈。在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院这个路段，包括在海秀东路、新源温泉大酒店路段上，因为受到了围挡施工占道的影响，所以说呢通行的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大家呢就依次有序，慢慢的来通过就行，互相礼让一下。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啥太大问题。大家呢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也提醒大家，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级，气温34到39度，温度有点高，然后大家尽量就减少户外活动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6: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海，梅雨季节全面开启。近日，2026 NCBC 新消费创客嘉年华暨第19届世界直销品牌节在武汉举行。会议期间，海口获评2026新消费年度优选旅游目的地。近日，阿农在骑楼首批外语讲解青年志愿者正式上岗，青年志愿者们依托海口百年骑楼历史文化街区，为往来国际游客提供外语文化讲解、文旅信息咨询、游览路线引导等多元化志愿服务。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7度， 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3: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7: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辣椒盐芒果。辣椒盐芒果呀，是海南最具热带风情的街头小吃，把青芒果切条蘸上辣椒盐食用。这道小吃的起源呢，可以追溯至黎族先民的饮食习俗。在热带地区，青芒随处可见，黎族人发现用盐和辣椒腌制青芒果能够去涩增味，又能生津开胃，后来这种吃法就逐渐传开来了，成为了全岛人民喜爱的零食。辣椒盐芒果的口感层次很丰富，青芒果的脆酸涩遇上辣椒的辛辣和盐的咸鲜，在口中呢能够碰撞出独特的味觉体验。如今在海口、三亚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售卖辣椒盐芒果的小摊哦。
8: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9: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

0: 服务热线4个6 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什么？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报稿》，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我们在本周五的下午呢，依旧有嘉宾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一些全新的专业方面的内容啊。我们也如果说有想了解一下咱们这周五的这个专业方面是具体的一个方向，就业方向是什么，然后未来的就业前景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在本周五的下午4:00-5:00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互动，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啊。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啊，如果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部队当中来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来关注一下九万里，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啊。那九万里呢是着重为大家来深耕世界方面的大事的啊。大家可以回复九万里，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搜索九万里，视频号来搜索九万里都可以的。另外呢，有一个活动啊，我们在本周五的时候，626的国际禁毒日，将会带大家看一场电影啊。这个电影呢，也是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叫做《救赎者》。这个题材呢，就是取自于全国司法行业的一级英模陈旭同志的真实事迹啊。
1: 是。
0: 他扎根在戒毒一线29年，创新了这个戒毒模式，
1: 而且获得了也是多项荣誉。但是在2022年呢，是不幸因公殉职。我们这部电影是全片在海南取景的啊，展现了咱们椰城的风光。那么这部片子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

0: 还有海南省司法厅等单位指导，也是海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个重点扶持项目，在6月26号这一天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那么另外在本周五，也就是6月26号的上午10点半到11点呢，我跟天月会采访到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陈科导演，包括还有主演郝平老师，就是那个
1: 男一号，
0: 对狂飙里头的那个曹闯啊，曹闯还有那个
1: 闯哥来了，
0: 独占里头的那个哈哈哥啊，八十多艘船呢，就那个
1: 演技超棒的啊，
0: 是的、
1: 哎、
0: 说老演坏蛋，要么就是演坏蛋，
1: 要不然就是演，
0: 要么就是演警察，
1: 警察里面的卧底，就是警察里面的叛变，
0: 对，就多少带点那个，
1: 带点灰色地带的，
0: 就除非是演那种喜剧警察的身份，
1: 哎，对对对，但是他演的是真的超级好啊，
0: 是的，
1: 戏骨级别的啊，
0: 对，
1: 到时候我和小马会跟他进行一个面对面深入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啊，另外呢，这也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题材啊，希望大家能多多的支持啊，6月26号我们也会邀请大家啊，6月26号大家可以回复观影两个字，回复观影来小马进群，我们有一场观影活动啊，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这个电影，
0: 好紧张啊。要见明星了，
1: 那怎么样，
0: 第一次见明星有点紧张啊到时候大家可以来蹲一蹲看一看，
1: 哎，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登革热、鸡孔啃蚜这类两种文明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啊，所以大家如果被叮咬了千万不要忽视，因为很多人就是比较容易忽视啊，跟这个初期症状跟蚊虫叮咬是很像的啊、但是呢大家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发热啊、头痛啊、关节痛啊这些症状的话、抓紧时间去就医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时间段没有念到的朋友的留言啊，这个看一看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天月啊，海口的牛肉是定安那边拉上来的、没那么新鲜，肯定这个口感不一样
1: 哦，我就说嘛，就是可能现场吃的这种感觉就是刚刚从
0: 牛身上拉下来的，
1: 对，肉这种真的不一样，然后再加上这两天人流量很大，可能我们吃的都是新鲜屠宰的这些牛肉嘛、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我在市区海口市区里边吃过几家那个定安牛肉的店、虽然网上的评价说也还不错，但是我去尝了之后就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1: 对，你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说他是从定安上来的，你想想就算我们不堵车、
0: 对，
1: 上来之后他也是有一个小时嘛，
0: 确实，
1: 然后你等到去到店里的时候，那可能你比如说上午来送的，你晚上才去那儿吃，那也是经过了一天了，
0: 而且拉回来的牛肉肯定是都已经
1: 有点捂
0: 杀好的嘛，
1: 对，
0: 不可能
1: 处理完嘛，
0: 不可能说把牛牛就活的生的牛牛拉过来
1: 拉，我在这
0: 儿杀，对，现场处理的话可能那个成本会比较高一点啊，
1: 对，
0: 然后来看到风铃呢说，刚刚啊帮客人搬行李闪到腰了，哎呦雷锋同志，
1: 哎呦
0: 你这个确实，那我们给你点赞，
1: 天哪，
0: 伟大，
1: 对，你如果腰不舒服的话你跟这个乘客说一下嘛，我们俩一起拎呢或者怎么样，我从来不用那个司机师傅帮我拎、我基本上都是自己上去了，
0: 有劲儿，有劲儿的女人、
1: 有劲儿，
0: 对，所以说你这个行为确实是很值得受到表扬啊，但是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保护自己啊，就是量力而行，我觉得
0: 还有托林的鱼说打卡了，欢迎桃之夭夭呢说，一般人啊我不告诉他，端午五毒日期间呢都会有心脏腰背不舒服的症状，是吗？
1: 是真的吗？
0: 是吗？要喝什么雄黄酒啊？还有小坏呢说
1: 要带五彩绳
0: 啊，啥也没看。小坏说，小马你是不是被赵美丽传染了？我不是感冒啊，赵美丽她是感冒了，我不是感冒，我就是单纯昨天那个胸闷气短，今天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
1: 现在好了，你听听这中气十足的
0: 啊。他说被他传染的人呐、抵抗能力太拉了，是，这不宋宋已经上当了吗？
1: 哦，是吗？
0: 已经被传染了吗？很惨，
1: 也是感冒啊。
0: 端午三天，这个周五的时候他就被传染了，
1: 没出去玩吗？
0: 上周四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传染了，那天早上就没来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周五、周六、周天三天躺了三天假，
1: 哎呦，
0: 给他气的，头一次假日没出去玩，在家躺了三天啊。然后呢，这个说还是没有适应海南天气，那倒也不是，这是我来海南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没有，他应该早都适应了，都待这儿好多年了，
0: 可能就是在屋里头闷的，
1: 待得太久了，然后空气没有流通。再加上天气比较热，他又不想这个关空调，对，空调一直是这样，通过一个空调来循环这个气息气流啊，确实会有比如说氧气不足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个涛就问说，小马你端午节吃的是粽子吗？是甜粽还是肉粽啊？
0: 我端午节吃的呀，
1: 啊，
0: 嘿，你猜。

0: 过端午节吃的什么？
1: 麻辣烫。
0: 不是。
1: 炸鸡。
0: 一半儿，猜对了一半儿。
1: 啊，炸鸡是一半儿是吧？
0: 啊，
1: 披萨。
0: 汉堡。哎呀，端午节吃了这个汉堡，没吃粽子。
1: 嗯，
0: 主要是粽子，就怎么讲呢？就你点外卖没办法点。
1: 他可能不太喜欢吃。
0: 就是首先我没出门。
1: 肉粽啊啊！
0: 不是，首先我没出门，我没去超市买嘛。
1: 嗯。
0: 然后其次，你要是外卖点一个粽子回来，你还得去热一下。嗯。懒得热。
1: 从床上起来这一步
0: 有点懒，
1: 有点懒，
0: 还得烧水。多费劲呢 啊也不如点个菜。主要是我对粽子这个确实不太感冒啊。
1: 嗯，而且粽子确实吃多，我那个端午当天的上午
0: 太撑了，
1: 吃了一个这个方特别方的那种我妈妈自己包的那种，就是甜粽子。
0: 嗯，
1: 天哪，到中午都没消化，
0: 是吧？
1: 啊，
0: 粽子真的很顶饿，
1: 特别顶，然后中午都没有吃。
0: 嗯，
1: 因为我不是去做活动了吗？中午都没有吃，那么热的天，然后下午3点多钟我就到了活动现场了，然后到了晚上，大概8点钟撤场之后我才吃的饭。
0: 对
1: 啊，就那一个小粽子顶了一天。
0: 是啊，
1: 太牛了。
0: 所以粽子这个东西确实是太有点太占肚子了。
1: 后来我就喝水嘛，就是喝老盐柠檬啊，老盐黄皮啊，现场嘎嘎干。
0: 嗯，
1: 就这样一直到晚上才吃了，就是第二顿饭，相当于
0: 可以。
1: 嗯，
0: 多喝点水，这么热的天气多喝点水，这个利尿啊，排汗。
1: 嗯，
0: 对，能降暑，这个好事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发这个观影，我们现在
1: 对有了、可以
0: 有了是吧？
1: 可以进啊。6月26号我们有一场观影，我们在那个华夏巨幕影城，冰联国际的这个新店啊，我们之前看案发两弹那个店啊，
0: 是
1: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看《救赎者》。
0: 对，发观影就可以了。
1: 哎，
0: 老朋友呢说马上就放暑假了，神兽出笼啊，每天回到家呢还得看着，更难搞了。
1: 对呀，
0: 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寒假还好，因为寒假有一个过年7-8天的一个假期嘛，家长能带一带，
1: 稍微带一下
0: 啊。但是暑假的话，就是家长完全没有任何的，假期。
1: 我现在已经开始刷那个夏令营了，就是每年我不都
0: 送走吗？
1: 对，不是给他刷一个夏，我今天想在本地给他刷一个夏令营，
0: 那也可以，
1: 就是那种比如说类似于
0: 集训
1: 室，读读书啊，锻锻炼呐，打打球啊。
0: 你说好多那种
1: 立正稍息啊这些地方。
0: 我看最近有很多那个网上特别火的什么猎鹰战神夏令营，
1: 对，就是那种军事夏令营，找教官啊那种的啊。
0: 你要送他去这些吗？
1: 对，我想去。后来想是不是有点热啊，在台湾点站军姿
0: 太严厉了，
1: 有点体罚他的意思。然后
0: 估计对孩子他们也不会那个样子。
1: 对，我还在想，就是还在弄他现在是有好几种模式。
0: 嗯，
1: 就是有一种模式是早上拉练，然后下午呢就是做作业啊，然后中午呢可能就是做一些比如说手工啊，然后搞一些读书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再拉练，就这种。有这种，我现在已经看了两个了。
0: 说到这个的话，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就是前两天真有朋友，真有咱们那个听众给我发消息问我的，因为曾经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就是我当时考完高考之后，不是去做那个实习了嘛？
1: 嗯，
0: 啊，去找了一个那个也不算实习吧，就是打工。
1: 嗯
0: 啊，然后呢，前两天有一位听友问我说，小马，我们家孩子刚高考完，刚高考完，你觉得要不要送他去什么打一份工啊之类的？
1: 啊，暑假工是不是？
0: 对，就是高中毕业生嘛，就去打一个暑假工，你觉得
1: 可以啊？我觉得
0: 要不要去？然后呢，我是这么回他的，我说，这位朋友，您的这个家庭情况怎么样？
1: 嗯，
0: 啊，是属于是还可以呢，还是说这个家庭情况不是特别好的？
1: 嗯，
0: 如果说您家庭情况不是特别，就是比较筹钱，然后可能孩子需要去，在闲暇之余打
1: 补贴家用，
0: 对，然后去补贴一下那个上大学的那个费用的话，
1: 嗯，
0: 那你可以去。如果说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我个人啊，不太建议让孩子在高中毕业的这个时间去打工。
1: 嗯，
0: 因为我说以后打工的机会啊
1: 可多了，
0: 有的是啊。而且你像现在这个孩子们能去打工能做什么呢？无非也就是做
1: 服务
0: 员，跑个外卖啊，或者是去就是这种，也就是这些东西了。
1: 但是你跑外卖的话，就有很多的朋友，小朋友他来说，他骑电单车他并不是很娴熟，
0: 所以说其实归根结底也就是服务员。
1: 哎，对，你可能去一些
0: 电影院、餐馆、
1: 检票员什么的，
0: 对，什么肯德基、麦当劳，
1: 哎，
0: 对吧？然后包括有一些那个餐厅的那个服务员、传菜员，
1: 对，
0: 是吧？也就是这些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如果孩子能稍微的 对吧，忙了12年了，稍微休息一下，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假期。因为其实以后到了上大学之后的这个寒暑假，孩子也

0: 不一定说就是纯有空，因为有的也要去实习，也要去考驾照之类的，
1: 有的还要去做一些课题，就是要把那个社会实践给分儿给修满了。
0: 对，如果说
1: 大学其实还挺累的。
0: 对，大学的寒暑假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你是想往上好好走的话，
1: 对，
0: 寒暑假是
1: 挺累的，
0: 挺忙碌，
1: 对，
0: 甚至说要留校的那种。
1: 对，因为有一些课题你需要有大长块的一个时间，你平时有课嘛，老师肯定不会让你去嘛，
0: 还有下乡，
1: 对，你得去，尤其是做工科或者做生物科的这种，你要去采风，然后要去写那个报告，然后要长期观察，就是其实它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0: 对，然后我大概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你现在就是让孩子可能去做这些工作，我个人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1: 对，是的，
0: 啊，
1: 他可能是想让孩子锻炼一下。
0: 对，他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这个其实就是想让孩子去锻炼一下，然后我又回他，我说其实锻炼有很多种，我觉得咱们像很多家长，包括我这辈的那个家长啊，我爸爸妈妈，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个通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见不得孩子
1: 闲着
0: 闲下来啊。他当时那个朋友当时跟我说的，就是这位朋友跟我说的原话就是不想让他在家里太闲，一天到晚在家没事儿干。我说没事儿干，他其实自己能去找事儿干的。
1: 对
0: 啊，他自己有他愿意去，
1: 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嘛。
0: 对啊，
1: 对，
0: 他有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
1: 有自己安排时间的一个本领了。
0: 跟着朋友出去玩啊，或者说自己在家这个看看电视剧啊，看看电影啊，也可以。
1: 对啊，
0: 啊，然后
1: 规划一下嘛，做一点，比如说去图书馆借借书啊，然后想一想自己未来的这个规划呀，学一学大学自己的那个专业呀，
0: 这个倒有点早了，这有点早了。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这两个月相对来说，还是让孩子更
1: 轻松一点，
0: 彻彻底底的过一个什么都不用考虑的假期是最完美的。
1: 你那个时候出去打工了吗？
0: 我那会儿出去了，就是因为我家里人说不想让我在天天在家待着
1: 啊，
0: 对，他们原话就是这样的。然后在那个五八同城上，找了一个饭店的一个，就是服务员的那个兼职，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是70块钱，从大概上午10点钟干到晚上的9点多，
1: 累不累？
0: 累，
1: 你看，
0: 真的很累。那是一个专门接旅游团餐的一个饭店，
1: 哇，好累啊，那种餐，
0: 就是，一来就来一面包车，来一大巴士的人，
1: 上的特别快，
0: 对，哭哭的往上上，完了之后呢，
1: 哭哭的往下撤，
0: 哭哭往下撤，而且那个洗盘子也是归我们哦，
1: 哎呦，
0: 整个饭店里面加上我一共就3个服务员。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个饭店还分上下层，一共加上我就3个服务员，而且那两个其实也很小，
1: 也是大学生吗？即将要上学的大学生吗？
0: 应该不是，应该是本地的这个中专或者是高职的这个学生来做，就是打工吧之类的。
1: 啊，
0: 对对对，然后
1: 那他这个工资是给你怎么结的呢？日结吗？
0: 月结。
1: 月结。
0: 对，
1: 你干满一个月啊？
0: 干满一个月。
1: 天哪！
0: 然后当时就是干到第一个周的时候，我就已经就很烦了，
1: 不行了，
0: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真是不想去了。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不去干嘛呀？在家天天待着，天天玩儿，好像我觉得就我们这
1: 是应该玩一样吗？
0: 我们这边的家长是不是都有一个通的问题？就是一是看不惯孩子在家里头没事儿干，二就是孩子好像要干的每一件事，在他们眼里看就是必须得有意义
1: 啊，
0: 是吧？我小时候常听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玩可以，但是你得有意义的玩。
1: 是吗？
0: 我就不太明白这个有意义的玩它到底是指什么意义呢？
1: 那跟我们家还不太一样
0: 啊，因为你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这一辈的家长了。
1: 对，我不是你们这一辈家长。
0: 对，因为你还是算年轻的家长。
1: 我
0: 你是年轻一代的家长。
1: 对，我属于年轻一代家长。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跟你的爸爸妈妈也差着辈儿呢
0: 啊，
1: 他们属于更年纪更长一点的家长。
0: 他们那会儿应该也到没有，
1: 没有，我们那一段时间，我们那个时候我是08年，
0: 就是处在千禧年这一块出生的孩子的家长，好像普遍我们那边普遍都会有这个情况。
1: 你们是70后家长是不是？
0: 差不多70-80后，
1: 70-80后的家长。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属于60后的家长
0: 啊，
1: 60、50末、60初的家长。
0: 这会儿还不会，
1: 对，不会，
0: 好像就是70-80后。这
1: 基本上我们这一波08年上大学的人，基本上没有去打过工的
0: 啊，
1: 我们班级就没有。
0: 而且这个不是我个例啊，
1: 不是个例啊，
0: 就是我身边有好多当时的同学也是，就是
1: 你们同学也是去了，
0: 有被家里人就是叫着出去的
1: 啊。你们班级的多吗？
0: 我们班的，反正我关系好的那几个，8个里面得有一半，
1: 4-5个，
0: 对，得有一半是去了。 然后我们之间又交流嘛，交流下来那个结果就是，当然这个也是跟那个地区或者是这个个人情况有关啊，
1: 嗯，
0: 不是说所有的这些家长都有这个情况，当然我们那块的，我认识的那周围的好几个都是这样。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山东本身
0: 也有可能啊？
1: 这个教育啊，就是更加的对于孩子的要求更高。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山东的考生要求其实蛮高的？
0: 我觉得说好听点是高要求，但我是觉得说难听点就是有点偏激了，
1: 就是他对你的要求很严苛，
0: 就是好像他要求你，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在他看来就是必须这个事儿是要有意义的。
1: 嗯
0: 啊，你像玩游戏，
1: 嗯，
0: 打游戏或者是刷视频，嗯，在他们眼里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1: 哦，
0: 啊，你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看来就是觉得会，
1: 天
0: 哪，不爽。
1: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毕业那一段时间，就是刚刚考完试，啥也没事干嘛，就在家看电视。
0: 嗯，
1: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玩的嘛，就是看 QQ 空间，搞电视，看电视，看电视，嗑瓜子嗑的一大堆
0: 啊。
1: 然后等我爸，
0: 家长会说你吗？
1: 不会，我爸下班了还说你这嗑这么多上火，啊，你吃点橘子，就意思说
0: 橘子更上火，
1: 别
0: 麻火，
1: 别吃那个瓜子了，吃太多了，整点橘子。
0: 像我这种，如果我看电视的话，他就会说又看电视，能不能看点书？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1: 那倒没有，
0: 他跟我说的最多就是这样。
1: 我爸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吃这么多东西，吃这么多瓜子，容易就是积着食嘛。
0: 还是不一样。
1: 对，不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我们先进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头有朋友是发来了一张截图啊，说是在这个位置，刚才路过有事故，两车发生剐蹭了。看这个地图的话，是龙坤南路往南大桥方向，刚过红城湖路口这个位置。现在通过监控来看的话，这一块啊，现在这一块目前是可以保持稳定通行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包括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信号灯前也就是一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当然了，在过了红城湖路口之后，在靠右边的车道上，目前有一些车辆在这儿临时停放的一个情况，会对大家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啊。反正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就稍微注意一下啊，然后这个慢慢的来过去就行了。而且主要如果靠中间或者靠左侧车道来通行的话，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在这个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哎，这一块的话依然还是因为受到了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说通行的效率会稍有些偏低。那么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啊，包括滨海大道、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滨江路、长堤路这些主干道的话，目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保持顺畅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的话呢，是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7度，乡镇气温26到39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呢阵风会达到7到9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炫完榴莲有点腻，
4: 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8: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

0: 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那么在明天的时间呢，会有一场招聘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啊，是在明天6月23号下午的晚上的七点到九点钟，是在海口市琼山区高登西街高兴里的潮酷文化街啊，在这边呢会有一场招聘会，里边包含的企业呢一共是有20家比如说像咱们海南食品药品技工学校，还有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还有呢像这个琼口口腔医院有限公司包括还有这个传媒等等，中国人寿保险非常多的，一共是20家企业都在招人啊。
1: 哇，好多呀。
0: 对，岗位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几十个
1: 岗位也很多，
0: 可能写了100个。
1: 嗯，
0: 对，
1: 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跨境电商的运营、事业渠道的这些，还有房地产类的，
0: 还有做动画的，
1: 还有智能家居类的，
0: 还有这个生鲜切猪肉的，
1: 还有 AI 设计师、还有这个英语俄语商务代表就是跟语言有关的、
0: 包括还有这个我看到叫茶社主理人
1: 茶社
0: 这个海南定安翰林农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一个茶社主理人，
1: 还招一个研学经理，一个副总经理，
0: 还有一个茶艺师。
1: 嗯
0: 啊，反正种类非常多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这个需要的话呢，明天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在琼山区高登西街高兴里的潮酷文化街区，这个地方也不难找，直接导航高兴里就可以去了。
1: 对，另外呢，我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嗯，也提醒大家，最近呢温度比较高，然后呢这个蚊虫滋生的情况比较严重啊。
1: 嗯，
0: 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蚊虫叮咬。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痛啊、眼眶痛啊、肌肉关节痛啊、突然发烧，烧到40度往上，然后脸红、脖子红、胸部潮红，还有皮疹、恶心、呕吐等等这些消化道症状同时出现的话，一定要赶紧去这个
1: 就医。
0: 医院去就医，不要耽误啊。
1: 说到天气，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在今天呢，海口市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的一个影响，海口大部分地区从今天下午的13点到17点，气温将会升高到37度及以上。我们现在看到外面的温度，体感的温度已经达到了就是40左右啊。现在龙华区和秀英区都是36度。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吧，那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
0: 是。
1: 虽然这几天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啊，但是这个下雨之后呢，不影响整个气温的逐渐升高。
0: 嗯，
1: 那今天白天包括海口、澄迈、临高、定安、屯昌、儋州、白沙、昌江和东方这9个市县，也都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是的，
1: 我们看到那个高温地图啊，
0: 经典烤红薯
1: 这个
0: 依旧三亚是全海南岛最凉快的地方。
1: 小猪佩奇的这个头啊，现在挺疼的啊，都黑了啊。
0: 就基本上像儋州、澄迈。
1: 北部地区吧，
0: 对，就是西北这块儿，
1: 对、
0: 温度都是比较高的。然后东南沿海，包括说五指山，就是中部那一块儿，温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但是低也低不到哪儿去，最低也得有34、5度、35度左右了。
1: 真的是三亚和保亭、
0: 五指山
1: 这一块儿啊，稍微低一点点。
0: 哎，冷知识，朋友们，咱们海口还算那个没有那么热的，应该算是个中档吧？
1: 对，
0: 然后像其他地方，
1: 海口现在是37嘛，还不到37，35左右这会儿。
0: 对，属于是整个温度的一个中间档。
1: 对，中间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
0: 也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呢要防中暑，因为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能感受到那个太阳特别的耀眼，
1: 对，
0: 特别的闪亮。
1: 毒今天啊，
0: 是的，
1: 今天太阳非常毒。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高考之后的很多的高校都会有这个现场咨询会嘛。上一周的时候，我和小马也跟大家说了海大的啊，这个在海淀岛校区的这个咨询会，还说了这个三亚校区的这个咨询会。那我们今天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这个是
1: 6月26号是吧？快了是吧？
0: 对，6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
1: 周五啊，
0: 这个是2026年的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现场的咨询会，是在6月26号本周五上午的9点开始，然后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结束，是在海南大学协同创新中心，就是致远楼的 A 楼。基本上大家进那个海南大学就有那个指示牌了。然后这一次的一个主要内容呢，就是高招的咨询会。 在咱们现场，海南省考试局会开展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解读，包括还有志愿填报指导说明会，会针对海南历届高考考生的志愿填报当中存在的一些常见问题，在现场来给大家做相关的招生的政策解读，来帮大家答疑解惑，来帮助大家更精准的填报志愿。

0: 愿。
1: 其实填志愿非常的重要啊，每年填志愿是一回事，考完考试来分析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0: 嗯，
1: 那这一次呢，有200多所高校的500多名招生老师齐聚在海口，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啊。
0: 是的，
1: 和我们海南的考生啊，还有家长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详细来介绍一下学校的招生情况啊，报考的细节呀，专业的情况啊，为咱们这些考生提供一站式的免费的服务，助力考生填报志愿。
0: 他这个
1: 因为现在不一样了哦，我们现在是先来看分，然后再来填志愿，
0: 就好填很多。
1: 对，然后现场呢会填第一批志愿、第二批志愿嘛，然后这样来录啊。
0: 像很久很久以前呢，都是先报3个志愿，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出分，
1: 是
0: 你都不知道自己
1: 盲填嘛，当时是
0: 不知道自己能考多少分，然后就填那，而且只能填三个，
1: 先估分，
0: 你只能填三个志愿，还不敢填的太高，就万一填高了，你说三个全都掉了，就
1: 大多数都是特别保守的填嘛。
0: 对，当时我姑姑就是，
1: 她
0: 当时在我们威海。他那年高考，他是考了全威海第一还是第二？
1: 哇塞！
0: 全市第一还是第二？但是他那会儿估分可能估的没那么高，
1: 填的很保守，
0: 填的非常保守。他但是啊，虽然说保守，但填的也是厦门大学啊，填的厦门大学本科。后来那个分一出呢，就后悔了，就按照他那个成绩，就是北大、
1: 清华
0: 北大也可以
1: 去，都可以。对，
0: 那会儿就是哭啊。
1: 哭啊，
0: 我奶奶给我讲这个，我说你讲这个是干嘛的我反正考不上清华北大啊。对，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出了分之后志愿也是要去做好提前的一个准备的。
1: 对，现在填志愿非常的重要了啊，整个填报志愿的这个指导啊，还有你想去到的这个学校的老师也都来了啊。
0: 对，
1: 这机会难得，跟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校园的开放日还不太一样，
0: 因为校园开放日它是本校自己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它其实是相当于很多学校的
1: 200多所高校。
0: 对，它倒是不是说介绍这个学校的一些内容，当然也有，但是主要是告诉大家这个志愿该怎么填。
1: 对，
0: 而且这次活动呢是免费参加啊，全面开放，公益办展，所有的学生跟家长都是免费参加的，不收取任何门票或者费用。那么在6月26号，也欢迎全国的这个
1: 考生们
0: 还有这个家长们可以到场来参加。
1: 如果是您是来海南旅游的这些咱们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刚好啊来海大
0: 看一看，
1: 咨询一下挺好的啊。我们也请海口本地的这些今年参加高考的老师同学们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啊，难得呀，能够在海口，然后有200多所高校的这么500多名老师们齐聚在这里，你人家要协调自己的时间嘛，来参加这一次啊。
0: 或者是这个各位高二的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没什么事儿，也可以自己去先看一下，
1: 哎，有道理，
0: 明年做一个准备嘛。
1: 你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啊，
0: 是吧？
1: 啊，真的，
0: 那做我孩子挺费劲的这是关于这个高考咨询会的事儿。来看一下平台发来的消息。陈云刚才说到这个路况，我们在这个警方路况的时候也是提示到大家了，然后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了，
1: 哎，
0: 也提醒大家这个这个是走龙坤，哎，我看看啊，是回城方向过了凤翔路口跟龙坤南交叉口的这个位置啊，这边是有刚才是有事故，大伙儿注意安全。然后涛呢说，南北方的这个粽子有咸甜之分吗？我刷抖音才知道的。哎呦，这个咸甜之分都已经炒了好多年了，对吧？一说到这个粽子啊，一说到什么汤圆啊，还有这个那个的，都要炒一炒。我们吃甜的，你们吃咸的，豆腐脑是吧？这都是咸甜之分嘛。
1: 哎，这个余额暴涨说是有观影活动吗？对啊，我们周五的时候626的时候啊，有观影活动，跟大家一起来看咱们的这个救赎者。大家可以回复观影，我们有一个临时群，大家来报名一下就可以了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在首映日来看
0: 这部电影。
1: 对
0: 啊，我们同时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最近海口的一些活动。然后跟大家提一个醒，就是科技馆呢最近有段时间它要维修啊，这个从6月22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也就是下周二这期间呢会进行闭馆的维修，大家不要这个跑岔了。然后从7月1号周三开始呢会正常恢复开闭馆
1: 啊，
0: 各位如果说这个周末想去科技馆的，那就没法去了，
1: 估计需要一些检修啊，需要一些更新啊，设备啊，是不是
0: 应该是准备要在暑期期间大展宏图了
1: 对，因为毕竟要到这个暑期了嘛，7月份正式的各个中小学生也都放假了嘛，
0: 所以我怀疑到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科技馆可能会
1: 有活动，
0: 一个是有活动，另外就是会额外开放那个
1: 时间，
0: 开放的日子，比如说平常可能是什么周一周二
1: 闭馆，
0: 周三闭馆嘛，到时候可能就是就周一
1: 闭一天
0: 啊，或者周一周二闭2天这样的。
1: 哦，
0: 我猜的啊，具体我们以这个现场情况为准。

0: 对，观众朋友们可以提前3天来预约啊，就是7月1号到5号会连续来开放啊。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省科技馆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1: 对，
0: 小马之前也是带大家去逛了啊，1、2、3、4几层，
1: 还是挺好逛的，
0: 啊、挺好看的啊。
1: 主要是
0: 连线的时候我在那面嘛，你在我前面连，我在那边看，
1: 主要是免费啊，
0: 挺好看的。
1: 你又免费又有空调吹啊，然后又跟个游乐场似的，孩子还喜欢看，
0: 对，
1: 喜欢玩，
0: 就是孩子们一进去就不想出来了，
1: 嗯，
0: 跟其他的比如图书馆博物馆还不太一样，有的可能孩子们去博物馆还有点看不懂是吧，
1: 对，
0: 那些历史的东西稍微有一点点枯燥啊什么的，可能入脑不能入心，但是一到科技馆的话又入脑又入心，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是这个毕业之后去的一个好地方，啊，在放暑假的时候可以去到的一个好地方，然后重生呢说报名成功啊，包括还有李小阳
0: 啊，报名成功这么快啊，大家厉害了啊，
1: 感谢大家，大家到时候都可以来看一看这一部这个叫做救赎者的电影，
0: 对，然后我们周五上午我和小马也会来专访一下我们的主演郝平老师，还有导演啊，
1: 郝爽，
0: 对啊，闯哥要来了啊，
1: 是的，
0: 师傅，那个谁的师傅是吧，
1: 安心的师傅，
0: 安心的师傅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来看到啊，我和小马来采访几位老师，也非常荣幸啊，能够在音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跟他们一起聊一聊创作背后的故事。
1: 对，
0: 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共创的这种亮点，因为毕竟是咱们海南本地的故事啊，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届时来给我们点点赞，我们到时候也会抽影票啊，因为当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大家一起看电影，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抽10到20个名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当天的直播。
1: 然后说到这个电影呢，我们最近上映的这个端午节的电影还挺多的，我们在节前的时候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嘛，啊，比如说像王源跟文淇演的那个《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我看了一下猫眼现在的这个评分啊，你别说，评分还真挺高，9.5分
0: 啊，
1: 然后呢，购票好评是4600，购票差评是193，然后我看到第一条的这个差评啊，
0: 说啥？
1: 他写的是在难看跟好看之间，你猜是什么？
0: 在难看和好看之间，难看和好看一看，
1: 好难看。当然，这个是差评，但是好评的话也挺多的啊，好评也挺多的。然后有朋友这个好评的说，刚开始没看的时候呢，只知道是文艺科幻片类型，题材呢也确实很新颖。但是看了之后呢，发现内核还是纯爱片啊，还是挺有意思的。也
0: 是好评是吧？
1: 好评，也是好久没看到这样的电影了，也是让人既感动也思考。还有就是很喜欢这种赛博朋克风格的电影。
0: 咱俩看过那个海报是吧？确实做的还挺朋克的，
1: 是挺朋克的，
0: 嗯，
1: 然后这个题材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比较可惜就是这个端午节我这些电影我一部都没看，
0: 躺着，
1: 但是对，但是我听说好像这有好几部电影的评价都不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比如说那个呼声比较高的玩具总动员5啊，玩具总动员5好像我目前看下来大家对它的一个评价都不是特别高
0: 啊，
1: 就是有的朋友说是专门带孩子去看的，因为是一个那种动画合家欢的类型的电影嘛，
0: 嗯，
1: 但是好像带了孩子去了之后孩子都觉得
0: 不好看
1: 啊，没意思
0: 哦，
1: 就是他讲的是那种就当时看那个介绍说是关于孩子们现在都玩那个电子产品嘛，
0: 对，
1: 就没人玩，
0: 就是原来的玩老玩具的事儿，
1: 没人玩传统玩具了，
0: 对，
1: 然后说这个故事特别的老套，然后那个剧情什么的可能也都不是特别经得起推敲啥的，但是我没看过，我也没有办法去评价它，
0: 就是这个谢苗老师那个叫火折眼是吧，然后
1: 火折眼
0: 我有朋友也去看了，
1: 嗯，
0: 然后就说打得特别的猛
1: 凶
0: 啊，打得特别的猛，然后他说打着打着给我打睡着了，就是那个震那个音响给他震睡着了，他说这个对于我这种剧情控来说就是
1: 看不了，
0: 对，看不了，
1: 因为他确实没什么剧情，
0: 对，他跟我说他看不了这个，就是我说那我有必要去买票看吗，他说你自己看什么，
1: 自己看着办、啊、
0: 对，他就是这样说。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冯小刚导演的啊，雷佳音和胡歌主演的这个抓特务，
0: 哦，最近在
1: 他好像很火，
0: 最近在跑路演，他们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刷了好多、就是雷佳音和胡歌他们俩就是在现场的那种现挂的好玩的那个点、很多人说这个、很期待嘛，就是说因为胡歌是44岁、雷佳音是43岁，他俩是师兄师弟嘛，
1: 雷佳音43了，
0: 对、
1: 哦、
0: 然后雷佳音和胡歌往那一站感觉胡歌比他年轻好多，然后现场就开这种玩笑嘛，
1: 确实
0: 然后就是胡歌还比他大一岁嘛、就是让大家就忍俊不禁的，
1: 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猫眼上有这部抓特务的一个评分，

0: 已经开始卖了是吧？就是已经开票了，
1: 已经演了，对，6月19号就已经演了。
0: 啊，
1: 也问问大家吧，就是这部
0: 有去看没？
1: 这部抓特务它的一个评价怎么样呢？因为好像一个是没看到的评分，另外一个也没看到在那些短视频平台像抖音、B 站发的一些它那个宣传片，好像也不多。我目前看到的都不多啊。好像是那种偷偷摸摸的就上映了这种类型，
0: 就是没有前期没有任何的预热，但是后面发酵最近起来，就是他们在线下路演之后有好多的预热出来了。
1: 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今年的端午节上映的这七部主要的电影当中，其中有三部就是几乎是一半的电影它的猫眼都没有给开评分，比如说啊，像这个抓特务，还有王安宇跟王玉文的那个爱是愤怒。
0: 那按理说已经19号了，19号上映完了之后，现在22号应该出评分了呀。
1: 这个一般啊，他如果说当天都没出评分的话，大概率就是评分不高。哦，
0: 给你一个，
1: 就话说的比较
0: 悬念，
1: 比较尖锐啊，但是确实是这个情况。
0: 这19、20、21现在都已经22号了，
1: 包括还有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国内应该是第一部什么女子特战队
0: 那个
1: 啊，卢靖姗演的那个《绝命任务》
0: 也没出分
1: 啊，也没分。
0: 啊，
1: 对，好像
0: 是你的猫眼不行吗？
1: 不是吧，我觉得目前看了一下这个评价什么的也都不是特别好啊。有一个差评是这么说的，就打了一颗星嘛，一共5颗星，说这一颗星啊是专门给余文乐跟蒋璐霞的
0: 啊，
1: 其他的就不配得那个星星。
0: 天哪，
1: 给演员的演技打了一颗星，但是那个
0: 绝命任务是吧，这个
1: 啊都是说这个剧情好像很有问题
0: 啊，12名队员12小时极限营救，
1: 说剧情一塌糊涂，那个女反派穿上战甲的时候就站着不动，给特警们用枪打，然后这个特警们啊也不打头，也是服了。
0: 然后还有一个说表情浮夸，剧情降智，10多个小时没有增援，怎么可能？就说这个剧情
1: 啊，就大概率说的都是这个剧情
0: 里面拉胯，
1: 经不太起推敲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不好评，因为我
0: 后面还
1: 有
0: 好多呀，后面这个好尖锐呀，这些不能念，
1: 是都比较尖锐，
0: 算了。
1: 所以说自从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一个评价就更加的得心应手了。
0: 微博之夜的那个压轴大奖不是品质电影颁给了阿嬷的情书吗？
1: 对，
0: 然后
1: 我
0: 你看没看现场的那个就是切片？
1: 我没有
0: 啊，现场的切片就是整个的那个且不说这个奖颁的好不好啊，就是说他前面颁奖的那一段颁奖词很好。惠英红老师颁奖的时候就念的那段词是写的非常好的
1: 啊，
0: 然后后面有主流的很多的这个演员啊导演啊就开始就是刷这个嘛，就是转发祝贺呀什么的。
1: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你看都演了多久了对吧，都已经上映了得有一两个月了吧，
0: 密钥都延期了2次了，
1: 是都有2个月了估计。
0: 对，
1: 然后他确实在我心中，我虽然我没看过，但是看他的这个表现来看，他确实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一个就是因为他这个题材很小众啊，虽然小众但是他拍得很成功。
0: 然后还有一个番外篇，就是这个阿嬷的情书的剧本在2年之前就放在了尔冬升导演的桌上了，但是尔冬升导演当时没有选择接拍这部电影
1: 啊。像刚才我说的，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嘛，
0: 就是
1: 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它这部电影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撕开了这个演艺圈电影界的一个遮羞布，对吧？可能有的导演拍出来了一部电影之后这个票房成绩不好啊，哄一哄制片人，说哎呀咱们这个电影，一个是这个
0: 题材
1: 啊，题材的问题
0: 啊，要不然就是这个演员的问题，
1: 演员的问题，要不就是这个上映时间的问题，
0: 是是是，
1: 是吧？反正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0: 不是自己的问题，
1: 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你看，像这部电影是吧？一没有大量的投入，
0: 没有天时
1: 啊，一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二没有大量的宣发，
0: 对
1: 啊，但是人家就是能做到这个成绩，
0: 就是口碑到最后逆袭了。
1: 所以说，有了这部电影之后，从此以后啊，在电影圈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说什么什么时间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理由了。
0: 对，
1: 大家不买账那就是因为你拍的不好，对吧？所以
0: 就是这部电影就是真的试金石试出来了，其实
1: 有这个前面的例子在了，
0: 并不是说没有市场，而是说你的片儿真的不够好。
1: 是
0: David 就说小仙女儿选出那个统一的那个校服你喜欢吗？说
1: 你出新校服了吗？
0: 对，出新校服了，在投票
1: 啊，我没看到啊。
0: 哎，我给你看看，
1: 你们是已经选了吗？
0: 我们已经在，但是我选的时候已经到期了，就是
1: 没投上票，
0: 没投上，我要投的时候没投上。

0: 我选的那个没选上，
1: 已经出结果了是吧？
0: 对，已经出结果了
1: 啊！
0: 他投票的时间是从18号到20号之间，
1: 嗯，
0: 然后选出来的是一个，我记得好像最后选出来是一个蓝色的那个吧，
1: 啊，
0: 蓝色的一校服，
1: 基本上都是蓝色偏多，
0: 对，蓝色的，然后有点雾霾蓝，哎，我找不着那个投票的链接了，
1: 雾霾蓝吗？
0: 雾霾蓝，然后是深蓝的领，然后深蓝的裤子，
1: 就网球王子那种，
0: 哎，有点像网球，
1: 白蓝，
0: 哎。白蓝，对对对，
1: 啊，
0: 白蓝色，
1: 差不多。我们那会儿校服也是白蓝。
0: 嗯，
1: 然后平平问到说，高考填志愿海大是几点到几点？他那个不是填志愿，他
0: 是咨询。
1: 对，就是高考志愿咨询，
0: 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18点。对
1: 对，早9晚6。
0: 对，
1: 然后是6月26号那一天。如果说那个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直接去海大那边进去就好了啊。
0: 嗯，
1: 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了，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里边现在基本上还是处于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世纪大桥、南海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没问题啊，但是呢整体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是稍微有所增加的。像在龙昆南路跟海德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到这个龙湖天街的方向，目前在信号灯前有一个排队的情况，但是这个队伍的话不算太长，也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不管是直行还是右转还是左转啊，现在这个路口的位置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同时在秋海大道是在秀华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那么在信号灯前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也就是1、2个灯次也可以通过。但是在秋海大道上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呀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啊，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交通事故。同时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现在车辆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大家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不管是直行还是左转的车辆啊，都得等，所以请大家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就行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暂时没问题，能够保持稳定。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了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6: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据统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全省新增6个保税维修项目，储备9个优质项目，获批项目数量较去年实现快速增长，年内有望实现翻番。据海口市商务局消息，海口于6月20号到30号启动2026海口乐享便民生活节消费券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发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单张消费券最高可减200元。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什么？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今天是周一啊，周一的晚高峰呢，相对来说还会稍微忙碌一点。
0: 对的。
1: 啊，大家在路上开车呢，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有任何的需要或者即时路况，都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也再次提示大家，明天晚上啊，在高兴里呢会有一场这个人才招聘会，然后一共是有20家企业，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有几十个岗位，
0: 嗯，
1: 很多行业都有，
0: 各个行业跨行业啊，
1: 对，非常的丰富和全面。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要，想找工作想看一看的话呢，明天晚上可以去高兴里去碰碰运气啊。
0: 设计师，AI 建筑师，
1: 有基础的，
0: 对，然后
1: 服务员之类的，
0: 还有面点师，服务员，然后后面什么 AI 主播什么。设计款的都有啊，各个行业的，
1: 还有做证券的，
0: 哎，对，金融类的都有，还有这个跨境电商的啊，都有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看一看。
1: 对，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
1: 也提醒大家，最近这几天呢，蚊子比较多，天气比较热，然后一定要记得清理好自己家里的这个有水的地方，什么瓶瓶罐罐啊、花盆啊、轮胎呀、等等，这些都会容易滋生蚊虫。蚊虫呢是传播登革热和极孔啃亚热的重要的因素，所以大家一定要清理好这些蚊虫滋生地，是预防虫媒传染病的根本措施。
0: 另外呢，我们本节目是由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九万里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啊，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还有就是本周五的时候呢，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一个电影《救赎者》将会定档在6月26国际禁毒日上映。那届时呢，我们交通954的主播观影团会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这部影片哦。大家可以回复观影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当中，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咯。
1: 孤独的展望呢说，天月啊，那款校服呢网上很多人啊都吐槽
0: 啊，
1: 我觉得上学就是需要那种校服，
0: 就是这种校服，
1: 就是校服从来都是做的做的丑吗？
0: 我刚才找那个链接没找着啊，我想让小马也看一眼。
1: 你觉得好看吗？
0: 我觉
1: 得你就说嘛，你就十分给你打，你打个分吧。
0: 十分的话，及格分吧，6.5。
1: 6.5，
0: 哎，
1: 还挺保守。我记得我们那会儿，
0: 6.5分。
1: 我那届高中。你是小学啊？
0: 对，
1: 小学校服我不记得。
0: 没有，他是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统一这一个类型，
1: 都一样吗？
0: 长得差不多，就是相当于
1: 一个颜色，
0: 对，一个色系的，然后款式略有不同。
1: 我小学跟初中的校服我倒没什么印象了。我高中那会儿是刚上高一，我们那届就赶上换新校服。然后我们那届的校服呢就是天蓝，就是很蓝，湛蓝加白色，就当时穿着就跟那个网球王子的那个衣服差不多。然后比我们再老一届的那个学长学姐们，他们穿的就是老一辈的那个校服。女生是橙色的，橙色加灰色的那种校服，然后男生的话就是那种墨蓝，应该叫藏青色，
0: 藏青色的藏蓝色的校服。
1: 对，男生基本上就是纯藏青色，然后女生那个是橙色加灰色，我觉得女生那个很好看，就是稍微那个款式有点肥大了一些。
0: 你说的那个藏蓝色的，就是今年我们选出那个裤子就是藏蓝色的
1: 啊，
0: 然后
1: 裤子也是湛蓝色，就是天蓝色，
0: 天蓝色不割顾虑，
1: 很亮。我们那个校服颜色是很亮的
0: 啊，然后它就是整个的那个边是白色的。

0: 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有点雾霾蓝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反正蓝天白云嘛，
1: 是
0: 反正小朋友穿了的话也就是不出错。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好不好看呢，从来都不是校服它选取的选拔的一个标准，
0: 耐用
1: 啊，主要是一个耐用，另外一个就是校服只是统一管理的一个手段罢了。
0: 对呀，嗯。
1: 然后来看到有朋友发那个幼儿园，想了解今年咱们海口幼儿园招生政策的
0: 朋友，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你喜欢哪一款，我找到了。
1: 哦，找到了啊。蔚蓝少年
0: 第一款，这是
1: 你就说最后选的是哪款吧？
0: 最后选的，
1: 大家选的是哪款？
0: 我看一下啊，最后选的
1: 一二三，
0: 好像是椰风清月，我记得
1: 三号吗？
0: 哎，好像是椰风清月。
1: 我觉得这几套看起来都差不多啊，没什么区别啊，都是蓝色呀、啊。
0: 你知道我喜欢哪一部吗？
1: 我请问这个八号跟九号到底有什么区别？感觉一模一样。
0: 你看一下
1: 啊，你选的是什么？
0: 啊、我选的是这种
1: 《逐浪追光》。
0: 对，《逐浪追光》五号。对，我选的是这个。啊、然后秋季的我选的是这个最后一款。
1: 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啊。
0: 对，六号，我选的五号和六号这两款，但是我投票的时候已经晚了。
1: 啊是吗？
0: 就
1: 没来得及，
0: 投票已经截止，是截止在20号中午的12点，然后我投票的时候是12点58分，上面写着活动未开始。
1: 啊，
0: 就我投票的时候，
1: 是我大概看了一下，就基本上前几套的这个衣服
0: 长得有点像。
1: 对，我觉得长得其实是差不太多，配色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0: 我挺喜欢六号的，当时
1: 啊，都是这种藏青色加上那个浅蓝色的这种组合。啊，反正我看起来是没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款式上会有点区别，
0: 就是样子，你发现吗？有的样子就是裁剪设计感多一点，
1: 嗯，
0: 然后有的样子呢，就是我选的那个就比较，怎么说呢，潮一点。
1: 你那个稍微现代一点，
0: 对，就是看起来就更潮一点。
1: 因为我看到上面那几件那个衣服，
0: 我选的六号，我觉得就是
1: 还挺像我们那时候。
0: 我觉得六号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更加的怎么说，国际化一点。
1: 嗯，
0: 是真
1: 可以
0: 啊！我当时想选六号，但是奈何我这个票啊没投上，我这珍贵的一票浪费了。
1: 是吗？
0: 啊，
1: 看有家长这个有现在就是正前两天经历过这个选校服的家长，
0: 啊，是吗？
1: 已经发消息过来了，
0: 啊，
1: 然后可能大家还不是家长的，没有关注过这个事儿，大伙儿可以去搜一下那个校服的样式，可以看一下。
0: 哎，
1: 大概了解一下。
0: 他说是三号胜出了吗？
1: C 呢说最开始的时候看到是六号遥遥领先啊，不知道怎么最后是三号胜出。
0: 对，因为我觉得六号很好看。
1: 那我要说出那三个字了。
0: 你好好的。
1: 你黑我。哎，但是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啊，我挺喜欢那个六号的，包括到现在我看，觉得六号还是蛮好看的。
1: 我也觉得六号还不错，主要是它那个款式和版型不错。
0: 对啊，你看六号就是给人感觉是非常的清新淡雅，然后。颜色呢，你看小朋友大朋友穿的话，
1: 他可能觉得六号大家穿的太帅了，是吧，太帅了太漂亮了，
0: 不是应该漂亮的一点去上课吗？
1: 就是我之前看到过一篇那个文章啊，就是说这个校服的问题
0: 啊，
1: 说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漂亮永远不是选校服的这个第一要义，反而这个漂亮可能不在选校服的那个范围之内啊，校服
0: 你戴小领带到多好看啊，
1: 就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孩子们穿的太帅或者太漂亮，可能会有那个是吧，
0: 什么，
1: 啊，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0: 在这个方面是吧，
1: 啊，什么青春期啊这个问题，对吧，
0: 但是大家不是应该漂漂亮亮的吗？
1: 就还是那句话，可能漂亮不在他们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
0: 好吧，
1: 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大海呢说，小马有没有推荐的揭阳的饭店？哎呦可惜啊哥，揭阳我没去啊，这本来计划的说去的，但是后来想了想机票有点贵，我也没去。自驾潮汕，我回去搜一下啊，我回去搜一下那个博主他吃的那个自助牛肉店他叫什么名，然后明天我打字发给你。
0: 然后运动装我当时想选这个也是六号。
1: 瀚海轻商，
0: 对，
1: 经常
0: 当时我想选两个六号嘛，
1: 啊，
0: 好像后面
1: 六号这个太传统了，
0: 对，然后
1: 像我那会儿的了，
0: 后面好像是这个，好像是这个胜出了，
1: 三号，
0: 对，
1: 椰风清月
0: 啊，胜出了，好像是这个胜出。
1: 这个我问一下啊，这个设计是那个网友们投稿吗？还是
0: 对，网友们投稿，然后大家再选，
1: 啊，就说明大伙儿的这个审美是差不太多的，
0: 嗯，
1: 对吧？设计师们的审美差不太多。
0: 椰风清月其实有点像我小时候穿的校服，你看这个运动服特别像，
1: 对，
0: 特像我小时候那校服，
1: 很传统很经典的那。
0: 然后它那个袖子嘛是这样。这样的，然后那个衣服上面带几个小杠杠啊什么的，
1: 帅的刘勇呢说三号好丑。当然了，审美这个东西呢大家也都不一样啊，有觉得这个三号好看的，有觉得三号不好看的，那最后的这个结果我们也没有办法。
0: 蔚蓝少年其实也不错，一号也挺好看的，一号的话你看，
1: 一号是什么？蔚蓝少年它跟三号有什么区别啊？
0: 就是颜色稍微深了一点，
1: 它就是那个黑色跟蓝色的那个那

0: 这个分布位置不一样嘛，这颜色都一样啊，是不是？就是分布的位置不一样。
1: 哎，对，
0: 三号就是袖子是那个深色，
1: 对，
0: 然后一号就是袖子半拉成黑色，中间加了一套蓝盖，我觉得就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海哥呢说全部安排导服啊，男生蓝色或者绿色，
1: 女生粉色，
0: 女生粉色又凉快又好打理。我是觉得女生粉色这个有点太那什么。
1: 太炸了，
0: 太针对性了，就是因为它不是所有女生都爱粉色，
1: 对，
0: 但粉色相对来说它又是一个
1: 我小的时候
0: 比较特立独行的颜色。
1: 我小的时候就不爱粉色。
0: 对啊，
1: 我小时候最爱的是什么？
0: 你现在就喜欢粉色？
1: 藏蓝色。对，我小时候就特别不喜欢粉色
0: 啊，
1: 我没有粉色的衣服。到现在我妈说我小的时候衣服就是蓝白灰藏蓝这四个颜色，
0: 嗯，
1: 一直到大学我都是这个颜色。然后后来啊，年纪大了之后特别喜欢紫色，
0: 就是年纪大了
1: 粉色和红色。
0: 年纪大了之后开始喜欢一些香的艳的。
1: 对，可喜欢粉色了，就是不穿点粉色、总觉得这个是缺点什么，
0: 就好像是
1: 今天嘛又穿了粉色。
0: 就是说有一个理论叫什么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能量。
1: 可喜欢粉色了，不知道为啥，就最近这个芭比粉啊，我觉得我这个
0: 天野老师现在穿的就是粉色。
1: 对，今天哇，那个里面是小粉，外面是大粉。
0: 就关于这个校服，我个人猜啊，就是他在选这个颜色的时候，他肯定是要我个人猜的，他肯定是要选一个
1: 耐脏的，
0: 也不是耐脏，就是相对来说比较
1: 中庸的，
0: 比较中度
1: 规整矩
0: 中度的一个颜色，
1: 中规中矩，
0: 对吧？你不能说
1: 黑的白的小朋友
0: 啊、
1: 肤色的都能穿，
0: 就是不能拿一个颜色去单指一个性别群体。
1: 哎，对对对，
0: 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是男生可能就是什么黑色、蓝色啊，这个颜色可能就更偏男性化一点。但是说到女生的时候，就是什么粉色，对吧？一说到女生喜欢什么颜色，都是粉色、芭比娃娃。但是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啊，已经不像以前那会儿了。所以说粉色它并不能就直接代表这个女生，而且也不是说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粉色。还是那句话，粉色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或者特立独行的一个。
1: 我跟你说，小女孩
0: 不够中性，
1: 现在很小很小的女孩，就是昨天我家那个朋友的孩子嘛，就是三岁就刚上小班，三四岁嘛，他就很喜欢粉色
0: 啊。
1: 但是你看我朋友另外一个孩子，就是初中的，就不喜欢粉色，
0: 就是
1: 可能不同年龄段的女生她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
0: 粉色这个颜色其实
1: 你现在喜欢什么颜色？
0: 我吗？
1: 啊，和你原来小的时候喜欢的颜色一样吗？
0: 衣服其实我就是黑白
1: 啊，
0: 我基本上就是黑白。
1: 好单调，
0: 你看我什么时候穿过其他颜色的衣服？
1: 那倒是，
0: 对吧？每天见天伟老师不是黑色就是白色，
1: 有的时候黑色稍微带一个小链子，那个还有点装饰感，
0: 就只有版式上的区别，
1: 对，
0: 颜色上没有任何的差别，就是黑白。
1: 那你小时候呢？
0: 我小时候喜欢什么颜色我说了不算啊，就是我的衣服不是我买的呀，就是家长觉得我喜欢什么颜色那我就喜欢什么颜色，就什么蓝的也有
1: 啊，
0: 黄的也有，白的也有，黑的也有
1: 啊，都
0: 各种颜色都穿。小孩嘛，小孩穿什么颜色
1: 都
0: 可以，都
1: 行，
0: 都不奇怪。
1: 但是后面自己能做主了，就是这几个颜色了
0: 啊，就是这两个颜色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低调一点吧。
1: 啊，
0: 我是个低调的人。
1: 哦，是吧？
0: 而且刚才又说回来了，就是因为男女生他这个校服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嘛，
1: 对，
0: 所以说他必须要选一个
1: 比较 normal， 就是比较基础的颜色，
0: 中性的颜色，
1: 哎，
0: 就是选一个大家普遍接受度都高的颜色。
1: 你别说蓝色，我还挺喜欢。
0: 你像那个粉色，其实它就属于那种喜欢的人就很喜欢，
1: 对。
0: 但是不喜欢人的话，就是你说他，哎，你喜欢粉色吗？别，就这个样子的。
1: 对，受不了。
0: 对，有的你可能跟男生说你喜欢粉色。有的男生可能就会特别炸，
1: 人家有的男生可喜欢粉色了。
0: 对啊，就喜欢的就很喜欢，不喜欢的就特别不喜欢。
1: 哎，
0: 所以说这个蓝色相对来说，包括那个藏青色啊，是相对来说一个是比较中性，另外这个校服它也是要做成那个运动服的样子嘛，它平常这个学校学生上体育课呀或者运动的时候都要穿这个校服，它一定是运动服的款式
1: 啊。
0: 所以说
1: 确实最后这个胜出了，
0: 所以说它最后做出那个版型跟颜色一定是要匹配一个运动服的颜色
1: 啊。
0: 啊，除了像那个我们说还有一些就是带领子的，什么带
1: 正装的，
0: 对，衬衫这种类型的以外啊，
1: 嗯，
0: 像正常的话，基本上孩子们都是穿运动服为主，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像我们那会儿都没有什么衬衫啊、裙子，
1: 当时没有正装，
0: 领带没有，
1: 对，当时我们就是一个这个运动服，
0: 我们一共三套，一个是夏季校服，
1: 嗯，
0: 短袖，
1: 对
0: 啊，一个是这个
1: 长袖，
0: 秋季校服就是长袖，然后再一个就是冬装。
1: 啊，
0: 我们有冬装，你们有吗？
1: 我们没有，
0: 我们冬装是其实就是里边加了一层绒。
1: 没有，我们因为那儿太冷了，根本就加绒不管事儿，必须穿大棉袄，
0: 就外面必须得
1: 羽绒服。对，所以我们就是两种， 就是这几种。

0: 对，我们就是分为三种、
1: 就是短袖、长袖，还有一个外罩。那个外罩就是秋天的时候穿的一个
0: 外
1: 罩啊，运动外罩。然后其他的就是，如果你要上课，就是把外罩穿到里面，里面套个毛衣，外面穿羽绒服。
0: 但是我们没有中间那个长袖，我们就是夏。
1: 啊，你没有这个长袖，
0: 我们就是夏天一个 polo 衫
1: 啊，
0: 带领子的短袖 polo 衫嘛，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外套
1: 啊，
0: 就没有说有一个长袖那种，没有，
1: 没有啊。
0: 对，就是要么你里面穿个短袖，要不到了那个秋天，你里面穿个秋衣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毛衣啊之类的穿在里面。
1: 嗯，
0: 对，反正我们那会儿是这样啊，但是现在这个款式
1: 可能不一样了
0: 啊。我觉得相对来说，肯定是比我们那会儿要时尚很多的。
1: 哎，
0: 包括有这个衬衫，有那个领带啊，有裙子、啊、
1: 衬衫、领带、裙子、
0: 蝴蝶结，
1: 对，蝴蝶结、
0: 领结，
1: 女孩还有领结，然后还有这个、相当于冲锋衣一样的
0: 啊
1: 运动衣。
0: 来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校服的评价还都是挺多啊。稻田守望者的收藏馆说，那个校服还能改吗？那个白色衣领太不好了。白色是哪个白色衣领？
1: 最后那个绝对胜出的那个是这个吗？
0: 白色衣领
1: 吗？
0: 哦， polo 衫是那个白领
1: 吗？ polo 衫是白
0: 领。这个领子
1: 其实无所谓吧。
0: 嗯，
1: 白领还挺好看的，我觉得
0: 还这么看倒是不是特别突兀。
1: 对啊，
0: 啊，但是还是说回那个问题，就是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俩说的其实也代表不了大家，
1: 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们俩说的也是。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出的这个图，它大概率是一个 AI 图。
1: 哎，是。
0: 对吧？它现在这个图，它就是个 AI 图。
1: 肯定是设计完了之后，让 AI 的这个模特穿上之后给大家展示嘛。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被窝说，年轻的时候喜欢黑白灰。啊，黑白灰说，我也是人到中年了就开始喜欢
1: 你干
0: 粉色亮黄色之类的这种显年轻的颜色。
1: 我就可喜欢紫色和粉色，就是今年超喜欢的。
0: 我
1: 动不动就穿紫色。
0: 我知道一个，我之前看过一个理论，说是每个不同阶段喜欢什么颜色不一样啊，但是涉及到一个你向往的这个能量的问题
1: 啊。我向往年轻
0: 我没说啊，还没说啊，就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越
1: 人到中年了，
0: 你越渴望什么，你潜意识当中就会体现出什么。
1: 你内涵我，
0: 颜色就是一方面。
1: 你明涵我，
0: 没有，不是我说的，
1: 你舔我，
0: 是人家那个微信推文
1: 说的。谁
0: 说
1: 的
0: 啊？我发给你。你在小时候为什么喜欢这种颜色？可能相对来说就会觉得那个颜色比较成熟一些，
1: 嗯，
0: 因为小时候都渴望长大嘛，
1: 嗯，
0: 啊，然后到了长大之后又希望回到小时候。就会喜欢一些那种比较，
1: 别遮了，我已经知道你在点我了。
0: 哎呀，那你要非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然后猫啊，猫呢说7月份去云南旅游一周左右，推荐一下路线吧。
1: 他刚去完云南，
0: 我的去云南都是去年的事儿了。
1: 哦，对哦，
0: 那都一年多了。7月去云南一周的话，因为你这个时间特别短，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就是你要么就去云南的北面。要么就是去云南的南面，
1: 是洱海和香格里拉是分开的，是不是？
0: 就是大理跟丽江嘛。
1: 啊，大理跟丽江。
0: 不对，大理跟香格里拉。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要去的话，一周啊，如果你玩的特别赶的话，大理、丽江和香格里拉你是差不多都能玩，但是香格里拉那个时间会非常非常的紧。所以
1: 香格里拉是不是好玩的？其实还挺多的。
0: 嗯，因为我没去过，但是我听说那边好像就是更原生态一些。
1: 对，
0: 有一个地方叫南极落。
1: 咱们听那个老师说过一次啊，
0: 普杰老师说过，
1: 对，他说他去香格里拉要需要放空，最起码有7天的时间才能放空完毕。
0: 因为那个地方从你如果从大理出发的话，其实蛮远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如果是要走大理跟丽江的话，那就不要去香格里拉啊，就是一周的时间，把昆明、大理、丽江这三个地方好好玩够了就行了。其实昆明也没什么玩的，你去逛一逛那个什么花卉市场啊，或者是看一看那个海鸥 啊，看看那个海边就可以了。
1: 嗯，
0: 重点是大理和丽江好好逛一下。但如果说你是要去香格里拉的话，那我建议就是丽江跟香格里拉放到一个行程里面。就是因为香格里拉它确实离得特别远，包括那个虎跳崖呀，还有后面的一些那个行程，
1: 路程比较远是吧？
0: 一个是路远，另外一个就是路不好走。所以说可能在路上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而且香格里拉它的有一个特点，景点特别的分散。
1: 嗯，
0: 就是你会住在它的市区。
1: 嗯，
0: 但是呢，它的景点是从市区往四周发散。
1: 哦，
0: 啊，可能北边一个，南面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一个，你就必须要去到那边之后再回市区，再转到另一个地方，
1: 像射线一样。
0: 对，你没办法一下
1: 不是连通的。
0: 对，这个就很
1: 那有点麻烦，
0: 很浪费时间。所以说就不建议你 如果要玩香格里拉的话，就要好好的在香格里拉玩一顿
1: 啊。你是在大理古城里待了几天？
0: 我是大理跟丽江都待了。
1: 都待了啊。
0: 另外一个就是去云南的南边，像什么西双版纳呀、腾冲啊、芒市啊、这边相对来说是比较热闹的一些地方，
1: 比较大众一点的
0: 啊，
1: 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选择在这些地方驻足嘛。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一个周的时间呢，我个人是推荐这三个线路，你就自己可以去那个小红书啊，或者是推荐上去看一下，怎么呢？
1: 海哥说，就是说我明明还是一百个多月的大宝宝，肯定喜欢粉色。小时候天天骑马放牛的，肯定是喜欢素色的。
0: 那也有道理。
1: 黑色的确实
0: 有道理。
1: 小的时候确实啊。
0: 然后慧呢说白领的容易脏不好洗
1: 啊，
0: 倒也是。
1: 确实，男孩可能出汗也比较多。
0: 校服它应该设计起来那个面料，它会考虑到耐洗的这个问题吗？
1: 会，
0: 好洗的问题
1: 的应该会吧？
0: 啊，
1: 就是看到时候
0: 都针织衫嘛。
1: 对，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半点宣传吧，稍后是城市行动力吧。
0: 明天见了。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各条道路上啊，这个车辆呢跟之前相比都是慢慢的有所增多了。然后像现在的这个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尤其是在秋海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现在车辆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多。然后监控也看到，就有很多车辆它是从匝道部分上来，然后刚好就在原来桥面上最右侧的车道的话，就是有很多车会从这边来汇入啊，所以说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大家呢如果本来就已经在桥面上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三条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也会更高一些。同时现在反方向，从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是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车辆跟之前相比是慢慢有所增加，目前出现了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还有在五公祠路口的话，现在是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过了五公祠路口，然后一直到前边建国一横路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稍微有些偏多啊。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是在今天下午的17:1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新坡镇、红旗镇、三门坡镇、大坡镇、甲子镇、旧州镇、大智坡镇22号17:15到20点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

0: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3: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

0: 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66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给我擦皮鞋，我还要烟牌。
1: 我的人呢？我的人都去哪了？都被谁给我轰跑了吗？现在的时间17:42了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大家好呀！你哪位呀？
2: 我啊，我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小丸子呀！
1: 什么？传说中的什么？
2: 新小丸子啊！
1: 啊，就是那个海口最靓的仔是吧？
2: 对了，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
1: 你又是谁呀？
3: 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大丸子们呢！
4: 哎呦我的妈！
3: 动感超人，
0: 给我擦皮鞋！
3: 动感楚海清不良广播。
1: 各位好了，我就是坏坏啊，大家依然可以喊我阿坏呀，或者是摸坏威，我们依旧是爱坏坏的组合。记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傍晚的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舒服啊。
2: 再晚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又是什么呀？
1: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昨夜月是临时月。昨夜月是临时月。
2: 哪个月？
1: 月亮的月。昨夜月是临时月啊，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0: 那给交通95.4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关注完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还是会优先关注的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看着办吧。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呢、哦。昨夜月是临时月，这杯酒是我兑了水的酒。
1: 坏坏，按照你这个逻辑互动的话，我也会。
0: 那你来一段。
1: 昨夜月是临时月，我兜里的这5毛钱是坏坏给我的零钱。
2: 坏坏，按这个逻辑互动我也会。昨夜月是临时月，桌上的菜是我吃剩下的菜。
0: 接下来大丸子给大家伙表演一个拿手绝活，
2: 下面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三锅啦。
3: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有明显的增加啊。现在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上桥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的滞留，通行的效率也比较低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滨海大道的话是往长堤路的方向车辆也开始慢慢增多起来，像在这个满福隆九楼路口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下。海秀快速路的话呢，现在依然是去到国兴大道，然后在秋海匝道这个附近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车辆呢是从秋海大道这边过来，要先上了这个海秀桥再继续上到快速路去，目前在海秀桥匝道的位置的话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滞留的情况，这段路上啊现在车辆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还有秀华路现在进入到秋海大道，目前队尾是排到了省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上，这一段路上车辆是比较集中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坤南路，龙坤南路的话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比较多，现在整个队尾的话是排到龙坤南大润发的附近，好在是过了信号灯之后继续再往前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啊，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晚高峰里有什么？
5: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4: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5: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4: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6: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7: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1: 坏坏，吃点水是我们节目的榜一呀！
0: 今天的榜一是林呐、啊，恭喜 L I N 林呐、啊，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啊！来呀，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林撒花，这是什么花呢？
8: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哎呀，头一回见这么多钱。刚才导播老师撒的这波花叫做这辈子都不缺钱花。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二听友呢是村里的魔兽啊，榜三

0: 友是春波，榜四听友是姐妹，榜五听友叫吉花花，榜六听友是超级奶爸，榜七听友叫情毒，榜八听友呢叫穷的揭不开锅，榜九听友是村村笑对人生啊，榜十听友呢是一位叫二墨的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漂亮啊！导播老师，这又是什么花呢？
1: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啊！现在就有100万元花。这花可是够厉害的了，比有50万元花有10万元花都要厉害。小崔先生来了一句：昨夜月是临时月，今日日是牛马日。哎呀，昨夜月是临时月，这眼前人也不是我的心上人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注意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昨夜月是临时月啊，昨夜月是临时月，用这句话呢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2: 昨夜月是临时月，我干饭的速度至今无人能超越。

友孙丽丽说了，昨夜月是临时月，阳光下的我是清纯的我。你看看为什么别的女生阳光下拍照啊像清纯女高啊，而我在阳光下拍照就好像那个晒了好几天的腊肉似的呢。

拉拉说，昨夜月是临时月，最养眼的还是我女朋友月月。哎，帅哥美女啥的也就养养眼吧，过日子的话那还是得找我们这些舔狗。舔狗舔狗舔到最后应有尽有。

果推荐一部贼拉好看的电影啊，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到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啊。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这部影片呢，都是在我们海南取景的啊，展现了美丽迷人的椰城风光。那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咱们海南省委宣传部的。

庆典扶持项目。所以6月26号这一天，大家一定要一起手拉着手啊，走进电影院呢，去致敬英模啊，感受一下我们美丽的浓郁的海岛风情啊。今天这个互动的内容是不是很多人不懂互动？耳钉就说了，昨夜月是临时月，这几个字的普通话我都念不准了。他说会把临时读成零食。没事啊，你就大胆的读吧，我肯定不会笑话你的。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昨夜月是临时月，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

0: 海说：“坏坏呀，是不是你又开始准备过七夕了呢？”这才六月份，你就给我扯到七夕上去了。每一年七夕呀，别人家的男朋友都给准备了礼物，而我的男朋友呢，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
1: 哪三个字啊，坏坏？
0: 在哪儿呢？我男朋友在哪儿呢？
1: 七夕要是到了的话，我什么都不要，坏坏。不要零食大礼包，我不要小烧烤，不要衣服小手表，不要名牌包，不要转账发红包，你别问要不要，问就是不要，想送没问号。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这到底是要还是不要？你自己说了一堆，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大礼包，不要小烧烤，不要名牌包，完了你还跟别人讲别问我要不要。你都说了你不要，谁还问你要不要了？

0: 小军说，昨夜月是临时月，我的生活是二流的生活。
1: 我过的也是二流的生活呀。
0: 开心小丸子，你可以主持二流的节目，但是你不能过二流的生活呀，你得站起来啊。
1: 站起来干嘛？
0: 快去咱们总监办公室把他的晚饭给吃掉吧。我刚才已经看到了，他的外卖已经到了，就在办公桌上放着。哎呀，香味老浓了。我在十二楼就闻着了呀。从十二楼到十四楼啊，全是他那个晚饭的味儿。

直播。六月份呢，错过了跟九五四一起去新疆旅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呢又一次跟交通九五四出去玩的机会来了，那就是八月二号啊，咱们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你是解不开的。如果你是七月十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立减300块钱的报名。

0: 名费，7月10号之前报名立减300元，没有减之前团费是7280一位啊，7280一位。如果你要是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唱完青甘大环线了。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139-7662-014，
1: 再报一遍。
2: 139-7662-014，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
0: 名额有限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发送西北的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里边都有了。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6: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北路。龙坤北路依然是去南大桥这个方向，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从滨海立交桥底下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依然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差不多快速路匝道口这个位置之后，拥堵情况呢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啊，像在这个国贸路口啊，还有在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啊，通行的效率会更低一些。这两个地方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同时也提醒大家，根据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那么现那个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交警是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由西往南，也就是去龙坤南这个匝道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一块已经是上不来了，大家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的话呢，这个排队的路段还算是比较集中啊，基本上就是从秋海大道路口到万绿园路段上，这一段路上目前东西双方向通行的效率是比较低下的，各个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的排队。海秀快速路的话，去国兴大道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秋海匝道这个位置啊，现在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滞留，而且反方向现在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桥中的路段上。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队尾排到海秀这个海秀桥桥底下，这一段路上尤其在桥底下这个地方啊，还有短暂的滞留，这一块大家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了。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的排队滞留，需要大家估计这块的话也是差不多也得3个灯次左右才能进入到红城湖路了啊，这一段上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 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失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快快，季风里面的季节给我们包光了。
1: 这山路大海，这山之路是往东方向，远望一口，有两颗宝钻。
2: 确定是这个位置吗？
1: 不对，是远望一口，是长天路口。
2: 长天路口这块啊。两车剐蹭了是吧？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啊。另外呢，亲友大山也发现了路况，说海修快速路西往东，长天匝道口附近，在桥面上有两车相刮，然后呢还有一辆摩托车是从西往东在海修快速路上行驶。哎，你发现的这两车相刮的这个路况应该跟季风泯灭的季节发现的是一起交通事故吧？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长天匝道口附近，在桥面上有两车相刮了啊。然后大山还发现了一辆摩托车，在海秀快速路上由西往东的方向在行驶啊。
0: 坏坏，耳东尘来啦！
3: 坏坏，你们在对地竖标啊？你们在对地竖标啊？
2: 哎呀，你们听节目都听的是啥呀？都宣传成什么样子了？明明就是帅哥主播带队啊，怎么还有人认为是坏坏带着去了的啊？坏坏是九月份的时候带队啊，那么具体去哪儿的话待定，好吧？那么8月2号，如果想跟交通954美女主播王真一起出去旅行的话，就直接发送西北啊，发送西北。八月份呢，咱们要去到的是青甘大环线。本来八月份呢也是要定去新疆的，但是八月份暑假期间，新疆的团费实在是太高了啊，所以我们就定到去青甘大环线了，去西北喝西北方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西北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立减300块钱团费呢，那就相当于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注意啊，是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立减300块钱团费啊，赶紧去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出发喽！
4: 坏坏，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还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友都没有听到啊。
2: 本期成人新动力互动的内容是：昨夜月是临时月，昨夜月是临时月啊。反正我说这是不拗口，但是有的听众他就觉得不顺口。养的野猪佩奇说，昨夜月是临时月，今天赚的钱不过夜。那就是今天赚的钱今天晚上19:30之前全部花光光。
0: 坏坏，有请87勇敢兔出场了。
2: 你就不能念87勇敢兔吗？喂，你好啊。
5: 这月是临时月，坏坏的男朋友找谁借？
2: 没有人愿意借。都怕我借了不还怎么办呢？昨夜月是临时月，今天咱俩这事儿永远都别翻页。

0: 不夸一下榜一大哥林呢？
1: 榜一大哥林现在还在收音机前吗？是不是捞着榜一就跑了？

友张铁东啊，张铁东的留言是：昨夜月是临时月，坏坏打王者打一夜。说实话，打了这么多年王者，草丛有没有人儿，我一进去就知道。

0: 榜一大哥呢？大山又说了，昨夜月是临时月，明日花是镜中花。的留言是，昨夜月是临时月，我记得以前捡到一张身份证，姓名叫王明月。
1: 坏坏，我昨天捡到了一把钥匙啊。
0: 哎呀，你可对自己好点吧，能不能捡点自己喜欢吃的呀？
2: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嘞。
3: 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滨海大道这边啊，车辆呢还是比较集中的，依然还是从秋海大道一直到滨海立交桥啊，这一段路上现在呢是东西双方向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像由东往西去西海岸的话，在万绿园的这个路段上，包括继续再往前差不多是在紫荆百货这个附近啊，现在呢都有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而反方向现在如果是去长堤路的话，在过了秋海大道路口之后，一直到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都比较集中，各个路口的位置啊，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下。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在永万上匝道以及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现在通行的效率比较低，因为还有不少车辆呢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啊，就通行的状态呢就没有那么的理想了。反方向的话，主要是往西海岸的方向，还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队尾排到了桥中的这个路段上。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龙坤南路这边，目前的龙坤南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像在海德路口的位置，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也都是有明显的排队啊，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晚高峰的这个时间了嘛，所以说车辆比较集中啊，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快的话两个灯次，慢的话估计是三个灯次左右也能够完全通过。而且在这两个路口电动自行车特别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啊，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行驶。都是现在的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还有现在滨海这个海辅立交桥下边国兴大道去琼州大桥的方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1: 啊，榜一大哥在呢。那得把榜一大哥李好好夸一夸呀。
2: 外夫，我来夸。
1: 那行，今天你来夸榜一。

0: 从南方到北方，大哥名气响当当，天苍苍野茫茫，大哥实力就是强。人之初性本善，林哥年年赚千万。林哥帅，林哥酷，林哥是个暴发户。
1: 慧慧我来，林哥有车又有房，还有漂亮老板娘。林哥天，林哥地，林哥顶天又立地。林哥风，林哥雨，林哥能呼风唤雨。
0: 不服山，不服煮水，就服林哥这小嘴。
2: 走过南，闯过北，认识林哥不后悔。人之初，性本善，林哥咋看咋好看啊。走的走，来的来，这位林哥是人才。吃过面，喝过酒，看见林哥我不想走。不服天，不服地，就服林哥这实力。不服山，不服水，就服林哥这大嘴。
0: 小嘴，
2: 我觉得他是大嘴，又会说又能干，这林哥绝对是真正的男子汉。
0: 坏坏今天又抓到榜一大哥一顿乱夸啦。
2: 这怎么全甩到我身上了呢？你们俩也参与了好不好？

0: 语说，昨夜月是临时月，大小丸子谁更倔。我觉得小丸子更倔啊，你们觉得呢？昨夜月是临时月，你再不互动我跟你决裂。
1: 坏坏，听友姨说啊，昨夜月是临时月，快乐不用隔夜谢。
0: 谢谢不用隔夜谢吧。昨夜月是临时月，通宵加班容易掉头皮屑。
2: 昨夜月是临时月，千万不要干缺德的事情，那简直就是造孽。
0: 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啊，今天呢咱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昨夜月是临时月，昨夜月是临时月啊，用这句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想要互动的听众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0: 有主，榜一大哥真有钱，英俊潇洒美少年，大哥豪气冲云霄，大哥放家有绝招。坏坏，这个词我都背下来呢。
1: 你还没有背全呢。

0: 天开一只大路虎。
1: 哎呀，今天这榜一大哥的情绪价值又被拉得满满的了。
0: 乖乖啊，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呗，给听众朋友们送送福利。
2: Lady Go！
1: 哎呀，那这一把呢，坏坏给大家描述一道广式的美味啊，广式的经典美味代表。2022年呢，它的制作技艺呢还被列入了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广府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这玩意儿长得什么样子呢？给大家描述一下啊，它吧长得是那种细长的圆柱形啊，细长的圆柱形，有一些大型超市啊，咱们都可以买得着这东西。它的表面呢，看上去是比较干爽的，然后带着自然的褶皱，我们可以清新的看到里边是有肥瘦肉的啊，肥瘦分布的还非常的清晰分明。瘦肉的部分呢是呈那种鲜红的颜色，或者是说枣红啊，或者是玫瑰红吧。然后肥肉的那一部分呢是那种通透的乳白色的，整体来讲呢油亮有光泽，呈现出了诱人的琥珀质感啊，这红白相间的视觉辨识度还是极高的呀。广式美味，哎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长得细长的圆柱形，细长的圆柱形，红白相间的，红的那肯定是瘦肉，白的那部分呢就是肥肉，肥瘦分布的非常的清晰分明，表面干爽自带褶皱啊，整体油亮有光泽。
3: 坏坏，那这种美食吃起来又是什么感觉呀？能不能也给大家形容一下呀？
1: 咸中带点甜嘛，咸中带点甜啊，这是它的口味。然后它最有特点的一个味道就是你能品出酒香，酒香还是蛮浓郁的啊。肥瘦比例一般情况下就是28或者37那个样子吧，28或37。那个海南伊面汤啊，有的时候会加这玩意儿，我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儿。还有煲仔饭啊，煲仔饭里边呢也经常会添加这种美食。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这种美食，这种食物啊，它应该是叫什么名字呢？广式美味啊，广式的啊。连节奏，来吧，抢到开始了，朋友们，打满了没法不出啊！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这家 CCTV 报道过的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赶紧来争取吧，没准一会儿获得福利的就是你呢！
4: 大吉大利，摇起来！
1: 摇起来！

而上。大家猜到了吗？坏坏刚才给大家描述的这道广式美味，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大声的喊出来。8月2号，咱们交通就是听友专属的清单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中了，让我们一起在8月份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包括青海湖啊，还有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啊，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那这个团费是7200。

0: 百八一位，7281位，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是一价全包了。不过你要是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参加这次行程的话呢，团费从7280元还能再减300块。哇，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畅游青甘大环线了啊！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这交通局微信号啊，扫码进群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
1: 1397660042145，大家不要忘了。
2: 再报一遍，
1: 1397660042，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吧。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这边的话呢，现在南北双方向啊都不太好走。像由南往北去世纪大桥这个方向，就是从南大桥桥面上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这种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呢，像现在就是要右转进入到长堤路方向去的车辆会比较集中，目前在拐弯口这个地方是有明显的滞留，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耐心来等待一下。反方向现在如果是去南大桥的话，主要是在过了国贸北路这个路口之后才会进入到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而且这一段的话呢，在过了南大桥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排队的情况也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现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会儿，估计两个灯次左右差不多啊能够完全通过。反方向就是去到老城这个方向的话呢，是在坡巷路口还有秋海大道路口包括永万路口这几个路口的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海秀快速路现在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一直到前边的金垦匝道，整个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啊，虽然说没有完全走不动，但是这个行驶的速度确实是比较慢的，不太乐观。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呢，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队尾排到了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

0: 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平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4: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0: 夜月是临时月，你有什么不满意的来我们节目里发泄发泄。
1: 让慧慧当你的出气筒。

才呢，我们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给大家描述了一种广式的美味啊，广式的美味，让大家猜这种美食叫什么名啊？我看到居里一开始答的是烧麦，后来呢又改成了广式腊肠，第三次又改为了广式烧腊，第四回又改成了广式叉烧。哎呀，你可真是一会儿一个变呢，你这么善变不是巨蟹座就双子啊。丽姐说是不是广式腊肠呢？平平还有争赢日出，包括这位叫江甲风的听友啊，还有丹禅风铃给出的答案全是广式腊肠。虎妞和一往情深，以及这位叫土木工程师叶叶的听友，还有帅帅罗伯托巴乔答的都是广式腊肠，这位叫周一的老铁呀，还有这位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听友，还有这位叫昂的听友答的都是腊肠啊。王阿云也说是腊肠，齐天大圣还有姨，包括蕊还有一位叫谢燕的听友啊，答的都是广式腊肠。小黎妹、高先生，还有紫飞鱼、隐士、艳丽、甜甜妈，答的都是广式腊肠。

0: 会，我想听听福福说话的声音呀。
1: 说话说话，怎么是腊肠？
0: 腊肠哈，来，这位叫小的朋友，你好。
2: 这不是我们广西的黄鳝黄腊肠吗？嗨嗨嗨嗨。
0: 很多只小狗来了。
2: 喂喂喂喂，是腊肠，是腊肠，你不用说了，是腊肠。
0: 那 SFSH 是怎么说的？
1: 广州特产黄鳝黄腊肠。
0: 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品牌呢？来，丽云你好啊。
1: 广式腊肉，快快，咱是不是广式腊肉？
0: 广式腊肉啊。孙红刚来说说。
3: 广式腊肠。
0: 嗯。
3: 广式腊肠，广式腊肠。
0: 嗯，这也说。
2: 宝贝，那个美食是腊肠。
0: 有请永无止境出场了。
1: 腊肠，腊肠。
4: 有请德阳兼备出场啊。
1: 广式腊肠。
0: 嗯，这个听友不知道微信名字怎么念啊？答的是叉烧。AB 答的是广式腊肠，季风泯灭的季节，说说
2: 广式腊肠。
0: 嗯，正确答案肯定是腊肠啊。

0: 答对了啊，这广式腊肠可是广东传统名菜了，咸甜适中，酒香浓郁，我都说了，这酒香味是它的一个很突出的口味特色。
1: 大坏，里边加的是什么酒你知道吗？
0: 不是汾酒就是玫瑰露酒吧，入口是那种先咸鲜，然后后清甜，尾调呢是有醇厚的酒香味的，但是一点都不辣啊。煲仔饭跟他那绝对是灵魂搭档啊。

0: 坏。那你知道广式腊肠是起源于什么时期吗？
1: 这个我肯定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我是说我们单位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这话也不对，我们单位除了我知道，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广式腊肠它是起源于唐宋时期呀、啊，由海外传入的灌肠技艺呢，跟本地腌制的工艺结合演变而来的。那么广东中山的这个黄埔镇可以说是腊肠的重要发源地了啊。哎呀，这个腊肠用荷兰豆炒着吃也特别好吃，用酸苔炒着吃也特别好吃。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咱们海南的那个一面汤，一面汤加蛋，里头每次我点必须加腊肠的啊，腊肠要加量的啊，瞬间能够提升整道美食的香气。
2: 好了，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吃广式腊肠光桌呢。
3: 下午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已经是恢复到顺畅的通行了，这一块没问题。但是现在反方向从南大桥去龙坤北路，在桥面上，尤其是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个位置，现在通行的速度还是稍微有些缓慢啊，咱们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而不要随意变道夹塞。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南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出现排队了。这一段路的话，需要在过了前边的这个第一个斑马线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然后再往前的话，海德路口的位置咱们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再往前，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啊，来看一下这一块的话、啊、不管是主路还是辅路，现在都得需要大家在信号灯前来耐心等待一下。尤其是辅路靠左边的两条车道啊，因为也是直行车道，所以说也是经常会出现排队的情况。主路部分的话，队尾直接就已经排到了海德路口了。反方向龙坤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路段上，现在整个队尾啊是排到城西路的路口位置，而且现在从城西路要进入到龙坤南的话，也得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是排到了现在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反方向南海大道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龙湖天街的路段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滨江路啊，滨江路跟红城湖路延长线交叉路口的位置，主要是往机场的方向，整个队尾直接就已经排到琼州大桥的附近了。还有现在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队尾直接排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面上。尤其在塔光市场这一块有明显的滞留。而在海府立交桥下边的话，国兴大道啊，主要是去到琼州大桥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这一段路需要在过了前边的省图书馆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极大缓解。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刚才啊，恭喜那位叫 Suki 的听友 Suki 啊，获得了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注意查收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4: 坏坏，从小就被师傅收养，并被传授于严道。

练就了铁齿铜舌、妙语连珠的本领。坏坏，一生孤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思维与语言的最高境界。有请主持人坏坏。

别忘了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啊。昨夜月是临时月，昨夜月是临时月。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说实话，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呢，这个互动内容互动起来吧，不是那么的有难度，但是对于有一些听众朋友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呀。

0: 听友陈发来了一条互动消息，说每次听你们夸别的听众啊，真的是后边竖起了好多个大拇指啊，说我们夸听众夸得好的。
1: 坏坏，那我们也夸夸这位叫陈的美女吧。
0: 从头像来看，从微信头像来看的话，应该是个女听友啊，所以她得按照女听友的模式来进行夸夸赞。
1: 坏坏，我先来。
0: 那你来。
1: 长江后浪推前浪，美女越来越时尚。
0: 你不要管人家叫美女，你叫陈姐。
1: 陈姐越来越时尚，山外青山楼外楼，陈姐漂亮又温柔。
2: 现实美女千千万，就属陈姐最好看。万水千山总是情，陈姐干啥啥都行。
0: 陈姐长相真是美，细皮嫩肉樱桃嘴，看见陈姐就是圆，长相绝对赛貂蝉。
1: 穿衣时尚有韵味，一般女人学不会。
2: 披肩秀发个子高，未来老公随便挑。
0: 貌美如花似天仙，这陈姐一看就不简单啊。

0: 会儿你再抓一位听友一顿乱夸好吗？
1: 我再抓一位听友一顿乱夸，那我抓一个坏坏的莉莉吧，把莉莉。

一顿乱夸。这位叫坏坏的莉莉的听友啊，莉莉是那天上星，两只眼睛亮晶晶。莉莉绝对不普通，琴棋书画样样通。莉莉美，莉莉辣，莉莉美的不像话。不画大饼不八卦，吵架从不说狠话。天生丽质生玉环，花容月貌赛貂蝉。春风吹，战鼓擂，祝愿莉莉好运陪。莉莉高枕又无忧，平安喜乐度春秋。莉莉国色又天香，如虎添翼贵人帮。英姿飒爽显风采，资产过亿随便买。

吵架从不说狠话，天生丽质胜玉环，花容月貌赛貂蝉，春风吹战鼓擂，祝愿莉莉好运陪，莉莉高枕又无忧，平安喜乐度春秋。这家给你夸的鼻涕泡都美出来了。

0: 男说，昨夜月是临时月，有一种爱叫做风心所爱。慧慧就是风心所爱。
1: 哎呦我的妈，
0: 锁了但是没有完全锁。钥匙就在门框子上面，1米8以上的还是可以够得着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8月2号想跟交通九四前往西北去喝西北风不？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4路之旅火热招募了啊，让我们一起在这个8月呢，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包括这个贵德地质公园啊，尽数游览呐、尊享藏王宴、河湟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是7280一位，7280一位哦。但是如果你要是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7月10号之前能报名的话，可以另减300元，不到7000块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了啊！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我们交通九五四的美女主播全程陪同，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吧！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抓紧时间吧！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

0: 坑。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度，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有部分路段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像现在龙坤北路这边目前双方向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呢，从南大桥上到世纪大桥，从这个龙坤北上到世纪大桥啊，就在上桥口的这个位置，滨海立交这一块的话，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但是再继续往前的话呢，基本上还行啊，没有明显的滞留或者排队，大家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滨海大道现在的东西双方向，还有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也都是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在海秀快速路桥面上往西海岸的这个方向，主要是在金肯匝道的位置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现在队尾排到了桥中的这个路段上。我们再来关注到龙坤南路，现在主要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这个位置啊，现在桥面上一直到前边有一段过了前边的斑马线啊，这个信号灯之后，拥堵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滞留啊。这一段上车辆还是挺多的，不太好走。再往前的话，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虽然说看起来车辆还是不少，但是整个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两个灯次左右，差不多也可以完全通过。从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过了龙坤南路口之后，进入到南海大道，目前在龙湖天街的门前路段上，因为还是有一些车辆在这个商场门口的位置啊，有临时上下课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会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造成一些影响，大家呢注意小心避让就可以了。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以及现在从这个国兴大道省图书馆这个路段上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包括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还有在长堤路这边的话，是在骑楼老街这个路段上往滨江路的方向，现在呢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当然都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滞留啊，咱们就正常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6: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你知道吗？阳山地区的石界系统是研究明代土地制度的重要实物哦。每块界石都有独特的凿痕符号，代表不同的家族或者是宗祠。1987年的普查发现，保存最完好的石界位于石山镇，连续长度达2.3公里。围合出明洪武年间的均屯地块，这些沉默的石头记录了土地的开垦、继承、交易的完整历史，是比文献更可靠的土地档案哦。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

0: 步，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4: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出弯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收音机前还有美丽的帅气的听友吗？有的话扣个一让我知道知道呗。19: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呢，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的好朋友，我就开心当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还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行，我们依旧是
3: 吃坏的组合啊。
0: 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昨夜月是临时月，昨夜月是临时月啊，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想互动的听众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2: 慧慧，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播广告呢。
0: 播吧。
2: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呢。
0: 播的流畅一点啊。
2: 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这样算流畅吗？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
0: 你乐呢要分清啊，
2: 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啊。

0: 乖乖，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玩有奖互动小游戏吧，太好玩了。
1: 也没你说的那么好玩吧。
2: Round one, Lady Go！
1: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题吧。脑筋急转弯啊，不能按常理出牌。如果你完全按常理出牌的话，大致是答不对问题的啊。请听好，朋友们，这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就是，我想问问各位啊，什么花是不用浇水的呢？
3: 哎呦我的妈！
1: 什么花是不用浇水的呢？
4: 嗯，
5: 什么花是不用浇水的呢？
1: 抢答开始了啊！答满了没法播出。这一轮呢，咱们再抽出两位幸运听友，全部送出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提供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大家想一想啊，什么花是不用浇水的？肯定不是塑料花。塑料花上边落灰了，你还得拿水冲干净吧？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只需要1元呢，这羊毛你不赶紧去薅去。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啊，想看高清球赛啊，不错过每一场巅峰。

想要那个金盘天然泉水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在线选购啊，入口是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呢。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就能在线选购了。老铁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啊，什么花是不用浇水的呢？什么花是不用浇水的呢？

0: 甜甜说，我特别喜欢听坏坏讲那些没有用的冷知识。那我就再给你们讲两个没有用的冷知识吧。箱子的形状叫冰柜，柜子形状的叫冰箱。
1: 坏坏，你说什么？
0: 我说箱子形状的叫冰柜，柜子形状的叫冰箱啊。新香说了，昨夜月是临时月，我想吃海底捞，但是老崩衣服上。人家那不是有围裙给你围吗？啊，那可能是绷到肩膀上了，肩膀好像是兜不住的呀。哎，我发现我每次穿白衣服吃东西的时候，那白衣服好像就像在说什么呢？好像在跟我说，让我也吃一口呗。哎，每次他都好像在跟我说，让我也尝一尝呗。每次穿白衣服都崩衣服上，服了。到底什么花不用浇水啊？到底什么花不用浇水啊？抽两位幸运听友啊，赠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呢、啊。

0: 真是
1: 结局说是不是姐妹花啊？姐妹花也得天天洗脸呢，还是得浇水。手埋汰了不洗手啊？对呀、啊，牵完手之后不洗手的吗？六总说是不是荷花呀？荷花不用浇水吧？天涯说笑话，这满脑子都是笑话。笑话人家也得天天洗脸呢。平平安安说是不是烟花呀？烟花雪花这两个答案好像都对呢。小丸子二叔说是不是有钱花？就是你不变脸。扬帆起航说正确答案肯定是烟花了。阿森也说是烟花。王一璇说啥呢？无法播出啊。

0: 坏坏，青山古影的答案是什么？
1: 假花。
2: 假花肯定不对的。我刚才都已经提醒过你们了，你不是假花，假花脏了上边落灰了，那也得拿水冲，给它洗干净了，它才漂亮。要不多埋它呀。OHH 说什么了？
1: 浪花不用浇水。
2: 浪花 Q 人类你好。
1: 火花不用浇水，火花不用浇。
2: 什么玩意儿？
1: 火花不用浇水，火花不用浇。
2: 火花。SC3 你好。
3: 坏是校花吗？不是校花。
2: 又一个男的满脑子都是校花。哎微幸福说什么？
4: 坏坏是假花吗？是假花吗？坏坏。
2: 我怎么可能是假花呢？你听你自己说的这话，你这听着很奇怪哟。
4: 坏坏是假花吗？是假花吗？坏坏。
2: 我是花瓶我。来听听福田鱼怎么说啊？
5: 柳山花。
2: 山山水水来了。
3: 有钱花，有钱花，
2: 有钱花。鱼叔孟海七秒，你好。
6: 烟花不用浇水。
2: 烟花、说有钱花的那些人是觉得有钱人他就不用洗脸了是吧？清风随你怎么说啊？
3: 坏坏是假花。
2: 我不是假花，我是花瓶。哎，长得老好看了。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
0: 坏坏有卷会飞的鱼。
6: 血泪花，血泪花，
2: 眼泪花。那泡泡爸怎么说？
3: 水花，水花不用浇水。
2: 情毒说
3: 坏坏坏坏，烟花不用浇水。
2: 烟花

0: dancing, baby. Yeah, yeah. 都怪你，瞬间被吸引。来关注一下 Navis 风是怎么说的。
1: 晚饭的是爆米花。
0: 爆米花，爆米花烧着了不也得拿水浇吗？天经地义呀、啊。
2: 他说雪花，雪花，
0: 雪花。那雨夹雪是怎么回事呢？

0: 南词别说，是不是豆腐花？豆腐花也得有水的吧？豆腐花也是有水分的吧？Dancing baby, oh, 王者不凡说肯定是烟花了。Dancing baby, dancing, dancing baby, dancing baby, dancing, dancing baby. Let's go.坏坏，平凡之路来了！
1: 快快快快，是有钱花，有钱花，咱们都错了。

这个公益广告洗脑了。就让这导演全都录下。哎呀，到底是什么花不用浇水？脑筋急转弯嘛，标准答案肯定是烟花。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阅赛包首月只需要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啊，想看高清球赛不？想不想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呢？那就马上拨打10086啊，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暖水壶说，昨夜月是临时月，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哦耶。
1: 坏坏，请问三思而后行用英语说是怎么说的呢？
0: 你怎么不让我用海南话说呢？
2: 坏坏，因为大丸子知道你用海南话不懂说啊。
0: 三思而后行用英语说就是 one, two, three, go。 三思而后行嘛， one, two, three, go 嘛。

谁获得福利了？看看。Navis 风是获得了一份自然羊小牌的啊。还有一位叫王者不凡的听友，也是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了。注意查收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再次提醒各位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啊！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的，赶紧拨打10086啊，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然后想要金盘水的朋友就直接发金盘水啊，发金盘水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选购了。8月2号想跟我们一起前往西北去喝西北风的听众朋友直接发西北啊，发西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如果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另减300呀、赶紧发西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瞧一瞧吧啊。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

0: 晚的17:30到19:30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啦，拜拜喽。
1: 只能知道一圈独旅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晚上7: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海口市区，市区里边各条道路现在都是已经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啊、长堤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啊，各条道路现在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在个别路口的位置啊，像现在的龙坤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包括在南海大道路口，还有在五公祠路口，这些路口的位置的话呢，电动自行车稍微有点多，然后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尤其是左转的这些车辆啊，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行驶就行了。现在天呢已经黑了啊，对这个行车视线不是特别好，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那么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是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7度，乡镇气温26到39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呢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8: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8: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8: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的，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在周一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酒不离十。大家好，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下班回家路上都一安算，注意安全。周一没有什么路况，临近暑假以后早晚高峰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小，

0: 路上顺畅，哪儿哪儿都顺畅，注意行车安全吧。当然了，如果有路况或者其他问题，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各位寂寞一在吗？不，今天的沙发是笑对人生，第二位是林俊美，再往后是王姐。王姐今天也是早下班的一天，今天要去吃麻辣烫吗？
1: 你搞我，你打下巴那一边
0: 啊，
1: 是辣椒。
0: 苗苗老师说没听出来，他说前面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啊，他可能简说了吧。啊，他刚刚说的是吃饱才有力气啊。
1: 你搞我，你打加班那不拉
0: 啊，加班那不拉，这个意思呀。
1: 清晨这里
0: 啊，
1: 久
0: 啊，那么久啊，
1: 跟爹
0: 了，
1: 这个跟学搞了
0: 啊。他说管爹啊，管爹啊，就是吃饭了，那吃完饭你来聊天了。苗苗老师没听出来是管爹啊，北咱管爹啊，回家吃饭吗？

来吧，这会儿下班回家路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工作、心情、现在的状态，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微信当中搜索交通9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4，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和咱们节目进行互动啦。
1: Ich sing ein kleines Lied, eine kleine Melodie, hast du sie mal gehört?
0: 今天是端午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周一，你放两天假没这种感觉，放三天假，一旦假期超过两天，你就有了假期的感觉，有了假期的感觉之后，一回来上班就感觉力不从心，怎么办呢？再坚持坚持，下周下下周小朋友们就要放暑假了，快乐的暑假即将到来，所以家长朋友们准备好迎接属于你专属的快乐了吗？周江有条说，台附近或者府城有推荐的烧烤吗？台附近没有，府城也没有，因为府城不熟悉。台附近呢？台附近确实没有。哎，来，
2: 星辰哥哥晚上好。哎，我来打卡了，请问你吃的惯我们海南的肉粽子吗？
0: 当然，不太惯。那你吃的惯我们老家的红枣甜粽子吗？来吧，大家可以推荐推荐府城有没有特别好吃的烧烤啊，给他推荐一下，今天晚上想吃烧烤了，看来今天是挣着钱了。现在这烧烤多贵呀，现在烧烤都感觉吃不起了，以前吃顿烧烤感觉一个人二三十块钱差不多了吧，现在你吃顿烧烤，你一个人人均下来50块钱都算是便宜的，动不动就人均就上百了。所以啊，

者没有人请客，一般情况下不舍得犒劳自己。咱就是说现在都吃那么好了吗？

0: 来，咱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来，肖龙。
1: 大家好，我是海南交通大品牌。
0: 哪有家在海口？这都八九不离十了，是晚上哪是早上？笨笨呢就说两天叫双休，每个星期都有，习以为常。三天或以上才叫假期，偶尔才有，要好好珍惜利用。你说的倒是，这个假期之后啊，对于打工人来讲，下一个最近的假期应该就是十一了。不对，中秋节，先中秋节再十一呀？还是今年中秋节跟十一又连着放？看了一下，9月25号是中秋节，一般情况下是放三天嘛，就24、25、26、27呀，还有可今年还是有可能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那中秋节27号放了假，28、29、30上三天，然后再放五天，这就完全打稀碎呀。不知道今年这个假该怎么放，如果能从中秋节那就是25号开始放，二五二六二七六七八九十五，放十一天，不可能放十一天，绝对不可能。所以今年对于很多要休假的朋友来说是友好的，你就中秋前开始休假啊，你中秋那三天放假再休个三天，请三天的假，你就可以串起一个十一天的长假。我搜一下看看啊。看看中秋国庆放假安排，果真是今年的9月25号26、27这三天放假，然后上三天班，然后再放七天，十一放七天，朋友们，如果你25号开始休假的话，请三天的假就可以休13天。如果你请四五六，请六天的假，你就可以放16、17、17天。

0: 二丁，是深红的晚霞，你倒是把照片发过来分享一下呀，你光说我是听不着啊。来听听子涵。
1: 清晨的歌让你觉欢乐，
0: 端午叫安康，宝贝，端午已经过啦。

0: It's a wild, wild world. 哎
1: ，Hello， 星球哥哥
0: ，Hello，
1: 又来打卡咯。
0: 欢迎欢迎，你得介绍你自己。
1: Hello， 喵。
0: 啊，来个小猫。Now I hope that someday will be. 秦墨凯带着他的小猫咪妹妹来了。今天周一呀、啊。那是没下班呢，还是没打起精神来呢？亦或是这会儿饿的没有力气了，一丁点热情也没办法释放了吗，朋友们？

现在脑门说呀，星帅呀，晚霞给你看，今天又是漂亮的晚霞。哦，你拍的这个照片就非常有感觉，就是记忆当中、脑海当中、海南印象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图，我称之为海南印象。绝美的晚霞，婆娑的椰子树剪影，整个图片构图也非常的完美，两种颜色二分，可以。你这个照片，可以在朋友圈里拍卖一下了。

0: 小龙说：“为什么他听着广播内容不一样？咱不知道啊。你这个车载，你调 95.5， 咱也不知道能收到啥。反正咱们是 95.4 啊。”来
1: ，Hello， 新小哥哥，这里是秦博派，重新跟大家问好。
0: 你看，这就对了，这就完整了。

0: Adieu, your man.
1: Vi sitter här i väntan och spelar lite Dota.
2: 老林又来分享晚霞了，你看看这多会拍哦！海边跑步去了。哦，真的是，今天这不叫酒红色，这不叫深红色，这叫酒红色的晚霞呀。就各种颜色会在夏日海口的傍晚天空出现，不确定今天会出现什么颜色，有可能是金色、橘色、粉红、深红、冷色调的蓝。

嗯。没事就拍一拍，到年底的时候做个总结。来吧，给大家听首歌，《预谋》。

0: 影视圈，我是九分，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9: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9: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而听说呀，刚才看到那个晚霞是在世纪大桥上看到的，深红色的晚霞，才想拍世纪大桥不给停车呀，那这样的话就不用拍了啊，放到眼里就可以。人老林给分享了昨天和今天拍到的晚霞，每一天的晚霞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天的天空都有不同的颜色、主题和内容。来，
1: 星辰哥的晚上好，打卡打卡。
0: 嗯，
1: 你看看人家秦博凯小朋友的素质，看到我家玩的素质，我真想回家就把它扔了。
0: 你不要扔，不要扔。怎么就还扔了呢？那孩子不得教吗？只要你们家孩子没时间听节目，只要是要听节目的话，你早就舍不得扔了。欢迎张姐。

0: 来吧，各位在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们，
1: 哎，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真随我感。

我兵哥也来了，欢迎我兵哥，热烈欢迎，掌，但没有掌声。对，不能光欢迎我张姐，必须得好好的欢迎一下我兵哥。这是不一样的海南的夏天。这会儿你俩是都到家了，还是在回家路上的呀？来，周一的晚上，分享一下心情、工作和生活。代表妹说今天和明天休假，今天和明天休假，周一周二休假，那也就是说端午节这三天假上了两天班，调休了。说下午去按摩了，现在又在拼豆，你花那钱。下次那什么，你说你是脖子不舒服、腰不舒服还是头不舒服，就这一块的，花那钱干啥呀？你把那钱给我，我给你按，是吧？因为你我也经常去按脖子、按腰、按头，人那手法我都记下来了，我给你打五折，还送一杯奶茶。

哦，张姐说他俩是披星戴月在路上，马上到家。这个点儿也还好啊，主要是家里没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不用关心孩子吃饭的问题，他助兴。Nick 说呀，当爹的能这样说吗？是不是孩子不听节目？我猜也就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啊，他也有属于自己身上独特的闪光点，你要去发掘。咱不能光听着别人家孩子身上哪儿好的，发掘自己家孩子身上跟别人不一样的好的地方，是吧？咱也有时候确实忍不住动个手啊，但是那也是没办法。我们家中班拿着拖把跟他妈要打擂台，妈说你把你自己地上那个弄的脏东西你给我捡起来，他我不，你不捡我就要动手了。他说你动手我也动，拿个大拖把，拖把比他都高，跟他妈妈要打擂台。你看现在的孩子啊。

咱就说不带怕的，是吧？谁不想多给孩子一点爱，慢慢的感化他，让他改变，让他往好的方向走。但是你又发实际，你就发现有些时候，你的爱在孩子面前很廉价。嗯，宝贝啊，把那个东西放下好吗？那个东西太危险了。他说我不，你听爸爸的话，你把它放下吧。我不，你这样容易伤到你。你看看爸爸都不玩，你不玩你是你不玩了，我就不。三二，放下了。就倒计时管用，其他的不管用啊。多拉说呀，大表妹是男生女生，你帮人家爱是大老爷们儿，那都不是说大老爷们不大老爷们的问题，是吧？咱那个说，咱就是做那个，那你去按摩的时候，人家按摩技师是个男的，你是不行，就不能按了吗？是不是？咱就单一的，就从这个治病角度，你在想些什么？万一他说他去按脚了呢？他说昨天去弄了头发了，这个假期给自己花了不少钱，花吧，那挣钱就是为了花的，该花花，不要省。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在医生眼里没有性别，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生活艰难，那这不是为了多挣点钱吗？开源一下子，这个好，还没开呢，你给路堵死了。

来吧，想聊天的各位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咱们再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

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模范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袁教授马上要堵车了，长堤路由西往东方向，在齐鲁老街位置有两车剐蹭，占据了左侧两车道。再来提示一下，长堤路西往东方向在齐楼老街这儿，两车剐蹭，占据了左侧两车道，大家靠右通行。不是长堤路，是长堤路。对，大家怎么老说是长堤路呢？它以前还有别的名字吗？还是说这长堤路是后边换回来的名字？我有些时候我都会有点恍惚。

西往东方向，长堤路在钟楼公交站这个位置。现在这块呢已经开始通行缓慢了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夏天的风都是热的。哎，今天晚上海南省气象台发布了天气提示，预计明天6月23号，明天白天，咱们海口、澄迈、临高、定安、屯昌、琼海、儋州、白沙、昌江和东方10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又来了。发了一下这个温度图，很多区域啊都变成了深黑色的了。中午下午没事，不在外面晃悠，注意防暑降温。这6月份呢，雨下的有点少啊。

0: 来，晚上的20:28，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的？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3: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3: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

0: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二丁说呀，在美元路有辆车停路中间了，人就跑了，这也太不讲究了，就是把文明道德都压到了自己的车轮底下了吗？这属于是。停自己的车让别人无路可走，这种就很过分。但车牌你是打码了还是他没有车牌啊？怎么看不清啊？大山说今天听着你的声音去加班儿了。
1: 我们上来就听到西城叫我们中午不要在家里待着，出去刷酱油啊。
0: 怎么听的呢，哥弟啊？我说中午没事人不能在外面晃，太热了，注意防暑降温。嗯，这位 A 哥说阜城电动车很混乱，都是乱窜的，可以叫交警叔叔多来阜城街道蹲守一波。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阜城老城区因为居民比较密集，这电动车的数量呢也是特别多，这四个区里边那最多的应该就是阜城啊，美兰也不少。而且呢阜城的街道呢它路都比较窄。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即使那交警叔叔去了也不能24小时蹲守啊。所以咱只能给电动车的车主多提提倡议，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是吧？该走机动车道的走机动车，该走非机动车道的一定要走非机动车道。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开车路过的时候离他们远一点，离一定离他们远一点，那先保证咱们自身的安全。早晚高峰的时候吧，有些时候虽然这样不对，但是我切身体验过，因为电动车的数量太多，非机动车道的这个宽度呢就太窄了，撑不开，那电动车都会堵，所以有些车它也是为了着急，也就快一点方便自己的走了非机动车道。但是这种绝对是不行的啊。总之那一句话啊，我们跟交警反馈，然后呢大家在路上遇到电动车比较多的路段，保证咱自身的行车安全。

来，回到节目当中，还是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

他轻松的走在回家的路上，这会儿路上车也没有那么多了，各路段都很顺畅，包括之前说到的长堤路啊，钟楼附近的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慢慢开车吧。

六月的雨在长江。相对于我们的北方，对，现在江南处在梅雨季，想找六月的雨的话，只能去江南了。

胡歌六月的雨，希望六月最后这几天下一场。HMG 说喜欢的工作，加班晚点下班都不觉得累，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感觉好轻松呢。说明前段时间你处在工作生活的焦虑漩涡当中，现在出来了。代表妹说六月的雨在哪儿呢，快下吧，六月的雨。

充满激情的一首舞曲啊，街角的晚风。反正今天街角的晚风肯定是热的，打开车窗，热气就扑面而来了。

来，朋友们，咱们在回家路上听听歌，来聊聊天。如果有路况的话，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分享到节目当中。来，下首歌来了，天黑。

天黑。大山说到公司了，上夜班啊。向说伤心呢，各地停车场多停一分钟收了5块，不要伤心，说明这5块钱咱该花，哎，是吧？虽然是一分钟之差了5块钱，但也有可能不是5块钱的事儿。有些时候该花的钱必须得花。你比如说你多停一分钟了，我上次去儿童医院，他好像30分钟免费吧，我27分我就在那杆那儿了，我前面有一辆车扫码付费，他墨迹，他扫了5分钟，本来我不用花钱的，结果呢5块。不要伤心，5块该花咱就得花，再说咱车也停了呀，是吧？你要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哥弟啊。

20:59呢，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3: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你知道吗？阳山地区的石界系统是研究明代土地制度的重要实物哦。每块界石都有独特的凿痕符号，代表不同的家族或者是宗祠。1987年的普查发现，保存最完好的石界位于石山镇，连续长度达2.3公里，围合出明洪武年间的军屯地块。这些沉没的石头记录了土地的开垦、继承、交。

0: 的完整历史，是比文献更可靠的土地档案哦。
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4: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6: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新闻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1:07，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所有下班回家路上的已经在家了的朋友们。来吧，下班路上听听歌，聊聊天。

这会儿人拼豆都拼完了，该说不说呀，这个拼豆是你拼的这么多里边最好看的一个，其他的都不得行。来吧，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来吧。

0: 一步步完成最美残缺。哦，小妹说了，拼豆啊是他朋友要的，拼给他的。看来人家这就是说这一块人家有眼光啊。他让我重新说，你之前拼的都没有这个好看，之前拼的嘿那样吧，一个看上的都没有。欢迎四月姐来 Liberty。
1: 晚上好。
0: 是啊，好久不见了，你怎么这个点来的？这点不应该要睡觉了吗？明天还得上学。哦，后边我就没有听清了，但是啊，你抓紧时间回家要睡觉了，明天还有上学呢。哎呀，四月姐只要来就行，来就不晚。

0: 我是一只鱼，炎热的天气化身一条鱼的话应该很舒服。来，
1: 在回家的路上，我当时晚上我马上回家就睡觉。
0: 哦，在回家路上刚吃完饭回家就睡觉啊。
2: 小表妹说你要在我面前我就报答你，你要报答我的话那你确实你要你要给我花不少钱了。
0: 四月姐说周六有啥工作安排吗？周六的工作安排就是
2: 在家休息。
0: 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进入到养生状态了。假期啊，周六日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然也出一下，出小区门附近，反正方圆2公里之内不能再多了。

崔姐说游了一个小时的泳还行吧，水里边很舒服，那必须很舒服呀。这种天气晚上非常适合游游泳，既锻炼身体又能卸去一身的疲乏和暑热。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明天见了，各位，晚安，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 等等。

0: 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

0: 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他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

0: 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卸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0: 妈妈，

0: 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

0: 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联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

0: 吃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

0: 发都充满意义。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听，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1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

0: 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说 K 歌之王是我。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6: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

0: 过期被浪费。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2: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0: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0: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

0: 石、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故事与星汉宗旨，收听到第几章？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都还挺顺的，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来注意一下啊。现在在海修东路明珠广场这块，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呢，是比较的堵车的，而且现在是全部都是红色啊，甚至有一点红到发紫了，也就是说呢，可能堵的会更厉害一些。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因为施工的话啊，现在导致了明珠广场这块呢几乎是只有2条车道可以来通行，后面的这个车队也是确实排得非常的长，现在已经是直接接近到了蓝天路路口的路段，包括前面往明珠广场的路口，还有再继续的到五指山路路口的路段，这个都有一点点通行是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也提醒各位，如果有别的路线可供选择，可以适当的考虑啊，别的路线上去走，可能相对会稍微更方便一些些。最堵的一段呢，其实就是从蓝天路路口，然后一直到明珠广场的停车场入口的这一块。再来关注到长堤路，长堤路上钟楼的这个位置往龙华路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啊，预计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不过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会略微的比较大一些些而已。现在呢，在龙坤南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的路段，是从红城湖直行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车流通行呢会略

0: 有缓慢一些些。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是个多云的天气啊，27到37度，目前的温度呢就已经是27度了，到中午的时候可能这个身体感受的情况比37度可能还要高，目前呢也是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会持续继续生效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防暑降温，及时补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应该会出现在下午的2点钟左右啊，这个时间段里面，因为天气特别的炎热，而且容易在下午的时候呢出现有雷阵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局部地区可能雨势还会比较大，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段里面啊，大家可能除了带遮阳的防暑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可能还需要呢有这个防雨的一个准备啊，尤其是比如说雨伞啊雨披之类的，需要的话呢还是要带在这个身边。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0: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9: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早上的7:09，欢迎在这个时候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所在路段的即时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啊，今天已经是来到了周二了，6月23号了啊。看看大家吧，早上好，各位啊。
1: 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阿森说，机场路往 T2 航站楼，在机场酒店处的左侧车道，有辆车呀冲上了花坛，半汉半里早上也看到这个事故了。估计现场已经有人在处理了吧？
0: 对，不知道是走神了呢，还是怎么回事呢？啊，机场酒店对面一辆新能源车开上绿化带了啊，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
1: 或者说呀，琼州大桥的西往东和琼山大道拐弯处呢有个小事故，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处理完，大家注意安全。
0: 杰哥他说一呼百应开始啦，他说可是我的小猫咪还没有找着，咱们每天大家的留言呢都跟连续剧一样，剧情非常的持续。他说这两天的心情感觉就像初恋走了一样，
1: 你每天有一个小猫在你跟前，突然一下它不在了，你肯定是会失落和空落落的。
0: 关键是这小猫咪每天都要在它枕头边睡觉，
1: 关键是人家在那儿等了你那么久，最后等没等到你。
0: 虽然是吧，每天都在你枕头边睡觉，你也不太喜欢它，但是睡久了呀，感情就深了。赶紧找一找吧啊。
1: 早上出门啊，大家呢如果有碰到路况，欢迎大家呢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老朋友出门出的挺早，人善也挺早的，6点多。四月姐也挺早，6点半就出门了。
0: 昨天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一位男博主，就是边录视频边哭，原因呢是因为就是他的一个好朋友跨越了2000多公里专门找他来玩，然后呢还带了一些小礼物给他，然后呢就感性上了，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已经工作了，人家能空出时间来找你来玩，就是的确挺不容易，而且现在大家都忙，而且刚开始工作挣钱都不容易，愿意花钱又愿意花时间来找你玩，他非常的感动。临别时呢依依不舍，然后就是都已经把人送走了，在家里边还在哭，边哭边录了个视频，就是

0: 说不容易。
1: 我记得前几天上周嘛还是什么时候看到微博有一个热搜，说成年人的见面呢其实挺贵的，就成本挺高的。
0: 嗯，问问大家吧，大家有没有去比较远的地方找过你的朋友玩呢？或者是你的朋友有没有从比较远的地方来找过你呢？
1: 嗯
0: 啊，
1: 你应该挺多的吧。
0: 我也没有说很多吧，我最远的朋友可能就是北京的朋友。北京的朋友失恋了啊，然后可能正好又可以休假，然后专门跑到了海口来
1: 散心。
0: 嗯，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别的地方聚散，但是来海口，因为大家有的时候首选地可能并不是海口，那个时候那的确是人家专门奔着你来的。
1: 嗯，
0: 所以就带他吃了吃，喝了喝啊，然后就是放松了一下。然后后来我也去北京找过他，但是你也懂得北京的地方实在太大了。交通各方面啊非常的方便，但是距离又特别的
1: 远。
0: 所以感觉去一次真的确实挺折腾的。
1: 我还真是没有特意的去哪个地方找过朋友。
0: 不，大家说的是即使举个例子啊，你到了贵阳或者你到了杭州，你的朋友在杭州工作，他出来跟你吃顿饭其实都挺花时间的。
1: 那确实是
0: 要空出时间来，要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要洗个脸吧可能那天还比较忙。
1: 确实，因为去了两次杭州，第一次呢是见了高中的一个好朋友，同桌嘛，也是可能在最后一天他才出来约上，他工作也挺忙的。第二次呢是见了我们的一位老同事啊，对，钟兰呢，当时也在当时人家那个交通广播工作，我们俩在那儿吃饭，他在那儿等我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他第二天节目的稿子
0: 啊，
1: 就都挺忙的。
0: 就是即使到了对方的城市，吃顿饭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1: 奢侈的，
0: 时间成本、金钱成本、这个情绪成本啊，不容易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有没有朋友来找过你啊？你有没有去找过你的朋友啊？我当时去新疆自驾的时候，特别神奇。当时是走到了克拉玛依，然后呢，在克拉玛依的一家餐厅吃饭，正好当时有一位，当时有一位这个听友，网络听友，就在克拉玛依工作。然后就说太忙了，实在是来不及招待你。他说你跟我说你在哪家餐厅，我请你吃饭。我说出我在哪家餐厅，你怎么请我吃饭呢？他说你跟我说就行。我举个例子，可能是在麦当劳。他说好，你吃完直接走就行了。然后我去结账的时候，对方说有人给你们结过账了。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在哪一家餐厅，而且它是连锁店啊。他说你别管
1: 这么神通广大的。
0: 我说挺厉害
1: QQ 说他应该是也刷到你刷的那个短视频了吗？他说呢，你刚刚说的这个重点你没说出来啊，它的标题是最亮的，你没有说出来。
0: 是什么标题我忘记了
1: 啊。家说呢，你们俩真的和我们送娃上学起的一样早啊，晚上多晚睡
0: 啊
1: 都起那么早嘛。
0: 威他说借着世界杯的时间调侃一下某族吧，他说是一传二丢遭三连败，毫无四智，五防六乱，硬是输个七八九场，十分丢脸。前两天是哪个队跟哪个队踢啊，就是应该是那个罚球的那个球，你看了没有？
1: 我没看呢。
0: 就是你说你罚球踢那个球门你踢不进去可以理解吧。那位球员是直勾勾的踢向了观众席，就是离球门真的是非常远。
1: 他可能紧张了吧。
0: 我等他踢完那个球我就觉得没进世界杯也是可以理解啊。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在熬夜看球
1: 啊？
0: 因为早上起来打开微信，打开小红书，就是说某球员踢了个什么世界波。
1: 没注意。咱没关注球嘛。
0: 好
1: 运连连说呢，从海口到宁夏去找当时在读研究生的闺蜜。闺蜜是内蒙古的，年底过年呀，她要从内蒙古来海南了，
0: 互相奔赴啊，这是
1: 真好啊。
0: 新建他说现在骑车上路的人啥心态都有，别人看见汽车来了想方设法的避让，他倒

0: 好，非要骑上去跟大车一撞。反正昨天我在海垦路开车的时候，你说海垦路上就是临近海秀快速路那边其实已经有辅道了，
1: 嗯，
0: 还是有几个快递小哥那个送外卖的小哥，他真的是就骑在机动
1: 车道
0: 的大中间。
1: 每天早上的南海大道啊，有很多车都在中间车道骑。
0: 我有一次就是想把行车记录仪录下来，又怕行车记录仪没有录得特别的清楚。
1: 嗯，
0: 很多外卖小哥是骑车骑在大马路的中间，手机架在那个两个手机架在两个车把
1: 中间
0: 刷抖音
1: 啊，
0: 他看一个抖音刷上去继续看，他可能是在听，
1: 嗯，
0: 就是刷上去，刷上去，刷上去，
1: 嗯，
0: 然后。嗯，太危险了
1: 啊。刚刚顺风顺财说到一个路况啊，秋海大道的西往东，秋海大道西往东，
0: 嗯，
1: 秋海大道和南海道的交叉口吧，应该是南海大道西往东有事故。
0: 佳颖妈妈说早上好啊，她说孩子的身份证丢了想补办，琼海的户口可以在海口补吗？
1: 可以，
0: 可以的，
1: 就近找派出所就行了，
0: 全国通补了现在啊。
1: 来听听这位小朋友。
0: 嗯，
2: 小新阿姨叫莫叔叔，早上好。
1: 好，
2: 我去上学了。枝上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呀，你可真厉害，
0: 挺顺的，
1: 好用功啊！你一大早就起来背诗了。
0: 你也快放暑假了，
1: 开心不？
0: 嗯。笑看风云他说，两位好，他说不要说专门去一个城市，能顺便见一面都挺不容易的，目前呢也是屈指可数了。
1: 哎呦，你在同一个城市有的时候都未必能见得上，更别说专门去同一个城市了。
0: 嗯，
1: 我的大学好朋友，
0: 嗯，
1: 我们俩其实离得很近，
0: 嗯，
1: 因为他就在那个金牛路口那个麦当劳那儿住着
0: 啊，
1: 我们俩只有在今年的元旦当天约了一下，一直到现在半年过去了，
0: 是没约还是碰不上？碰上的可能性不大，
1: 碰上的基本上碰不上，就是过节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相互发个信息，
0: 就
1: 变成这样了，
0: 也就相当于是其实平常就没联系，可以这么说吧，
1: 平常不怎么联系 啊，就是会发信息。
0: 有一些朋友是我见不见你，我三五年不见你，再见你其实也能聊得上接得上，但有些朋友可能是两三五年一不见，感情的确是淡了，再见面突然一聊啊，就是尬聊了。
1: 对，真的是尬聊了。我们是属于那种，因为他是一个健身教练，所以他周末的时候他都是要上班的，你很难碰得上他的时间。想约着一起从海口走到其他市县，都很难约得上。
0: 那确实啊。
1: 十一老师说呀，端午节特意去见的人，哦，这位是
0: 新的。
1: 你要不介绍一下，
0: 以后要发跟异性的合照请注明对方身份。
1: 对啊，同地啊说外地的身份证怎么换证最方便，你就近找派出所正常换证就好了。
0: 云淡风轻他说呀，刚下十一大桥北往南，就是来市区方向，有人骑着自行车上桥了，目前应该快下了，这也确实是太危险了啊。
1: 来听听路况吧啊，办办理。
3: 滨海公园门口的斑马线处两车追尾。
1: 滨海公园门口的斑马线处两车追尾。
0: 来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你有没有去过远的地方找过朋友呢？或者你的朋友有没有从远方来投奔过你呢？当时招待的怎么样啊？两个人见面的情形怎么样啊？因为今天说的就是有个小伙子在网上边哭边发视频嘛，就是说他的朋友跨越2000公里来找他，把他感动的不行了，他就觉得成年人见一面时间成本、金钱成本、情绪成本都非常的高，对方愿意专门跑过来找他见一面觉得挺不容易的。
1: 所以啊，你说我们有一些同学也好朋友也好啊，见面的成本挺高了，大家见面了还在那儿吃完饭之后就相互刷手机。
0: 我是有一次去长沙玩的时候，我心想我都来长沙了，要不然我就回趟张家。

0: 张家界吧，回学校一趟。然后回了张家界之后呢，我就想，我都已经到张家界了，我干脆去找一下我的当时大学的好朋友吧。我就去吉首，然后那是冬天，那是湖南最难熬的日子。到了吉首之后呢，基本上接近零度了，非常的冷。然后我当时的大学同学好朋友，他是自己开了一个小酒馆，
1: 嗯，
0: 他说你来可以，但是我完全没空招待你。我说没事儿，我说我去看一眼就行了。然后到了之后呢，的确他非常的忙，然后呢我也帮他端盘子端了一个晚上，端完了盘子洗完盘子反正得到个一两点了，然后就是反正肯定说话是说得上啊，只是说非常的忙。忙完了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坐火车，
1: 嗯，
0: 回了张家界，又回了长沙。
1: 哦，
0: 嗯，大家的确都挺忙的，
1: 挺忙的。嗯，云淡风轻啊，他说到外地啊，假如有同学在的话，都会想办法见一见的。
0: 嗯，
1: 是。
0: 但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就是当时可能比较熟的朋友，可能到了他那个地儿之后呢，我现在都是发一个，我说我现在到那个，比如说到南京，我说到南京了，
1: 嗯，
0: 那那个忙的话可以不用见，我说我可能就是短暂停留个两三天我就走了，
1: 嗯，
0: 我说忙的话就不用见啊。
1: 但是对人家来说呢，他
0: 如果也是个压力，
1: 他如果能见他一定得要，因为你到他的地方了呀，他肯定得要尽一下地主之谊，
0: 嗯，
1: 他得要招待你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也是看关系的亲疏远近吧。
0: 嗯，
1: 如果只是确实是好多年没有联系，并且感情呢也不是那么深厚的话，有时候也不太愿意麻烦人家，
0: 嗯，
1: 就不说了。哦，十一老师说呀，这是结婚对象。
0: 哎呦喂
1: 呀，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
0: 啊，
1: 什么时候结婚啊？
0: 对呀，没有从这个怎么认识开始了解
1: 介绍一下，因为我记着你不是前段时间还找对象呢，这就
0: 十一老师 啊，你每天来跟我们互动，一点重要的事都不讲啊啊！每天来跟我们互动，这个重要的事不讲，说一说吧，让大家也听一听啊。
1: 嗯，谢谢姐说她没有找过朋友，她的朋友找过她，
0: 嗯，
1: 她四处打听，用了6年的时间找到她，很感动啊。
0: 嗯，
1: 她说呢，你不知道啊，你在我眼里有多好。
0: 嗯。
1: 这真的是值得珍惜的好朋友啊。
0: 幸亏他说两位好，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你俩再不搭理我，我都怀疑没发过信息去了，
1: 刚看到你的消息啊。最近这个高考完了，应该过得挺快乐吧。
0: 你就说这个朋友们相聚啊真的很难，当时在湖北上班的时候有几个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其中一位朋友现在是这个自由了，发达了，然后呢已经连续说了好几年了，他说今年我组局啊，
1: 嗯，
0: 就是今年我组局，我来招呼大家，
1: 嗯，
0: 然后那个机票什么的都由我来负责，
1: 嗯，
0: 然后呢，嗯，从疫情的第一年说到现在了，
1: 那可能
0: 也没见着面
1: 的时候受影响了吧，
0: 那时候不忙
1: 他现在不一定发达了吧，
0: 他是做这种 UP 主啊，所以就是一直都还
1: 哦，他主要是做自媒体，
0: 他做自媒体，
1: 所以他不受什么影响，
0: 所以他近几年真不太受影响。
1: 那可能他
0: 人家都已经做成哔哩哔哩的连续2年的百大了
1: 哇，
0: 所以应该这方面应该做的非常的专业了，技术含量很高了。
1: 对，嗯，那可能是他太忙了吧？
0: 忙，
1: 嗯，
0: 都忙。
1: 你看人家那录制节目的那个环境，
0: 哎，还是说明咱们的专业呀，没有学到位，
1: 哦，
0: 啊。
1: 嗯。他是跨专业吗？
0: 他是学土木的。
1: 对呀，
0: 嗯，
1: 你看看人家，
0: 你看看咱。星辉说真不理我，理你了，你怎么老是听不见我们跟你说话呢？
1: 啊，黄前志啊，他说呢，他所在的公司亏损，经营不下去了，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要公司出什么证明才能领失业金呢？
0: 反正不能是你主动离职，
1: 你主动离职肯定是领不了的啊。
0: 嗯，
1: 除非是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你被动的离职，被迫的失业了，你才可以去领失业金。
0: 嗯，有点类似于解聘吧，对吧？
1: 嗯，反正不能是你个人的原因。
0: 嗯，
1: 德华说呀，明珠广场前头不要再过来了啊，太堵了。
0: 嗯哼，
1: 修路吧，应该是因为修路吧。
0: 男人他说呀，他说10多年前在北京，他那时候在北京，然后去南宁去找大学同学，他说差点被忽悠搞传销了，这个还是要小心谨慎，
1: 对，这个要谨慎一点。
0: 嗯。

0: 说呢，他昨天开车穿过文明东隧道的时候，里面有很多辆电动自行车沿路行驶，里面又窄，太危险了。
1: 糖果他说他闺蜜生娃那会儿，他说因为我们他们经常陪着他的闺蜜，他的情绪才会好很多
0: 啊。他说啊，他们这个过一段时间都会约一次，有一个闺蜜结婚生娃不方便出来啊，他们就去找他。
1: 你知道有些就是交友能力并不擅长的朋友，一个人到了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工作生活，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来找你，其实给你的情绪上也是一个释放，
0: 就熟
1: 大家大聊特聊一下。因为有些朋友的确在到了陌生的地方想要再扩展一下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确挺难的，尤其是一旦过了三十大好几，大家交友的欲望本身也不高了。就是希望大家跟自己的好朋友之间能够有一个
0: 保持联系吧。
1: 圆
0: 圆说呀，海秀东往和平南方向好堵啊。精神上支持你，他说已经确定了暑假要带孩子去张家界旅游了，有什么好的推荐吗？你是个当地人。
1: 你可以去就是天门山得爬一爬，那个天门洞的确挺好看，挺有意思的，挺壮观的，挺费脚丫子的。然后国家森林公园也可以去，但是国家森林公园没有必要走全程，你就走个什么金边溪，爬个什么黄石寨就可以了。其他就在本地吃一吃当地的这个特色菜，什么三下锅之类的啊。它的景区非常多啊，你就抛开一些同质化的景区就行了，就去爬天门山，爬个黄石寨，走个金边溪，其他的景点可以不用考虑啊，
0: 就不用去了。那么多景点，
1: 那么多景点有一些是湖
0: 哦。
1: 咱们看海的，或者是你在其他地方看过这种大湖的，你再去看张家界的湖，其实大同小异。它还有一些是那种那个溶洞。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时间有限，溶洞跟它的那个山比的话，溶洞的可看性没有它的山可看性那么高。它还有一些当地风情表演，当地风情表演你不如直接去他们的村里边直接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关注几则路面上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之前呢，先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在琼山大道跟白驹大道的路口，说琼州大桥的西往东啊，然后呢和琼山大道拐弯的这个地方有一起车祸的情况出现，应该是自行撤离了啊。我们现在在从琼州大桥下来，然后不管是右转还是左转，现在都非常的顺畅啊，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自行处理完毕。还有之前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机场路往 T2 的航站楼，在机场酒店的这个地方，左边车道呢有辆车冲上了绿化带啊，这个情况呢还是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这会儿呢有很多朋友在说啊。

0: 啊，明珠广场前面已经彻底的废掉了，不要过来了。对啊，明珠广场这里呢，因为施工的话，从蓝天路路口，然后到南宝路路口，也就是明珠广场的正门口这块，几乎是只有左边的一到一条半车道可以来通行。但凡有一辆车，比如说是个大巴或者是个公交车的话，就会导致这一段几乎是完全走不了。所以目前堵车堵得很严重，已经影响到了九中的斑马线这块的通行，还有南大桥三层桥面的去海修东路方向的一个行驶的路线，包括啊从海修快速路的进入到南大桥和海修东的这个车辆都有点完全走不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如果你本来打算啊就是去比如说像25小啊或者去和平南啊去海淀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海淀岛的朋友呢直接走龙坤北世纪大桥，那如果说去和平南路的啊，建议大家可以呢走南大桥的桥下，然后从像蓝天路再转入到民主广场，或者是从五指山路和平南延长线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到25小，去到和平南，然后去到海淀岛和平北啊，这样都是会比较顺一些些。暂时放弃南大桥跟海秀东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还有呢，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滨海大道的话呢是最右侧的车道啊，是不是限行？它其实不能说是限行，因为它是公交专用道啊，所以在早晚高峰的这个时候呢，它有特定的时间段是不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但是呢，整个的最右侧的这个车道当中，它有非常多的段数啊，都是属于过渡段，过渡段是可以来进入的，专属的实线段这个是不能进入的，所以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其实可能影响不会特别的大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它是个公交专用道，会在特定的时间段呢有一些限行。还有就是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目前呢也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堵车的长度大概有1公里左右，各位呢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1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

0: 子。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0: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0: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4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我是张鑫。
6: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所在路段的即时路况方面的消息吧。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7: 提醒一下大家啊，海秀东路呢因为修路管制，所以现在呢堵车压力特别大啊。有朋友说是快速路往龙昆南匝道那边都下不去了，也是受到了影响，所以大家尽量提前来选择到绕行了啊。
6: 是的，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吧，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7: 哦，明珠那边堵车，是有棵树倒在路中间了，还不单单是因为修路啊。感谢阿十里啊，
6: 这没大风没大雨的
7: 啊，
6: 怎么就倒了个树了呢？家他说呀，分享刚才那位猫丢了的朋友，他说之前在老家就试过找回来了，给我们分享了个方法，杰哥你听着点儿，这个方法很玄乎
7: 啊。
6: 他说呀他说用剪刀换回猫狗的具体方法，准备一个干净的碗和一把剪刀，把碗装上清水，这个把装满水的碗放在灶台旁或窗口，确保放置平稳，然后在上面放一把剪刀。
7: 人家也说了啊，没有科学依据证实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哦，
6: 纯属一个心理安慰 啊。

0: 小伟，赵小伟他说滨海大道最右车道限行吗？
1: 嗯哼，
0: 你说那一段的公交车道是吧？
1: 嗯，
0: 从下了滨海立交到海港路口之间的这段公交车道是启用的。
1: 哦，
0: 之后的是没有启用的。
1: 德华给我们发一照片，的确是，这怎么就倒了一棵树呢？好端端的一棵树，这怎么就倒了呢？
0: 哎呦喂，
1: 这的确是将近把整个路段全都堵死了。
0: 嗯，那个非机动车道是没法走了，
1: 等着邮局来锯树再把它拖走，估计这个早高峰不一定能弄得完哦。
0: 反正交警有在现场啊，大家也别往那边去了。
1: 嗯，
0: 海秀东明珠路段绕开绕行吧，不要再往那边走了，有棵树倒了。
1: 嗯，
0: 超级奶爸呀，他说是专门有找猫的团队的。
1: 嗯，
0: 就是给个1000块钱他们会帮你找。
1: 哦，
0: 这第一次听说。哎，
1: 嗯，
0: 有专门找猫的团队。
1: 嗯，银克松他说今天早上5点多在海秀路经过的时候有一辆货车刮到那棵大树了。啊，
0: 哦，
1: 有一辆货车是把那个大树给撞倒了吗？
0: 他怎么刮到的呢？因为还隔了一个非机动车道呢。哦，
1: 对啊，挺稀奇的。
0: 哦
1: 哦，它是这么撞的呗，这个树是这么长的，那个树就在机动车，那个车就在机动车上这么撞呗，它不就倒在路上了吗？
0: 那就把非机动车道它这撞过去了。
1: 嗯，应该是。
0: 海秀东现在是只有一条车道能够通行啊。
1: 嗯，
0: 目前堵车管制中。
1: 嗯，
0: 海秀东路目前已经管制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往那边去了，尽量绕行吧。
1: 嗯，
0: 我注意着呢。
1: 在咱们这个单位啊。
0: 嗯，
1: 我是每天撇了你次数最多的。嗯，我现在已经累了，赵鑫啊。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每天就是驼背弯腰耸肩前倾，我也会偶尔提醒
0: 他。
1: 对，我说他，我现在也有点说累了。我昨天的时候跟那位朋友说，我说我现在上班在说我的搭档，我在纠正我搭档的坐姿，下班在纠正你的这个整个的体态，我说我疲惫了，
0: 辛苦你了。
1: 我说3个月了，我说。
0: 他也3个月了，
1: 一点儿咱都没有改变。你就在直播间放个贝贝家吧。
0: 好，
1: 你放个棍儿吧，我给你把你的长发，把你的长发呀，给你梳起来，给你吊在这个顶上，好不好？没点激励或者惩罚的措施啊，
0: 头悬梁嘛，
1: 你就是纠正不过来了。
0: 珍妮儿说呢，海秀东路现在交通中断了。
1: 嗯，
0: 在处理这棵树啊，所以大家就。
1: 哦，
0: 不要再去了，赶紧绕吧。
1: 啊，哦，海秀东路什么情况？有朋友，这个1107他说的是堵在南大桥上，照片发一下什么情况？还那个明珠那边啊，
0: 有棵树倒了，
1: 有棵树倒了。
0: 嗯，
1: 完全把路堵死了。
0: 所以后面的就连锁反应，
1: 是的，
0: 都影响到了啊。
1: 嗯，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关注一下路况吧。
2: 来，早上的7: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海秀东目前的情况还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啊。它目前的话呢，这个树倒在地上之后，本来呢还有其中的一条车道，可以走，但是现在的话呢是在就是园林已经到了啊，他们正在就是比如说锯掉它，或者是想办法挪动它，需要一定的作业面，所以目前的话呢是正在挪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场交警也在啊，然后目前。的话呢是这个交通在这个位置上基本上相当于是已经完全的中断了，所以啊，大家可能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在这个位置的车辆得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并且服从交警的指挥。另一方面的话呢，交警在彩虹天桥，就是蓝天路的这个路口的地方，也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啊，就是把这个车辆呢全部都往蓝天路里面去分流，包括蓝天路原本呢要右转去海秀东明珠广场的这个车，现在也去不了，必须得掉头啊，然后从蓝天路上往五指山名门广场的那个方向去走。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考虑，比如说你现在在南大桥的桥面上，那建议你呢干脆往龙坤北长堤路那边去走啊，可能绕是绕了一点，但是最起码能动。

海秀东目前呢是不能动了，它现在属于中断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等着下去，然后进入到蓝天路，那花费的时间可真不是一星半点儿。如果你现在还在快速路上，那你不要进入到往龙坤北南大桥的匝道，而是应该直接下龙坤南或者是下国兴，然后从国兴大道大营山西三路大营山

0: 五指山路的这个路口，进入到后方的比如说蓝天路或者是五指山路，然后直接到海秀东，到海府路啊，这样的话呢就到东湖都挺顺的。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提前去做好一个交通上的判断。那如果已经堵在这儿了，可能今天迟到是非常大的一个概率，可能该请假请假啊，该说一声的说一声，避免呢被扣了好不容易的全勤奖。另外呢，就是在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的这个方向，大家共用的那一小段100多米，现在是有滞留和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从这个路段通行呢，也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就是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汽车西站，那就这个区域当中，主要呢还是受到秋海匝道上桥口车辆的一个影响。再就是现在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上口的位置啊，现在是有个2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拥堵的范围。还有就是迎宾大道恒大文化旅游城往绕城高速的方向，现在也是直接滞留到了金岛国际啊小区的这个位置上。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这个时候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不断的在纠正赵鑫体态的周末，
2: 我是边纠正边改正的赵鑫，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1: 冰块老大说，美德幸福广场门口红绿灯啊，由于接送小孩上幼儿园的车辆过多，导致也反正堵车了。
2: 好的，哎呦，我是那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真真切切的感受了一下这个学校门口啊。
1: 嗯，
2: 康安学校那个门口，刚好那天是5点多嘛。
1: 嗯，
2: 我想着说那边不是有一个夜市，
1: 嗯，
2: 去那儿买点吃的吧。我拐到，我从长滩街拐过去之后啊，那个小路口就堵上了。
1: 嗯。
2: 两边呢都是停着车，有一些车它还往中间停，
1: 嗯，
2: 但是呢有那个护学岗，就是有家长在和学校那个安保呢在帮忙引导，
1: 嗯，
2: 但是你好不容易慢慢的堵过了那个学校的门口，你再拐到它旁边的那条小路上，再准备出去也没那么容易。总之就是围着那个学校的四周，
1: 嗯，
2: 压力都挺大的。
1: 昨天。淘宝闪购又给我发了一张奶茶券，就是5块钱买一杯喜茶。
2: 哦，
1: 我就想他给了我就喝呗，啊，我就订了一杯奶茶，我就自己去取，顺便遛个狗，在恩祥王府井那个位置。然后去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起来，因为附近的很多家长一直在投诉那个恩祥广场，很多违规摆摊的这个情况。我到了现场之后，的确看到执法人员往那一站，没有摊位。
2: 嗯
1: 啊。但是呢有这个支的旁边的小桌子啊，大家在吃，那我就心想应该是本来有摊位，执法人员到了摊位跑了，只剩下吃的人了。
2: 我遇到过呀，嗯，
1: 然后你想执法人员来的确是有用的，然后当我拿完了喜茶，这个又返回刚才那个摊位的时候，执法人员走
2: 了，
1: 那个摊儿马上就出来了，
2: 嗯，
1: 前后5分钟左右吧。
2: 是的，
1: 嗯，
2: 我有一次也是我们在那儿吃着呢，突然一下一阵骚动，
1: 嗯，
2: 你面前的那个米线车什么各种小车都不在了，
1: 嗯，
2: 我们就自己还在那儿吃。
1: 昨天小区里边也是业主跟物业有一种也是要吵架的这个姿态
2: 啊，
1: 因为也是楼下的这个烧烤摊啊，烧烤店啊，油烟味实在太重了。然后呢业主就说让物业赶紧去处理，然后物业就说店铺也不是物业的产权，
2: 嗯，
1: 哦，他说我们只能说是帮忙打一下12345，但是跟物业没关系。
2: 很难，我昨天遛弯嘛，回家之后就在那个夜市那边呀溜达了一大圈儿。
1: 嗯，
2: 真的，你还别说哈，比金盘夜市啊东西丰富太多了，
1: 规模大，
2: 而且规模大，而且它的同质化程度不高，
1: 而且挺挡路。
2: 挡路是真挡啊，它都摆到斑马线上了，
1: 嗯，
2: 那个信号灯感觉都形同虚设，所以你说
1: 摆可以摆得上规模了，的确是挺影响交通的。
2: 真的，你说要方便吧，周边我们这几个小区那下个楼就能买到吃的，确实是挺方便的。
1: 嗯，来嘛，我们继续的来提示大家，目前呢海秀东路就是南大桥下海秀东路之后啊， 又大

0: 树被撞倒了，整个一大树啊，把整个海秀东路明珠这个门口啊，全都堵死了，走都走不了啊。
1: 珍妮儿说呢，那棵树啊挪到边边上了，
0: 嗯，
1: 但是呢要完全畅通起来，还得再等会儿，没那么快啊，嗯，大家得等等。
0: 嗯，强哥来了，他说赵新雅，
1: 哎，
0: 你刚才说的是真真切切，他说不纠正一下吗？
1: 真真切切嘛，
0: 你这个上戏发音
1: 你听错了。哦，我刚刚没说完啊，就是你要对于周边的住户来说，
0: 嗯，
1: 买个东西吃，下个楼溜达一下，那确实是挺方便。但是啊，那个油烟，那个烟，烧烤的那个烟，包括他们走完之后地上的那个油，还有学校门口啊各种推着小车出来卖零食的这种小摊儿，
0: 嗯，
1: 那个学校正门口啊垃圾遍地，
0: 是吧？
1: 嗯，我觉得
0: 就是他们走的时候会把这些垃圾全都收拾干净吗？我们楼下的摊儿吧，虽然这个也不少，但是他们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他们自己收走了，还是第二天大凌晨的环卫给收走了。
1: 嗯，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昨天路过了，看他们一些小孩放学之后，他都会在那买点吃的。
0: 嗯，
1: 你扔在地上的那些包装纸啊，大概率不会是他们收走，因为可能还是环卫过来打扫，因为他没有说集中在某一个地方，而是整个真的是垃圾遍地。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不好了。
0: 可是我觉得成这个执法人员也很为难，我不能一个晚上24小时都在这守着呀，对不对？我一走你就摆，我一来你就跑，
1: 是
0: 这，你说罚你吧，又怕现场万一这个有个争执啊什么的，一发到网上，
1: 也挺危险，
0: 大家也说不清，所以我觉得这块执法的确是
1: 挺难的。
0: 嗯，要不然你就那儿已经成了大规模了，你不如就在那儿划设摆摊摊位，
1: 你画个地方把他们规划起来。
0: 对，超出摆摊方位的，就是现场也贴个告示，贴个通知，一律收走。
1: 前段时间呢，是在那个路口啊，城管开着车就一直在那儿要坐到晚上。所以呢，他们没有在路口摆了，摆到了路上，摆到了那条马路的里面。就整整那一条路，那条路开完也得要个3-5分钟吧。他从这个头摆到了那个头，你看溜那么一下倒是挺方便的。现在呢就又回到了路口中间，甚至比之前还更多了。
0: 大家给出个主意吧，啊，只有他说的是海淀五中路和人民大道交叉路口白沙门小学这个位置红绿灯灯歪了，都看不清了。跟小女说一下吧，五中路和人民大道交叉路口白沙门小学的这个位置啊。
1: 这位呢他说快速路往龙昆北海淀岛的方向太堵了。
0: 阿根廷他说呀 S81 上绕城高速路口如果能在路中间画一条长实线呀，就不会出现抢道变道的情况啦，堵车可能也会有很好的改变。这个是这位朋友他说快速路往龙昆北海淀岛的方向太堵了。龙昆北的方向往龙昆北的方向，
1: 海淀岛嘛，那估计也是受到海秀东那段的影响了。
0: 那你应该是，对，你应该是从海秀快速路绕龙昆北的这个方向，它正好有一些车啊，它下不去海秀东路了，
1: 对，堵在那儿了。诺诺家天下他说老家这个绿化挺好的，整个感觉都跟城市里面不一样呢。群英呢他说海秀东封路多久呢？正在畅通当中，你可能要等一等啊，那棵倒下的树已经挪到边上了。
0: 关注一下，
1: 珍妮儿说树挪走了
0: 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啦，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另外呢，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在这周五就要在全国上映了，这个是在国际禁毒日周五上映。影片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多项荣誉，在2022年因公殉职。这个电影呢是在海南取景的，展现了椰城风光。欢迎大家在这周五开始走进电影院来看看这一部叫做《救赎者》的电影。
1: QQ 说啊，有一个玄学，你找小区里面流浪，你找小区里。

0: 流浪猫里的丧彪，狸花猫。
1: 嗯，嗯
0: 你给它个猫条或者给个罐罐，
1: 嗯、
0: 一边喂一边跟它说你家猫的各种特征。
1: 嗯，
0: 一般啊，2到3天你家猫会被它打回来。
1: 嗯，
0: 真假的？
1: 玄学吗？他说了，
0: 玄学。

0: 罗斯本他说呀，能不能呼吁一下这个海秀快速路秋海匝道上缺口的两条车道汇集的时候啊，这个贯彻交叉通行，你让他交叉通过吧，他就没完没了的不让你走，要不你就交警立一个牌警示一下交叉通行的标志，大家不懂交叉通行的道理吗？
1: 嗯哼，
0: 哦，唯一执行的比较好的交叉通行啊，就是海秀路那个拐个匝道去那个在那个是世贸这边拐一个很窄的匝道上海秀路的这个时候，
1: 哦，
0: 大家只能交叉通行。
1: 是
0: 你但凡是给大家留两个车道，嗯，大家可以选择不交叉通行的时候，
1: 嗯，
0: 靠自觉，有的时候确实有点难了啊。
1: 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还是重点先来关注到海秀东。海秀东的话呢，之前是既因为道路施工，也因为有树木倒地啊，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经历了封路、管制、处理啊。现在的话呢，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组织啊，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组织，就是说该下的能下，该上的能上，然后道路呢是通的，但是车非常的多，再加上之前处理的过程当中呢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所以现在确实是比较堵啊。不管你是从南大桥进入的海秀东的，还是从海秀中路啊，然后往海秀东的，包括呢你从南大桥桥下右转弯去到海秀东的，这个车都非常多啊，几乎可以说是动不了，很难走，所以建议大家呢仍然是考虑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还在海秀快速路上的朋友，你就不要往龙坤南那边来啊，不要往这个南大桥这边来下，完全可以呢从金垦匝道下，然后你走桥中隧道，从玉沙路上直接滨海立交，然后你去长堤路啊，去海